0: 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量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

0: 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温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

0: 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

0: 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业绩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5: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的茶会。公主殿下到。
1: 恭迎公主殿下。
0: 茶会开始。
2: 请
3: 公主殿下您的茶。
2: 先端着吧，快烫了，等凉了我再喝。
3: 是
2: 本公主有些热啊。
4: 是
2: 本公主都没喝呢。哦，本公主要先睡一觉。你怎么连茶都端不稳？
3: 妮妮，我的手举酸了。
0: 妮妮，要不我们换个游戏吧。
2: 那我们玩森林公主的游戏，我演森林公主。哇，今天的天气真不错，本公主要去森林里玩。终于到森林了。喂，本公主命令你们为我跳支舞。妮妮穿着这身没法跳舞。
3: 我不要演植物。
2: 好吧，那就玩音乐公主的游戏。
3: 不玩不玩，每次都是你演公主，你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太累了。
2: 可我是公主，公主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吗？
3: 可你不能总是为难我们呀。
2: 就是。你们都不喜欢我演的公主吗？
3: 走，西西，我们去玩别的游戏，我让你演英雄。
2: 好。
4: 我明明演得那么好。
0: 妮妮，别哭了。看来只好找小优帮忙了。小优，快来帮忙。

0: 小朋友们好，
1: 小朋友们好。
0: 小朋友们遇到什么事儿了？
2: 大家不喜欢和妮妮演公主游戏，妮妮现在很伤心。
0: 这样啊，有了，咦呀，秋千。
2: 虽然妮妮会很开心，但是别人还是会很累。
0: 公主手册，
2: 不行，这本书太厚了，妮妮有啥时候才能学完呢？
0: 仙女教母玩偶，
2: 妮妮好像很听玩偶的话。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妮妮呢？
2: 我选仙女教母玩偶。
3: 你好啊，妮妮。
4: 你是？
3: 我是你的仙女教母，我可以教你怎样成为一名真正的公主。
4: 真正的公主？
3: 作为公主要学会礼仪哦。你好。

0: 再温和一点。
1: 你们好。
2: 啊？哎？
3: 嗯。公主殿下，您的茶。啊。
0: 公主还要学会平等待人。
1: 平等待人？
0: 婆婆弯着腰端茶，我想她应该很累。嗯。
1: 啊，谢谢。嗯。
0: 西西有一个英雄梦，她好像并不乐意当仆人。
1: 西西，我宣布你现在是一名英雄，坐下来一起喝茶吧。哈，我是英雄，谢谢你，公主殿下。虽然我是公主，可我们是平等的。

0: 友吵架了。
1: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嘿咻嘿咻嘿咻嘿咻嘿咻。
1: 琪琪破破，比赛要开始啦。
3: 来了。
0: 好。
4: 哇，好快啊。
0: 我可是运动健将。婆婆，一会儿你的速度要跟上我。
3: 我可不比你慢。哦。另外，我们最好步伐一致。我出左脚，你也出左脚。
4: 这样走路太不方便了。
1: 好，我宣布，螃蟹赛跑现在开始。
0: 婆婆，你快点儿！
3: 你才应该快点儿。
4: 默默，我数一二一，然后我们一起迈步。
0: 嗯，
4: 好，一，
0: 一，二。我知道怎么跑了。
4: 嗯，
0: 一二一，一二一，
4: 一二一。一，
3: 听我的，出左脚，
0: 左脚，左脚，
3: 左，
0: 左，
3: 不是说了出左脚吗？
0: 是左脚啊！
5: 哎呀，你们搞错了，婆婆出左脚，琪琪就该出右脚。
0: 啊！
5: 来不及了，露娜他们快到终点了。
4: 我们赢了，耶！
0: 都怪你说什么出左脚，害得我输了比赛。
3: 还不是你之前跟我抢速度，耽误了时间。
1: 好了，别吵了。
3: 哼。

0: 琪琪，要不你向破破道个歉？
1: 凭什么我道歉？要是他不理我，那该多丢人呐！
0: 可是，难道你们不想继续做好朋友吗？
1: 当然想了。可如果破破不接受我的道歉，该怎么办呢？
0: 要不我们让小优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1: 小优？哦，好吧，琪琪是不会放弃的。小优，快来帮帮我们！

0: 小优，琪琪和婆婆吵架了，他们都不好意思道歉。
1: 我知道了，一样，糖果。
2: 让我递糖果，这太难为情了。
1: 面罩。
2: 不行，戴着面罩还是会不好意思。
1: 录音玩偶。
2: 如果对着玩偶道歉的话，我倒是能说得出口。
1: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琪琪和婆婆呢？
2: 我选择录音玩偶。
0: 好了，这里面是你们想和对方说的话，现在请交换录音玩偶。
3: 对不起，琪琪，我不该责怪你，我的指挥的确有问题。
4: 婆婆，都怪我只顾抢速度，没有配合好，对不起。
2: 我还想继续和你做好朋友。婆婆，
5: 琪琪，对不起。
2: 婆婆，我们还是好朋友吗？
5: 当然。
6: 太好了。
0: 其实根本不用录音。如果刚才你们能主动跟对方道歉，那你们早和好了。
2: 我们继续来玩吧。
7: 一二一，
6: 加油！加油！加油！

0: 小镇联欢会上，我表演这个怎么样？
1: 我觉得最好大家一起表演，这样才有联欢会的热闹气氛。
2: 我同意。
3: 可是我不会武术。
4: 那我们选择一个大家都会的节目。青蛙们好像在合唱。
1: 合唱？啊，对了，我们可以表演大合唱。
5: 好主意。
6: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2: 怎么了？
1: 有一个声音不对。
7: 那我们再唱一次，
1: 开始。
6: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
1: 停，是谁跑掉了？
3: 要不我们每个人单独唱一遍？

0: 满天都是小星星。
1: 是你。
0: 原来唱歌我也不行。
2: 木木，别总说不行，不就是跑调吗？我帮你纠正。木木，你听好了。

0: 我没办法了，
1: 我真的不行。
0: 这下怎么办？
1: 一定会有办法的。我找小优帮忙，小优，快来帮。

0: 朋友们好，
1: 小优你好。
0: 什么事呀？
2: 小优，你可算来了。木木唱歌老是跑调，他现在有些灰心。
0: 跑调啊？我知道了。咦呀，青椒。
2: 青椒吃了，跑调更严重了。
0: 声控电灯。
2: 声控灯只能提高音量，不能调整声调。
0: 电子调音器。
2: 经过训练，这次没有跑调。
0: 小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道具更适合木木呢？
2: 我选择电子调音器。
0: 木木，跑调并不可怕，没有自信才可怕。

0: 是因为我唱高了吗？
1: 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
0: 哎呀，看来是唱低了。啊，太好玩了，再来。
1: 一闪一闪亮晶晶，
2: 满天都是小星星。
3: 我们终于和他一起啦，完美。
4: 木木，你终于做到了，以后不要再说自己不行了哟。
0: 是的，我们一定可以。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
3: 你回来了，
2: 没想到吧？
1: 哎，小鹏，到外面望风去。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4: 现在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儿，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4: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洪，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起二头来了，哎，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4: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老王，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5: 洪哥，
1: 老洪，
2: 你回来了。
5: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4: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5: 洪哥，山里能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4: 来，咱们坐下聊。
6: 哎，你看看这，看。
7: 山口司令，你早啊！
8: 哎，王头，你早，
7: 你早，快点装啊！

0: 王孝公，张子良，刘飞，
1: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0: 是啊，是的。
2: 是啊，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1: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2: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枪的那天动手。
3: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它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哎，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哎，往左边。

0: 一百英尺，
1: 鬼子来了！
0: 116，
2: 哎，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3: 125，
4: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你行不行？
0: 别
4: 啊！

0: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1: 好说好说，请你贵先。
0: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2: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0: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3: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
4: 现在由政委讲话。
0: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5: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波儿，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0: 哎，不，我喝够了，
5: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0: 好，
6: 好，
5: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0: 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5: 怎么打？有懂得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身势。
0: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5: 要害？
0: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他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5: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0: 这个大队长你谈。
4: 政委根据司令部的命，在临枣铁路和军浦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5: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又要拉出去？这
7: 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动啊。
8: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
7: 哎，那刚没有拉上，
5: 我就不顾了。
7: 你想好想，你可怎么办？
9: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5: 这不丢脸吗？
10: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4: 咱们是什么？
10: 咱们是部队。
4: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
10: 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对，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0: 哎，馆长先生，我该分多少啊？
1: 同量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
2: 行了，如何价？
1: 啊，你得扣7.9毛钱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
4: 刚开箱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
2: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3: 嗯，
2: 你看，
4: 铁锹，队伍出动。

0: 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1: 政委，鬼子扑空呢！
2: 哎哎，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
3: 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
4: 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2: 是啊。
4: 是不是就赶今晚上他的路西去？
2: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4: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2: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麻烦你了，
1: 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2: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着。
1: 给我们弄点水来啊。
2: 哎，凤儿，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3: 那，
4: 哎呀，来。
1: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
5: 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
6: 打他一下，我看长管枪能搞得十几只，
5: 就怕不好搞。
7: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1: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7: 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5: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2: 大队长，要不要让我先去打听一下？
8: 哎，

0: 省里干活。
1: 走错了。
2: 台球上，谁的马斯达？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啊，哎，倒走，倒走。太君，没事没事，有事没事没事。
2: 这也算中国人呢、啊。哎。
3: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4: 是的，
3: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4: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

0: 到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1-2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00。

0: 吧。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吧？
2: 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2: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4: 是的，
2: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4: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

0: 到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0: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0: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0: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0: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0: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又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00。

0: 吧。所以你想买两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两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质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两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是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吧？
2: 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2: 您任意来挑选，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啊、下下棋啊，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你是共产党吗？
5: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6: 把俞北平抓起来！
7: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0: 你就是个特务，
11: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2: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阻。
13: 测试才刚刚开始。
14: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5: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16: 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7: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8: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9: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0: 不，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是。

0: 近来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一根儿呀，我八根儿呀，一条心呐、啊，往大朝鲜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好八路军，王大哥那么参加了防线之后可有苦，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0: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3: 大舅父，
1: 啊，
3: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1: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3: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1: 还怕没得干呢？
4: 嘿，

0: 老红，老红，你躺下。大王，敌人怎么样了？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1: 民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队长，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2: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骗笑。
1: 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缺失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这个好。
1: 大嫂，你现在可真像我们的大嫂啊。
0: 政委，你说你们在这儿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0: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林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你去见周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哎，小心！
1: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脸见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老胡，不能这样打呀！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的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大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天龙哥，原谅我不周到，让我接多一点。
1: Chris，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万岁！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5: 好。

0: 哎，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2: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0: 嗯，记住。
3: 哎，请里边坐。谢谢。还吃饭还住店呢？
4: 来，五斤饼，四碗面。
3: 哎，行，
4: 再来半斤白干。
3: 哎，好好，行行行，请请请，请里边坐。
5: 看姑娘，看姑娘。
6: 那个，李大爷，什么吃的没有？
5: 里边有，里边吃完了。
7: 列位。你们
8: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9: 哎，他们在谈什么？
1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呐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9: 哦。
11: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走吧。
9: 好，
0: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11: 嗯，
12: 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啊、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一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呢、啊。嗯，
13: 这一般人呢、啊，都是些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8: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2: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3: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5: 听着我
3: 啊，来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

0: 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

0: 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

0: 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

0: 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尽览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

0: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虫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哎，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会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屯有片围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好。
3: 就是明天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2: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3: 队长，把这些拖了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4: 对，跟鬼子拼了。
5: 对对对，跟鬼子拼。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德夫，
6: 哟，
1: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6: 是，村里集合。
1: 这是为了，
6: 下去。
1: 哎，老洪，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7: 报告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8: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7: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走敌人的。
1: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2: 捜査官，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1: お前たちはどこの所属だ？
2: 我们是铁道。

0: 你看，不给呀，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
1: 这朵花好看吗？
0: 好，等一下送给李正叔叔啊。
2: 就回来了。

0: 还不来的。
1: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2: 好。

0: 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其实来不及了，快。
3: 好，我去对付蒋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

生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
2: 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2: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2: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0: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2: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陈西瓜，
4: 别动。
2: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这个
3: 孩子
1: 就
3: 这样。哎，二位
5: 啊，
3: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6: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3: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7: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乡鬼子用的。
0: 哦，
3: 能打乡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6: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4: 要是能用我试试。
3: 爹，我帮你扛。
4: 去里边玩去。
1: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8: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7: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6: 爹，何惧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7: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
0: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9: 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0: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

0: 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

0: 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

0: 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4: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

0: 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1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

0: 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8: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儿以后，就是就一副就可以了。

0: 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赚，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4: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5: 对对对对。
6: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0: 你能得，我也能得。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2: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2: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0: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
3: 倔丫头，
2: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4: 好。
5: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2: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6: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
5: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2: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啊，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6: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

0: 着我啊？
1: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2: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了炸药。
1: 爹，你又讲三国。
2: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3: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1: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2: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埋下，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绳。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啊，明白，明白。快走。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
1: 徐中队，
0: 你们过去，
2: 这边呢？
0: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2: 徐中队，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

0: 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2: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

0: 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 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跟

0: 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2: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

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灰烬应该就是凶手独有的特征。以我的权限，目前只能查到这些了。等你在这次任务中立下功劳，或许能查阅资料库，找到杀害你哥哥的凶手。风声走漏，通知被捕，切莫相见。
1: 时间紧迫，请求单独行动。
0: 谨慎行事，若有危险，立即终止。
2: 林小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2: 你的伤没事了吧？
1: 没什么大碍了。
2: 我想了一个晚上，你是因为救我才被迫进入了第三处，我可以帮你离开。
1: 帮我离开？
2: 对啊，谁不知道第三处的特务杀人如麻？你一个大家小姐只会越陷越深，倒不如离开云江。车站的人跟我很熟，保证第三处不会发现的。
1: 你是想让我丢下经营了三代的宝墨轩一走了之？
2: 宝墨轩和保命当然是保命更重要。
1: 那万一要是你被

0: 抓到，可能连小命都不保。
1: 我父母已经过世了，只要不让姐姐姐夫知道，第三处应该不会为难他们吧？
0: 相信我，第三处不会放过任何人。好了，我自有办法，你以后别来找我了。
1: 那第三处是不是逼你做什么危险的事了？
2: 你已经成功潜入第三处，我现在把任务完完整整的告诉你。我们收到情报，一个月之内剑齐玄英会来到云江，寻找一名叫江之水画师的遗作，其中一幅真迹当中有我们重要的情报坐标。现在第三处选择和日本人合作，为了防止泄密，必须尽快除掉剑齐玄英。
0: 梁旭一定会让我见画，我能接触目标人物。
2: 玉墨，你虽然接受过组织的训练，但毕竟没有上过真正的战场。
0: 请组织相信我，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2: 好，从现在开始，你的行动代号雪红。

0: 这是梁站长给你的机会，希望你用心完成。
1: 我听说梁站长对书画一道颇有造诣，就不被我班们弄死，替他鉴定日本商会送来的画。所以第三处奏折的第一页，不给我能不要吗？
2: 字画生意，我们必须长久合作起来啊！
3: 那是那是，站长，
2: 来的正好，来来来，过来，金喜兄啊，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我处行动队队长傅守空，也是在下的义子。
4: 哦，这就是副队长。梁站长可跟我说过，得子如你，后继无忧啊。真是一表人才。
2: 这位是卯墨轩的大小姐严雨墨，也是我三处的一位新人。
4: 中国有句古语怎么说？郎才女貌。
0: 对了，剑奇先生，我听说你从日本带回来了一幅中国的古画，小女子不才，不知能否有幸看一眼？
4: 当然可以，不过你得先经过梁站长的同意，因为此话已经收入梁站长的囊中哦。
2: 简七兄说笑了，来，咱们干一杯，敬严小姐。
1: 严小姐，这话有什么问题吗？
0: 并无问题。我只是惊叹于这画作之精美，实属上品。此作以宋人为体格，运以猿人笔致，人物白描勾勒较为工细，尤其是连对弈棋局都描绘得栩栩如生，纤毫毕现。啊，
4: 想不到严小姐不仅貌美，看东西也这么准，真是太厉害。
1: 感谢剑奇先生送给站长这么好的画。
4: 不客气。
2: 严小姐不舒服啊？
0: 可能是我久力尚浅。
1: 站长，我先送严小姐上楼休息。
2: 照顾好严小姐。
1: 正好我给日本人预留了一个房间，你可以先在里面休息。刚才那幅画怎么样？知道了，你先休息。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房间里有点闷，我想着出来透透气。
0: 那去花园里走走。

0: 严小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偷偷溜进来的。放心，我今天一直跟着你，你没发现，那个姓傅的也没发现。
1: 刚才是你帮的我。
0: 我已经帮你换好了门牌。你是不是有什么摆脱第三处的计划？我看他们想让你去陪那个日本人。如果你想要走，我可以帮你。
1: 今晚是杀剑姬唯一的机会。你真的愿意帮我？
0: 哦。什么？就咱们俩？喂，那我有新买车票吗？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麻烦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网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

0: 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好烦，怎么办？
5: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跟

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机票价格九月回落，错峰游迎来一波高峰，银发人群青睐错峰出行，赏秋康养线路热度攀升。薛轩书法名家作品展在山西省图书馆开展，以笔墨呈现正以处心、廉以律己的家训思想。晋服全球互惠共享，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举办，山西展区集中展示了我省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新成绩、新成果。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即将施行，全省11市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站点公布，大家可查询并就近免费办理。
0: 进入九月，一波学生返校的小高峰刚刚结束，多条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对于时间上较为灵活的人们来说，眼下正是错峰出游的好时机。
2: 在太原武宿国际机场，记者从部分航空公司了解到，九月上旬从太原出发的多条热门旅游航线还保持着较高的客座率及飞行频次，太原至昆明、长沙、南京等航线尤为突出。
3: 暑运的出行确实有一定的延续性，错峰游商务出行平稳复苏，东航九月上旬国内航线平均客座率维持在89%上下，部分的热门旅游航线比如太原昆明、太原长沙、太原乌鲁木齐、太原南京，客座率达到了95%以上。整体来看呢，受到演唱会跟马拉松赛事的影响，我们的客流韧性还是比较强的。
2: 由于新学期开始，国内大学生返校高峰结束后，机票价格相较于暑期出现明显回落，不少旅行社的相关线路报价也随之下调。此外，机票价格的实时动态调整也受日期、时刻和余票的影响。
4: 有些目的地的机票价格可能就是2-3折啊，机票价格非常合适，然后酒店价格也非常划算啊，包括有一些景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配套的政策。
5: 秋季旅游的整个旅游团费呢，整体都是有所下降的，大概呢有20%左右。
2: 九月，哪些旅行目的地更受旅客们的欢迎？记者从航司及旅行社了解到，

0: 常见秋景目的地如乌鲁木齐、西宁、拉萨、昆明、贵阳等地，还有成都、重庆、西安、长沙、厦门、广州等休闲复合型城市，是人们多选的两个热门方向。同时，这一波错峰低价主要集中在九月的月初至24日前的工作日航班。随着中秋国庆两节的来临，近期的低价机票将会有所回调。
1: 很多旅客选择中秋团圆加国庆长线的分段出行模式。9月28到9月30日衔接工作日的预订增速尤其亮眼，返程也从传统的集中在假期末尾分散到10月4到10月7日，高峰更平缓。
2: 进入九月，气温适宜，秋景正好，正是一年中最适合出门走走的时节。在旅行市场，近期错峰出游十分火热。在走访多家旅行社后，记者发现，银发一族是这波错峰实惠旅游的绝对主力，他们更青睐于赏秋、康养、文化体验的漫游线路。
0: 暑期游高潮退去，银发族和年假白领接棒，成为九月出游的主力人群。在旅行社，不少年轻人专程为父母来咨询康养游线路。
3: 最近想给爸妈报个康养游的旅行团，九月天气凉快了，不冷不热的，老人出去走一走正合适。
4: 马上就到景色最好的时候了嘛，而且是错峰出游，相对就是人少一点，景区也不挤。
0: 据旅行社介绍，这两年银发人群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传统线路跟团游，而更青睐偏小众、有深度、体验感强的旅行目的地。
5: 银龄群体这个出游的人数环比上涨在50%左右吧。今年这个《阿嬷的情书》这部剧也非常的火啊。今年呢也推出了这个潮汕旅游目的地的康养旅游路线，就比较小众，但是更注重体验。
6: 那在9、10月份去西班牙、葡萄牙，还有像去法国、意大利、瑞士这些线路，其实都是比较受我们山西游客喜好的。
0: 从目的地来看，赏秋游热度最高，同时出游的周期也在拉长。银龄人群在时间上没有限制，更愿意在人少、气候好的时段去慢慢走、深度游。
5: 秋天的几大代表性路线，杨林的路线，还有我们秋天最美秋景的新疆的北疆喀纳斯，
6: 会把整个旅游时长加长，可能从原来的5、6天增加到8天、10天甚至15天。像九寨沟、像新疆、像这个胡杨林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游客在秋季选择的一个主要目的。另外呢，我们也把山西呢推到了全世界各地。近期呢，我们也接到了非常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游客来山西旅游。
0: 业内人士提醒，九月的上中旬是错峰出游性价比很高的时段，有长线出行计划的旅客不妨避开双节高峰，在初秋时节体验一次放松身心的慢冲式旅游。
2: 前不久，山西省图书馆报送的《书香三晋文化山西》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入选全国第二批45个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这份荣誉刚落地，省图又上心了。这两天，薛轩家风忠孝传家书法名家作品展在馆内开展。山西万荣籍明代理学家薛轩正以处心、廉以律己的家训思想以笔墨呈现，让书香山西多了一重厚度。
0: 走进省图的第一展厅，60多幅书法作品整齐陈列。薛轩家训思想被分为忠孝真言、修身明德、传统孝亲等板块，吸引了不少读者。
7: 从文字里面传递了老先生的思想和文化，给我们现世的人们有一些深度思考。
8: 今天带着小孙子来看这个，让小孙子在脑子里记下印象，把咱们这个好的传统传承下去。
9: 书法也是一种阅读。
10: 我们办这个展览呢，就是希望大家把那些经典名句读进去，让优秀传统文化可看、可感、可学、可传承。
0: 作品展览将持续到9月28号，之后还会到全省多地巡展。近几年，省图书馆内共开办各类展览52场，服务群众超过59万人次，累计举办1400多场阅读活动，服务群众超过19万人次。从阅读直达基层到三晋讲书人大赛，从给视障读者送书上门到同业少儿阅读活动，每一场活动都是走进读者的具体实践。
11: 阅读推广不只是发书、办讲座，更重要的是把山西本土文化资源挖掘起来、用起来，送到需要的读者身边。
0: 展览有期，书香延续。这份持续多年的阅读坚守，正在变成一场又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

0: 文化活动，走进我们普通人的生活。12:37，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全球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山西展区以进服全球、互惠共享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全省旅行服务贸易发展的新成绩、新成果。
1: 走进北京首钢园4号馆，2026年服贸会山西展区映入眼帘。今年我省设置了入境旅行服务专题展区，17家省内文博文旅单位企业集中亮相。这其中既有云冈石窟、晋祠博物馆等老牌景区，也有忻州古城、隰县小西天等文旅新贵。眼前这款细节质感双在线的小西天冰箱贴，是我省一家本土文创企业设计开发的新品。
2: 我们看啊，这做了一个4层的一个这个工艺，悬塑的这个立体感就能体现出来了。你看这个人物的话，它是立体的一种感觉，因为有好的景区的文化，才能够说做出更好的产品。同样，更好的产品，它也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
1: 在山西博物院的展台前，观众可以现场体验佛光寺斗拱积木拼搭。
3: 你自己拼一下，然后就知道它这个哪个跟哪个能够连接。
4: 您去了山西去了几趟？
3: 3趟了吧。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山西我会给它转遍的。
1: 作为新兴服务业之一，近年来文创产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助推着我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数字服务业的兴起也为古老文化不断创造着新的表达方式。戴上这款 XR 眼镜，即使身在几百公里外的北京，也能到平遥古城里逛一逛。
5: 如果没有这么多山西的好的文化历史 IP， 我们也不可能比较早的进入这个文旅这个赛道。我们在那个省内这些舞台平遥大的 IP 做完之后，在那个全国也储备了一些这种那个比较优质的景区，像那个湖北的武当山、四川的黄龙，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这种优质这个文旅景区提供我们的数字化服务，
1: 以更优服务繁荣文旅市场。现在文旅业已成为我省转型发展的新引擎。2025年，全省重点景区接待游客及收入均保持2位数增长，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48.3%，创历史新高。今年8月，省商务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促进旅行服务出口、扩大入境消费若干措施》，围绕入境旅游、商务、赛事、文娱、康养、教育、保障等7个方面推出一揽子举措，推动我省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服贸会现场，我省多家知名旅行社组团参加，推出多条新品旅游线路。
6: 我们今年的这个入境旅游收入要比去年同比增长50%左右，欢迎全球游客到访我们山西，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 Welcome to 山西。
1: 山西台报道。
0: 这几天，由中华全国总工会指导、多部门联合主办的融媒体采风传播活动“职工网络达人山西行”正在开展。9月9日，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记者见面会，邀请参加活动的4位代表围绕“燃情三尽，直威聚力”这一主题，分享他们用镜头记录奋斗、用网络传递正能量的故事。
1: 见面会一开始，先通过视频介绍了4位职工代表，他们当中有医生、一线工人、检测从业者、非遗传承人，职业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身份——职工网络达人。他们用真实记录赢得1000万点赞，也让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在网络空间绽放光彩。陈晨是一位临床医生，也是一名医学科普创作者。从线下讲座到图文科普，再到短视频，他不断探索着医学科普的新路径。如今他在全网拥有800多万粉丝，他还通过评论区问答整理出版了4本系列科普书籍，把健康知识送进1000家万户。
7: 全国各地的患者，他们在看了我的短视频之后呢，对他们很多问题都进行了解答，对我有充分的信任， 就会来找我来线下诊疗。那在那一刻呀，我就觉得这个新媒体的力量真是非常强大。从一个啊，我每天只能看几个到几十个病人的线下诊疗，到我一条短视频呢，可以帮助几万人甚至上百万人，这是新媒体科普不可替代的力量。
1: 徐世银在智超一线坚守了16年，一次查处超限车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很多司机不是存心违法，而是确实不懂法。于是他把工作现场法规常识拍成短视频，用最直白的方式普法。网友留言也给了他新思路，推出了这张货车司机明白卡。
8: 上面呢有车型、质量要求、装载标准，货车司机往驾驶室里一放啊，随手可查，拉什么货，装多重，能跑不能跑，心里啊都有数。这张明白卡我们已经发放了10000余份，网络已成为我们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线上线下双管齐下，让安全随车携带。
1: 国家级非遗太古柄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李俊伟5年前开始尝试自己拍摄短视频，最初只是为了拓展销路，如今他在镜头前不光卖饼，还讲述太古柄背后的晋商文化和匠人坚守。
9: 从太古柄的制作技艺整个工艺的流程，我将用我的镜头传播到我的粉丝里。这短短的5年时间呀，我也将近拍了有20000个视频，在这视频里呢，不光有我们新民的故事，还有一些我们太古的人文故事，这样能更好的把我们的品牌输出出去，还能更好的去宣传我的自己的家乡。
1: 见面会上，矿工贾志成带来2件随身物品，矿灯和手机支架。矿灯是他在井下维修电机车时的眼睛，照亮每一个故障点。工作之余，他会架起支架支上手机记录生活，用一段段舞蹈向网友展示新时代煤矿工人不一样的青春模样。
10: 有人说，原来矿区不是我想象中那样灰扑扑的样子，其实我就是想让大家能够通过我自己的镜头看到我们新时代矿区的青年，也都是眼里有光心里有梦想的人。
1: 一线的坚守因记录而闪光，奋斗的故事因传播而有力，期待更多劳动者被看见，期待更多正能量在三晋大地传扬。山西台报道。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11: 9月15号，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将正式实行。为方便电动自行车车主申办登记号牌，近日，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公布全省11市电动自行车上牌登记站点，大家可就近办理。详细地址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山西交警权威”发布查阅，就近选择站点免费办理。省教育厅日前印发通知，对做好2027年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调整工作进行安排。通知提出，我省将进一步优化高等职业学校专业结构，科学制定专业建设发展规划，精准聚焦我省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布局，努力打造特色化、数字化、品牌化的产教融合型专业，持续推动高职专业迭代升级，提升技能培养质量。各校于10月9号前将申报材料报至省教育厅，并进行不少于1个月的网上公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日前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看似平静的街头巷尾，实则时刻都有目光在守望。今天的微世界，我们从一组真实记录带你看见平安背后的每一份坚守。
12: 就是转头跟过去看过去了，然后就看见水里有人在挣扎，然后我就赶紧往过跑，就下水去救人。踩过这个碎石滩的时候，然后就是发现这个水很深啊，根本就触不到底。
13: 我会游泳，是我们一起就同时就下去把他们两个救上来。
12: 遇到这种类似的事情需要帮助的时候，我还会伸手帮助。

0: 这种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我们就是，这种，
1: 你应该还有手机？
0: 没有手机啊，我就这把，没有。
1: 我要找到呢，
0: 找到随便你。

0: 秋风送爽，又到了候鸟集中迁徙的时节。一批批远道而来的精灵在三晋大地的河湖滩涂之间停歇补给，成为一道道灵动的风景。
1: 秋意渐浓，候鸟南迁。这几天，运城市闻喜县吕庄水库以南的滩涂浅水区再次飞来大批迁徙候鸟。碧水浅滩间，白鹭群集，时而展翅滑翔，时而伫立觅食。白骨顶鸡与凤头辟梯结伴游弋，多种水鸟和谐共栖，勾勒出一幅灵动的生态画卷。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目前晴朗继续占据着山西天气舞台的主导地位。12、13、14号，我省天气呢普遍会是以晴天为主。12号的下午到夜间，北部局部呢将会出现阵性降水。到了14号的时候，是东部局部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气温方面，整体呢呈现回升的趋势。14号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是在26度左右，南部的运城可以达到30摄氏度，可以适当的调整着装。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要您关注城市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小雨，25到8摄氏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溪天晴，23到10度。大同云冈石窟小雨，25到8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5到8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小雨，26到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5到11度。忻州雁门关晴，26到8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2到9度。晋城王莽岭风景区多云，21到10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多云，26到12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6到13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多云，26到11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收看。
5: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6: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

0: 古街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神奇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进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城墙。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0: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进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进，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2: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3: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

0: 套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0: 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哎，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每一道晨曦，用生命来安慰你。
9: 霍元甲，顶天立地，用不着你来教训我，让开。

0: 呀，老太太大病未愈，你怎么有兴致在这喝酒？
1: 嗨，今天晚上有大事要办，我怎么喝上酒了呢？不喝了，不喝了。伙计，
2: 哎，来喽！
0: 两位，
2: 都上
0: 请。
1: 来两碗阳春面，大碗的。
2: 好的，您稍后，马上就来。
1: 你今天晚上
2: 大碗的，
1: 真能带我进荣府？
0: 当然能，不就是个私人宅院吗？又不是皇宫，更不是阎王殿。
1: 就算是阎王，我火元甲也不一定怕他。
0: 说得好，
1: 吃点。

0: 哪儿来的乡巴佬，敢敲荣府的门？是没长眼睛还是不想活了？
1: 这是荣府啊！哎呦，太好了！看来我们真的没走错。荣先生当年落难的时候，在下曾经帮衬过。这次来上海，是因为家里遭了天灾，一家老小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请荣先生看在当年的情分上拉我们一把。
0: 你帮过荣先生？
1: 那是啊。我想想啊，对，光绪二年。
0: 你姓什么呀？
1: 我姓阎，阎王的阎。你跟荣先生一说呀，他肯定能想起来。
0: 你真的帮过荣先生？
1: 那是，那时候我岁数还小嘛，十来岁。荣先生那会儿叫我小恩公嘛。
0: 那你们进来吧。叫二位先坐，喝点茶，估计还得等一会儿。荣先生正在打牌，我这过去候着，伺机通禀。
1: 那就多谢了。
0: 哦，对了，别乱跑，府里大，别走丢了。
1: 哎，是是。

0: 南风。
1: 六饼。
2: 老荣啊，我听说今天你去医院了。
0: 黄爷怎么知道的？
2: 你荣爷啊，每天在哪儿下馆子，在哪儿打牌，你的马车到了哪儿，都是上海的新闻。
0: 多叔啊，给黄爷添茶。哎，
2: 不用不用，我这儿满着呢。啊，
0: 停！我猜的没错，多叔，你现在这张嘴是越来越不严了。
3: 荣先生，您真厉害，一猜就猜中，是我胡说八道。
2: 哎呀，这样不能怪老祖啊。我来得早，看你不在家，瞎打听来着。
0: 我去了医院又怎么着？四条，
2: 哎，碰碰。二童，如今的上海滩，面子是最大的腔调。霍元甲一个乡巴佬，臭打拳的。你荣先生亲自到医院去看他老娘，是不是太给他面子了？
0: 人家是人才，我荣某求贤若渴，就得给这个面子。
4: 打拳的算什么人才？拳脚再厉害，还有洋枪厉害。荣先生，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啊，
5: 没错，我也听说了，霍元甲老婆长得漂亮，而且单独登门拜见了荣先生，荣先生不会给乡巴佬霍元甲面子，但一定会给美人的面子。
4: 荣先生到今天还

0: 是这么风流倜傥，佩服佩服，
1: 佩服佩服，好高不老。
2: 是啊是啊。
3: 子墨，
4: 清一色，一条龙。
3: 老庄，
4: 你也太狠了吧！
3: 算钱吧。
0: 大家玩玩而已，你胡这么大，散局了，散局了，走吧，走吧。
5: 不行。嗯，
6: 我说荣先生，您怎么板上脸了？每次谁胡这么大的牌，不是都不算的吗？时候不早了，吃宵夜去吧。嗯，
5: 我说了不行，我加了棒了，算清楚再走。
3: 荣先生。您看，
5: 还敢多嘴？
7: 三位，龙某今天要把翻脸的缘故说清楚。
8: 是，
7: 我年轻的时候是风流了些，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你们要是拿一般的女子说笑也就算了，可霍夫人不行，她是到我府上来过，而且是有事相求，可人家做的不卑不亢，有礼有节，我荣某打心里边敬佩。我怎么能有非分之想呢？更何况我是诚心实意的要跟霍元甲交朋友，他是个外来人，可他的武功、人品、气节，沪上武林无人能及。打拳的怎么了？打拳的就低人一等啊！霍元甲曾在洋人的手里抢夺大刀王五的人头。在座的你们仨，哪个能做到啊？
0: 荣先生，我们错了，
9: 我们错了。我们认罚。罗总，荣先生这副牌值多少钱？你帮着给算一算，我老糊涂了，哎，算不清楚。
7: 行了，算了算了，既然认错了，也就不必算了。吃宵夜也去吧，我请客。
0: 我就说嘛，荣先生怎么会是这么小气的人嘛？
10: 对对对，哎呀，都是我们这罪，多谢荣先生放我们一回。
0: 就是就是，多谢荣先生啊。
11: 荣先生，府上来了客人，姓严，说光绪二年您逢难的时候帮衬过您，您管他叫小恩公。
7: 小恩公？哪有这么个人呢？
10: 你这个混账东西，把骗子都带到家里来了，还不带人把他打出去。
11: 哎，是。
7: 哎，慢慢慢，他说姓严。
11: 对，他说是阎王的阎，一说您就能想起来。
7: 哎呦，20多年前的事儿了，谁还能记得这么清楚？要是真是故人恩公，万一把人轰出去了，这传到江湖上啊，荣某的老脸往哪儿搁呀？
0: 对呀，对呀。
7: 不，把客人请来。
11: 是。
7: 不不不，哦，三位，三位，你们宵夜去，我就不陪了，记我账上。
10: 哎呀，多谢荣先生，
0: 多谢，您
10: 客气了，
7: 带我亲自去见客。
11: 是。就是这位，
7: 这位先生是有点脸熟。你说光绪二年帮衬过我，在哪儿啊？我怎么记不起来了呀？
10: 龙剑孙。你竟然敢冒充荣先生的故人，深夜混进荣府，你想干什么？还说姓严，阎王的阎，我看你没安好心。
11: 对了，左叔，

0: 我袁家，你也是个江湖之人，竟然这样不守规矩，难道要恩将仇报不成？
1: 荣先生，我跟袁家是来拜谢您的，白天吃了闭门羹，才出此下策，还望您见谅。<笑>左叔，你说恩将仇报，过分了吧？荣先生。
2: 是我要见您，晋孙只是陪同我而已，请不要责怪他。农金孙是个文人，没什么可怕的，主要提防霍元甲。姓霍的，我知道你有两下子，你若敢轻举妄动，就要看看是我的子弹快还是你的拳脚快。
3: 哎，左叔，
2: 左叔，这是干什么呢？不管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只要是进了荣府，都是我的客。
3: 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啊！这要传到江湖上，不让人笑掉大牙呀！
0: 荣先生，您得小心了，他可是一直跟在您身后啊！
2: 行了行了，把那破玩意收起来。霍师傅，你想见我？
0: 啊，是，
2: 正好我也想见你，来，随我来。

0: 哎呀，霍师傅，让你见笑了，快坐，快坐。恩公在上，请受霍元甲一拜。
1: 嗨，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快坐，快坐。
0: 不敢，元甲有错，没脸坐。这叫什么醋呢？ 你母亲病重，眼睛都快瞎了。如果你从松江回来直接看我，这叫不孝。
1: 我错的不是这件事。白天吃了闭门羹，晚上编了个瞎话，就混进了我的府里，这也不算什么大错呀。不过，要说起来呀，这帮人可都是跟了我很多年了，叫你们三言两语的就骗过去了。
0: 厉害！我错的也不是这件事。那是什么呀？刚才左叔说我要恩将仇报，他猜对了。你是说？ 你深夜混进我府，是要对我下手？为什么？此事说来惭愧，袁家没脸张嘴，还请荣先生放过。你承认了要对我下手，又不说原因，你这是跟我打哑谜呀？好，好，好，好。 既然你不说，我也不再问，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你还有别的事儿吗？没了。老左，哎，哎呀，这打了一晚上的麻将，肚子饿了，让厨房备几个小菜，把那个农进孙也叫过来，让他俩陪我喝两口。
1: 不是，这，我们就不打扰了吧。
0: 刚才黄爷说了，如今上海滩的面子是最大的腔调，怎么着，不给我面子，那我可要翻脸喽。
2: 那，袁家遵命。

0: 霍元甲、农进孙，你们二人一文一武，可谓是珠联璧合啊。按道理精武门应该大有所为，只可惜这是上海滩呐。
1: 是啊，所以我兄弟二人早就想来拜见您。大树底下好乘凉吗？
0: 哎，我算什么大树啊。
1: 哎，荣先生，您谦虚了，在上海滩就没有比您这树荫更大的了。
0: 这么说，你们愿意在我的树荫下乘凉？
1: 那是自然。
0: 还俩，你呢？
2: 承蒙您关照，能携手荣先生，那是精武门的福分呐。来，我敬荣先生啊。

0: 管家，上次比武之后，我送了你帖子，你怎么没来呀？
1: 琐事缠身，没顾上，还望
0: 没瞧得起我。不过也无妨，在松江落了难，能想起我，这就很好啊。我容某啊，最爱惜人才。霍元甲、龙金孙，其实我早就看好你们两个了。上海滩的武馆、拳馆和跤场也不少，有名的师傅也有那么几个，可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跟霍师傅比，更没有哪个武师的身边有像龙进孙这样有头脑的文人帮衬。所以说，将来沪上武林应该能称王的就是精武门了。现在是乱世，可是乱世出枭雄啊。我荣某是有野心的人。今天当着你们俩的面把这句话都说出来了，就说明我把你们俩已经看成了自己人。在上海滩这个地方啊，想有一番作为，光有买卖不行，光有枪也不行，一定要有有头脑的人才。你们开武馆的也是个行当，可是仅凭拳脚能统领这个行当吗？所以说，有头脑的人才才是最最关键的。说吧，精武门本钱是多少？报个数，我以3倍的价格给你们。
1: 龙先生，我们精武门不卖。
0: 谁说要买了？我又不会拳脚，又不教徒弟，我买它何用啊？精武门永远是你们的，你们为我做事就好了。不，携手，携手。霍师傅刚才不是这么说的吗？
1: 荣先生，我还是没太听懂您的意思。
0: 上海为第一大都会，有各国租界，可谓是华洋混杂呀，格局之复杂，出头之艰难，在当下无出其右。这样说吧，想在上海滩立住脚，打码头是少不了的。现在上海滩门牌林立，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码头的生意吗？那些外来的想分一杯羹，他们必定还会请武林的各路高手。霍师傅，孙无极死了，我想武林当中的哪门哪派再也没有谁是你的对手了吧。你在擂台上的风采我见过，我敢笃定精武门必定成为武林第一门派，到时候你在广收门徒，教出些好手，未

0: 龙某无论是割据一方，甚至是雄霸江南，你就是我的左膀右臂。
1: 荣先生，冤家恐难从命。
0: 怎么，嫌我出的钱少啊？那再加十倍，每年精武门的花销都归我出。
1: 不不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和晋孙来上海开创精武门的初衷，上次在擂台之上已经讲过了。
2: 精武之力，非以门派自诩，只求强中华国民之体魄，除东亚病夫之谬论。
0: 你说的没错呀，我也是最讨厌洋人说我们是东亚病夫，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强啊！我们的码头必须我们自己说了算。我荣某是有名的不受洋人欺负的，你难道不知道？管家，我告诉你，之前我生你的气，就是因为你把那个洋人什么费德勒捧得太高了，我听着就厌恶。
1: 荣先生，费德勒跟其他洋人不一样，他是我跟袁甲的朋友。
0: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们想要精武门成为武林第一门派，你不能指着洋人，只能靠荣某来帮你们。
1: 精武门本来就不是一个门派。
0: 那是什么呀？
1: 我们的本意是给国人提供一个习武的场所。怪我起名字的时候用了一个门字，给人一种开创了一个新门派的错觉。我正在反思这件事，希望能尽快改过来。
0: 改？没有门派你们算什么习武之人呢？
1: 旧武林的一切症结都源自门派之争。袁家真心希望能早日看到武林的新秩序。您的厚爱袁家感激不尽，但刚才所议之事袁家实难从命，让您失望了。
3: 袁家，今天你有点怪啊，去荣府做客跳窗而出，这可不像你的所为。还要跟荣先生单独谈话，都说了些什么？
1: 今夜荣府之事以后不要再提了。
3: 不行，到底怎么回事你得告诉我，不会真的像左叔说的那样你要对荣先生下手吧？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我都说过了不要再提了。金算，对不起啊，求求你不要再问了，给袁家留些脸面吧。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我先走了。
3: 哎，这

0: 二少爷，您回来了。
1: 冬雪他娘呢？
0: 在医院陪老夫人呢。
1: 好。
0: 哎，二少爷，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说吧。
0: 二少爷，您不在家，不知道谁欺负二少奶奶了。我回来的时候，看见她正在哭，眼睛都哭肿了。我让她在家好好睡一觉，可她不肯，还要去医院，连口饭都没吃，脸色难看极了。少爷，二少奶奶有孕在身，怎么能动气呢？您一定要查出来是谁欺负了她，要替她做主。

0: 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
1: 我一夜都在提心吊胆，恐你误伤好人，行凶成恶。
0: 夫人请放心，袁家虽然鲁莽，但没有酿成大错。
1: 那便好。你脸色不好，怎么一夜没睡？
0: 夫人，你不仅一夜未睡，还一直照看着我娘，又有一个不知好歹的恶人在欺负你，冤枉你，害得你心力交瘁。你不但不怨，反倒关心起这个恶人来了。
1: 说什么呢？两口子拌嘴常有的事儿，不用小题大做。走吧，回家。
0: 你太累了，我叫辆车吧。夫人，请上车。
1: 对不起，我想走走，不好意思。
2: 没事没事，夫人散散步，天天好心情。得嘞。
0: 你这昨天动了气，又一夜没睡。
1: 我不喜欢坐车。
0: 孩子都好几个月了，你要是累坏了，我的罪过岂不更大？
1: 走走又怎么会累？
0: 我说能累坏就能累坏，你要是不愿意坐车，我背你。
1: 为什么要让你背？我又不是小脚女人，要不然你也不会娶我。
0: 哎呀，夫人，你就让袁家给你做点什么事吧，要不然我就更加无地自容了。
1: 街上那么多人，我也不能让你背啊，会被人笑话的。
0: 哼，我偏要背，看谁敢笑话。来，上街。

反正你该出狱了。龙啊，这一个月天天在牢里吱哇乱喊，烦死人了，总算该滚了。告诉你啊，是霍元甲在大人面前替你求了情，不然早砍了你的脑袋了。 啊，对了，霍元甲托我告诉你，你师父孙无极让他给埋了，埋在他们俩曾经比武的后山山顶，说你知道那地方。

0: 师父，师父，您告诉我，是不是霍元甲害死了您？是不是霍元甲？师父，你快告诉我，我真的想不明白，他们找出了好多证据，好像还知道九师叔来过。他们暗示我怀疑九师叔，可是我不敢相信。师父，到底是谁下的毒？你快告诉我啊，师父！师父，到底是霍元甲，还是九师叔？师父，你告诉我！
1: 你竟然怀疑我？怎么，你不认识我了？你刚才还怀疑我下毒害死了你的师父。
0: 是你，九师叔，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2: 都怪我自己学艺不精，打不过霍元甲，
1: 虽然侥幸逃命，却被他打折了一条腿。
0: 你去给我师父报仇了。
1: 我是大师兄在这世上最亲的人，我不给他报仇，谁给他报仇？
0: 不对，我给师父煮药的锅里没有毒，可师父他却中毒了，当时只有你在。
1: 煮药的锅里没有毒，谁告诉你的？
0: 在大堂上，那个杨医生请洋人医院化验的。
1: 好小子，有出息了，连洋人的话你都信了。那贪官收了霍元甲的钱，他说的话你就更信了是吧？报纸我也看过了，那上面还说害死你师父的是那只酒碗，被扔到外面很远很远，你也怀疑是我干的吧？
0: 你别以为我是傻子，你确实可疑。如果是霍元甲毒死我师父，他为什么要把我从牢里救出来？为什么要埋了师父，还替师父立了碑？
1: 真是个孩子呀，人面兽心，衣冠禽兽，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火元甲一个小小的伎俩就把你蒙得一愣一愣的。既然你相信洋人和贪官的话，怀疑我害死了你的师父，来，就在你师父的坟前宰了我，替他老人家报仇。
0: 你为什么不躲？
1: 大师兄报仇，我活着还有何用？你宰了我，你宰了我，再裹张席子，把我埋在大师兄的身旁，应酒谢谢你了。

0: 我错了，我信得过你。
1: 不用扶我，不用扶我，我看得见。慢点，来，自己走啊。
2: 人家呀，这一说出院，我这眼神好像又亮堂了不少。太好了，娘，那费德勒不是说了吗？
3: 只要您不着急上火，您的眼神会越来越好的。这洋人医院很贵吧？娘一住就一个月，花了不少银子吧？娘，
4: 来了。
3: 哎，现在来咱们精武门学武的人越来越多了。
5: 龙先生说，学武的人多，挣的银子就多。奶奶天天住院都不怕。哎呦，
3: 我说你这个傻小子，哎，不许胡说啊！怎么能咒奶奶住院呢？有病的人才住院，奶奶现在病好了，一辈子都不用住院了，听见没有？
5: 听见了吗？
1: 董爵说的是真的。
3: 娘，这
1: 精武门红火呀，是不假。现在来精武门学武的后生啊，哎呦，那天天排在咱们家大门口啊。后来这农进村就规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招收新弟子，这都教不过来啊。今天是十一吧？嗯，娘，一会儿您回去就能看到学武的后生了。
3: 人家，
1: 哎，
3: 怎么一下子？
1: 就这么红火了呢？真，
3: 娘，您还不知道呢。海上新报换新主编了，把袁甲在松江的案子都说清楚了。哎，还怪咱们精武门是那个上海第一，袁甲如今是武林霸主了。哎，那学武的后生还能少得了？<笑>
1: 大嫂，报纸上的谬赞袁甲是不认同的，您就别当着娘的面再说了。
3: 那是咱兄弟客套。哎呀！
2: 咱们霍家是武林世家，这袁甲如今又光宗耀祖了，这有啥不能说的？还不能让娘乐呵乐呵？<笑>又是第一，又是霸主的，这不得又有人来找你比武啊？娘，您放心，不管谁来，我都不跟他比。我不是答应过您的吗？
6: 进武门了，这人有八字力气啊！嗯，不错，你暂且留下，谢谢各位来报名。不过，精武门规模有限，只能以后再找机会了。
2: 哎，别高兴太早，去那边找大师兄试拳脚，试好了才能进精武门。嗯，去吧。
6: 你都知道了，知道。打我。再来。空有把子力气，根本不是练武的材料。
2: 去吧。

0: 你为什么要毒死我师父？为了武林第一呀！不信你去金武门看看，门庭若市，全上海想练武的后生都投奔霍元甲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都相信是他打败了大侠孙无极。霍元甲好歹毒，我师父被他骗，还说要去金武门教武功呢。 霍元甲最大的本事，就是笑里藏刀，这一点我们鹰爪门可学不来。九师叔，你别说了，我一定杀了霍元甲，替师父报仇。
1: 真，哟，从大牢里放出来了，你来金武门做什么？又想挑衅？
2: 两位，哪有跪着挑衅？那你这是？刘真生，刘兄，您是霍门大弟子对吧？陈真，今日来金武门，一。 是想获大侠赔罪，二是想拜他老人家为师，进金武门学艺。哦，哎，他就是陈真啊！
3: 对对对，就是那个摆过擂台、上过报纸的陈真。
2: 嗨，当时吹牛都吹破了天，现在知道错了，连他师傅都不是咱师傅的对手，也想来偷金武门？这
1: 怎么回事，牛先生？ 陈真说要拜师学艺，不错呀，行了。陈真，哦，拜师的，受苦了。不，劳力管饭，吃得饱。霍大侠的意思是让知府尽快放了你，可是我觉得让你蹲上一个月的大牢，长点教训，挺好，省得以后你闯荡江湖。 吃大亏，要恨就恨我吧，我不恨。拜农先生所赐，在这牢里一个月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吃得饱，挺好的。我看得出来，你说的不是心里话，不过没关系，早晚你会明白我的一片苦心。
3: 去给你师父上过坟了吧。上过了，多谢霍大侠，让我师父入土为安。这个我会转达给袁家。好了，你走吧。
2: 我不走，我要见霍大侠，当面跟他道歉，拜他为师。
3: 金武门我说了算，袁家不会收你为徒的。
2: 霍大侠是好人。
3: 我师父和霍大侠之前就已经成为忘年之交，现在师父归西了，霍大侠他不可能不收留我。收留谁都不会收留你，你还赖上我师父了？别在这捣乱，走！
2: 我不走。
3: 别逼我，逼我就要出手了。
2: 就算出刀子我也不走。
3: 真真，你师父虽已亡故，但以你这身武艺。
2: 找个营生应该不难。我自幼跟着师父，不会找营生。现在也没有多少钱了，你们不能坐视不管。
3: 导游，到账房支十两银子拿给陈真。既然来了，我们金武门不能不出援手。
2: 我不要银子，我要拜师学艺。
4: 霍大侠的事，没事。

0: 叫花姬，你捧着他做什么？
1: 我知道，拜师学艺是需要银子的，可是我师父亡故，我的钱只够买这只鸡，这就是我的拜师礼，孝敬师父的。

0: 先把他留下。陈震，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愿意跪在这儿，我也没办法。倘若你敢肇事，我立刻报官，你好自为之吧。
1: 师傅回来了！哎
2: 呦，这个霍大侠，霍大侠，霍大侠，霍大侠，小鱼来
3: 了！停！娘，
4: 霍老夫人，
3: 你慢点。
4: 霍师傅，霍老，霍师傅，霍大侠，霍大侠，霍师傅。
5: 霍大侠，请您收下我。
6: 陈真，
7: 陈真，是那个大擂台要跟你拼命的后生。
6: 娘，那是过去的事了，您放心啊。
5: 霍老夫人在上，请受陈真一拜。
7: 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可受不起啊。
5: 陈真年少轻狂，受人挑唆，前来金武门捣乱，害得恩师与霍大侠有了误会，也让您受了惊吓，我给您赔罪了。霍大侠，之前师父的死我误会您了，牢头也告诉我，要不是您替我求情，我的脑袋早被师父大人砍了。我还听说师父的后事也是您料理的，让他老人家走得风风光光，气气派派。我从牢里出来，上完坟就直接来投奔您了。我现在知道您是武德高尚的宗师，心胸坦荡的人杰，您现在就是我新的师父，这是我的拜师礼，请您笑纳。
3: 你拿走，不要。师父，您先扶奶奶回去，让我来处理。
6: 真是啊，陈真，前几天我刚刚宣布金武门是新式武馆，以后不行跪拜之礼，你起来吧。
5: 您不收下我，我就不走。
6: 哎呀，叫花鸡呀、啊、嗯，好香啊。
8: 人家不可。
9: 师父，
8: 振生，快把鸡抢下来，拿个银针过来看看有没有毒，要是有毒的话马上把陈正绑了送官。
6: 哎，
5: 师父
6: 干什么呢？这么好的鸡浪费了岂不可惜。
5: 哎，师父别吃了。师父，
6: 好吃，真香。嗯，娘，走，咱进屋吧。
5: 霍大侠，请您收下我，我要拜师学艺。
6: 你的叫花鸡我都吃了，你怎么还叫我霍大侠？
5: 哎呦，这是
10: 这意思。
5: 师父，他
10: 收了，收了。
5: 师父，那您收下我，我给您磕头。
6: 哎，陈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进午门不行跪拜之礼，快起来吧。
11: 霍元甲最大的本事就是笑里藏刀，这一点我们鹰爪门可学不来。嗯。

0: 人家陈真贸然而来，心迹未明，你怎么能把他留下呢？
1: 陈真现在孤身一人，若霍元甲坐视他飘零江湖，那又怎么对得起孙老前辈的在天之灵呢？
0: 你呀，就是一时冲动，刚才那只鸡一旦有毒，后果不堪设想。
1: 哎，这不是没毒吗？金孙，你别总把别人往坏处想，陈真可是个好苗子，这论资质，我所有弟子中无人能及。金武门不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吗？没理由赶他走啊。
0: 不行不行，不是我把他往坏处想，他根本就是

0: 带着坏心眼来的，珍珍纯良帅朴，绝非奸诈之辈，这一点我还是很有把握的。帅朴之人才会死钻牛角尖儿，今天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元甲，必须把他从精武门撵走，要不我吃不下饭，夜不能寐。
1: 金钻，你怎么变得这么小肚鸡肠的了？
0: 元甲，你现在是一代宗师，收徒弟这么大的事儿，岂能儿戏啊？
1: 咱不是说好了吗？要把精武门办成新式武馆，可嘴上这么说，做起来却依然是旧武林收徒拜师那一套，那岂不是掩耳盗铃吗？精武门既是武馆，又是学校。 这点你我早已达成共识，是你定的，每个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招收弟子，这一个月来，已经有30多人成为精武弟子，怎么就唯独拒陈真于门外呢？
0: 那我们定的标准你忘了吗？凡想成为精武弟子，必是有志武学得好青年，凡在其他地方拜过师学过艺的，必将习武的目的，由争强斗狠，门派相近。
1: 转为强身健体，提升民族精神，
0: 没错吧？
1: 嗯，一字不差。可陈真能做到吗？从他的眼神里我就看出来了，他是来替孙无忌报仇的。<笑>
0: 你什么时候变成火眼金睛了？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啊？哎呀，
1: 元甲，你就缺陈真这么个徒弟吗？
0: 你我早有分工，精武门我主内。
1: 负责选拔弟子，带他们精进武学，你主外负责交际联络、弘扬精武精神。选弟子的事，我说了算。你，元甲，
0: 孙无忌之死的凶手还没有找到，万一真凶就是……
1: 不可能，怎么会是陈真？
0: 我说的是万一。那日在松江大堂，陈真明显有所隐瞒，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1: 金孙，人总有些事不方便说出，就像上次我们去荣府，我不是也有事情瞒着你吗？
0: 那不是一回事。
1: 好了，金孙，我娘住院一个多月，这才回来，我正寻思着弄点好吃的给她补补身子呢。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陈真既然已经进了精武门，就没有理由再撵她出去，是不是？
2: 你啊，就当迁就我这么一回。好了，就这么定了啊！哎，嘿，嗨，冷先生找我们有事儿啊？
3: 对这个陈真，我有10000个不放心。
2: 我也是。
3: 你们两个瞪大眼珠子盯着他，一定要保护好一家老小的安全。
2: 您放心，好。

0: 你来干什么？
1: 你来干什么？
0: 保护师傅。
1: 啊？还有这规矩？每天晚上都要有人保护师傅吗？
2: 少啰嗦。
0: 精武门飞进来一只不祥的鸟，我得盯着。说，你来师傅卧房干什么？
1: 你没看见我给师傅端洗脚水啊？
0: 这事儿有师娘，用不着你。
1: 我刚进师门，按照规矩应该给师傅端洗脚水到夜壶一个月呢。
3: 你们俩吵什么呢？
1: 师傅，我给您端洗脚水。
3: 不怀好意。镇上，陈真先说。
1: 师傅，我给您端洗脚水，今天晚上我就不走了，就在门外候着，有什么

0: 事儿您就吩咐我，明天早上我给您倒夜壶。
1: 哦，这是为什么？
0: 拜师学艺的规矩啊，我听说在武林上拜名师傅都得这样。
1: 当年你拜孙老前辈为师的时候也是这样吗？
0: 那时候还小不懂事儿，我自己还尿床呢。
1: 这不就得了吗？你说的那些所谓的规矩都是旧武林的陋习而已，在金武门都要改。好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是师父。
1: 哎，热水留下，我还真想烫烫脚呢。
0: 好。
1: 镇上，说说吧，金孙派你来的吧？
2: 不是，师父，陈真此来心怀鬼胎，不过您放心，有我在，不会让他伤着您半根汗毛。
1: 你的这份孝心我领了，但是陈真刚刚进京武门，你又是大师兄，应该多爱护他才是。
2: 啥？
1: 他和孙老前辈相依为命多年，现在就像孤儿一样脆弱，你要让他在京武门有家的感觉。
2: 不是，
1: 怎么，
2: 师父
1: 做不到，还是不听为师的话？
2: 师父，他真的不怀好意。
1: 行了，这种话以后不要再说。你也回去早点休息吧。
2: 师父，

0: 什么事儿？
1: 晨晨，你来精武门想干什么？我都知道。只要有我刘振生在，别想害我。

0: 这水还挺热乎。哎，干嘛干嘛？不用，我又不是小孩子。来，你坐，来吧，坐。
1: 刚才我看你一直在发呆，想什么呢？
0: 进我们的弟子呢越来越多，我正在想，除了教他们武功之外，还能教他们些什么别的？你的意见呢？
1: 这种大事哪轮得到我出主意啊？
0: 我想明天啊，跟晋孙聊聊，请他给弟子们上课。
1: 上课？
0: 嗯。最近来报名的弟子越来越年轻，有些根本就没有读过书。这没有读过书的，想理解武学的精髓很难。而且，我不想进我们教出的弟子都是一介武夫。
1: 这主意很好，只是……
0: 这是什么？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

0: 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

0: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

0: 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6: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7: 就是个特务，
8: 炸毁京城。
9: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0: 你是共产党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7: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 都办了事儿了。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高晨曦用生命来
10: 这主意很好。

0: 之事。
1: 这是什么？
0: 我还是不说了。
1: 有话尽管说。
0: 我是怕你伤心。
1: 阿发，
0: 在天津的时候，阿发和沙燕都参加农进村组织的讲习班。当然，我绝不是说阿发的死跟上课有关。
1: 怎么没关系？这也正是我的犹豫之处。
0: 我发现你这次从松江回来之后，一直有心事，还无缘无故的发呆。
1: 唉，我常在想，如果没有荣先生派左叔去松江救我，恐怕我早已经被砍下了脑袋。这泱泱大国的堂堂知府，怎么可以那么糊涂？那日在大堂之上，松江知府一见费德勒替我说话，就像换了个人一样，可以用奴颜卑膝来形容，就因为他是洋人。哎，这次松江之险让我五味杂陈。如今的朝廷啊，虽说推行新政，但是多年来累积的弊端积重难返。老百姓最怕的就是当官的，可当官的最怕的就是洋人。这洋人一发怒，朝廷就割地赔款；这洋人一告状，哎，这官府就去杀那些被逼无奈奋起反抗的老百姓。这就是国之现状，可悲呀，可悲。
0: 袁甲这是在忧国忧民，可是老佛爷和皇上不急，你着急也没用啊。
1: 先贤固言武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中华男儿又怎可以坐视国家走到如此地步？我现在慢慢觉得，金孙以前讲过的很多话是对的，阿发之死也让我觉得光荣。
0: 冤家，你，我还是第一次听你说这样的话。
1: 不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就没有希望，民族就会一直被压迫，被欺辱。所以我希望精武门能培养文武兼备，心怀无国无民，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人才。
0: 如果真能那样，精武门将载入史册。袁甲，你的心意我已经完全理解，也为你感到高兴。我唯一要提醒你的是，除了金孙，刚才那些话不要再对任何人讲，当心小人算计。
2: 袁甲，你这番肺腑之言让董某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武术家能有如此的胸怀，谁还敢说我中华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1: 这么说你同意我的想法？
2: 光我一人教可不行，上海是个国际大都会，不缺有进步思想的名流与贤达，我会请他们来精武门授课。
1: 希望敬孙能为精武门多培养一些国家未来的栋梁。
2: 袁甲，今日我尊称你一声霍大侠，心系天下的才是真正的大侠。
3: 哦，对了，刚才我忘了讲了，在精武门学文不收银子。不过我把丑话可说在前头，要是学文不刻苦，我可要罚，绝不轻饶。
4: 放心吧，龙先生，不要银子学文，我们肯定好好学。
5: 对，好好学。
2: 袁甲，你也说几句。
6: 凡进我精武门的弟子

0: 都背过精武三德，明白勇者无惧的道理。但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精武之勇绝非好勇斗狠之勇，而是为了国家挺身而出之勇。只有奋进的青年才可有此大勇，所以我希望今日精武弟子在这个院子跟我习武强身，跟农先生学文长知识，明日出了精武门，争做国家栋梁，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
1: 乃文乃武，为精为义。
2: 乃文乃武，为精为义。
3: 心怀家国，奋进不折。
2: 心怀家国，奋进不折。
4: 好了，今后早上习武，午后习文，现在是习武的时间，大家都练起来吧。
2: 是。
4: 等一等，
5: 咱们新进精武门的弟子中有哑巴吗？
6: 这是谁？就是这事儿吧？就是这事儿，不知道啊。
5: 陈震，我刚才一直用耳朵塞着你呢，张嘴了吗？
7: 没有。
5: 为什么？师傅和农先生苦口婆心的为大家好，没听见啊？
7: 不是，师傅，您刚才说的太好了，我听得入迷，忘了跟大师兄喊。
5: 哦，无妨，只是希望你能从心里认同精武门的新主张。
7: 我认同，日后会有更多的人来精武门学武。我师父霍云甲，天下第一。
4: 陈震，刚才我跟袁甲说天下第一的事了吗？你难道不知道这个称号是袁甲最不想听到的吗？
7: 啊，习武不就是为了天下第一吗？再说师父他就是天下第一啊。
5: 好了，大家不要笑了。陈震，你过来一下，其他人继续练武。

0: 晨晨，刚才我讲话时，我见你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我，怎么我说的话你却没有听到呢？你蹲了一个月的大牢，在牢里是不是遭受了毒打呀？
1: 没有，我就是突然想起我师父，心里难受，就没听清您讲什么。师父，劳驾您再给陈真讲一遍，我一定牢记在心。
0: 日后我每天都会讲一遍静武门的新主张，到时你自然就记住了。
1: 哎，师父，那您什么时候教我武功啊？
0: 不急，你的武功基础比别人高出很多，为师如果现在教你，其他的人只能是干看着了。来，你跟我来。
2: 门收在腰间，肩膀放松。
3: 诸位
2: 起来吧。
3: 陈真虽然刚进金武门，但他跟随名师，尤其腿上功夫了得，今天就请他教教大家腿上功夫。
0: 陈真，辛苦你了。
1: 好吧。
4: 师父，您放心，我盯着陈真呢，他要动什么歪心眼，我绝不放过他。
0: 你不好好的教师弟们练功，盯着陈真干嘛呀？
4: 那我是大师兄，他是刚入门的小师弟，我得管教管教他。
0: 入门有先后，但都是精武弟子。陈生，如果让我知道你以大欺小，我可不饶你啊。
5: 一
6: 好，
5: 二
6: 好，
5: 三
6: 好，
5: 四
6: 好，
5: 换
6: 好，
5: 一
6: 好，
5: 二
6: 好。
1: 你会踢腿吗？
7: 会，
1: 踢个我看看。
7: 哈，
1: 行。大师兄，
4: 陈真，你这教的什么玩意儿？刚才这个行吗？这么教，精武门的名声都得让你给教臭了。大友，
2: 哎，大师兄，怎么了？
4: 陈真呢，在松江坐了一个月的大牢，这胳膊腿呢有点没撑开，光用嘴教功夫我看不行。
2: 是啊，我看也不行。
4: 哎，咱们后院那茅厕是不是好几天都没掏了？
2: 可不得有几天了吗？
4: 陈真，你去后院掏掏粪，挑挑担子，把你这身懒筋呢抻吧抻吧。
1: 可是师父让我教他们腿脚功夫。
4: 大友告诉他咱精武门的规矩，
2: 师父不在，大师兄说了算。
1: 说的也是啊，这坐牢坐的，腿上的筋是该抻一抻了。

0: 多谢大师兄把掏茅厕这么好的活交给我。哎，东西都齐全吧？我这就去。
1: 娘。
2: 哎，
1: 昨夜睡得如何啊？
2: 哎呀，好，好得很。养医院再好，也没有家里舒服。
1: 那是。娘，早饭好了，您趁热吃。
2: 哟，这咋还给我端屋来了？
1: 娘，您这是刚出院，眼神还没全恢复，这不是怕您摔着吗？啊，
2: 我以为你是怕仇家找上门来，害了为娘呢。
1: 仇家找上门，哪有的事啊？
2: 那个陈真不是仇家。
3: 啊，娘，陈真现在是咱们金武门的弟子，是袁甲的徒弟了。哎，
2: 可他为什么要拜袁甲为师啊？他可是登过报纸的，骂得那么难听，现在又来拜师。孙老怪才死，难道他不就是想混进金武门伺机害袁家报仇吗？
1: 娘，肯定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
2: 没人跟我说什么，我自己就没脑子啊。这个陈真就不能留。
1: 是娘，您说的不无道理，但是啊，您放心，儿子心中有数。哎，您慢慢吃，我先走了啊。
2: 哎，你。
4: 陈真。
0: 师父。
4: 你在做什么呢？
0: 我在掏茅厕。
4: 我不是让你去教腿脚功夫吗？谁让你干这个的？
0: 没有谁，我这不是在牢房待的时间久了吗？胳膊腿都生疏了，这腿上的筋得抻一抻，反正教别人也教不好，自己找个活干干。师父，这个太臭了，我怕熏着你，我先走了。
4: 去吧。
5: 找我啊，师傅。
4: 刚才我看见陈真在掏茅厕，是你的主意吧？
5: 在您这儿告我状了？那您说，我这大师兄还不能派点活了？再说茅厕师兄弟们都轮班掏，谁都轮得上啊？
4: 他没告状，他说是他自己找活干，

0: 你看，你误会了吧？我跟你说过，让陈真在精武门找到家的感觉，可他刚来没多久，你就让他去掏茅厕，这合适吗？
1: 我
0: 虽然没告状，但是从他脸上能看出委屈。这样吧，今天晚上在你房间摆些酒菜，你和大勇一块陪陈真一醉方休。
1: 什么？我们陪他喝酒啊？
0: 我也去。
1: 师父，咱们精武门现在每十日就有新的弟子进门，这么做不合适吧？
0: 你我心里都知道，陈真和其他弟子不一样，从习武的年头和武学基础，他都不在你和大勇之下。就算为了孙老前辈，难道我们不应该请陈真喝一次酒吗？来，希望陈真以后能把精武门当作自己的家。干一杯。
2: 哎，
1: 陈真，师父敬你，你得先喝，这是规矩。
3: 我这第一杯酒，
1: 陈真，是酒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
0: 这陈真的第一杯酒，是敬给孙老前辈的，应该的。来，为师给你倒上。
3: 多谢师父。
1: 来，师父，咱喝。

0: 师父，这第二杯酒我敬您，您什么时候教我功夫？
1: 哎，今天喝酒不说这个，来来来，斟上大酒一起干了啊。好啊，
0: 我来。
2: 晨晨啊，刚才师傅说了，咱以后一家人了，不用假装客气。再说这么好的酒，别再倒洒了。
1: 晨晨啊，这孙老前辈可是酒仙啊，你跟他那么多年没学过喝酒吗？我看你才喝两杯脸就红了。
0: 师傅他老人家没少逼我喝酒，可是我学不会，一喝就这个样子了。
3: 晨晨啊，我原本以为我是最不能喝的，这没想到啊，来了个比我还差劲的。哎，不过喝酒脸红的人实在好教。哎呀，我今天还在师父面前怀疑你来着，现在看来我是冤枉好人了。来来来，
2: 大勇，喝多了。
1: 大勇说得好，师兄弟间啊就得这样。陈生，啊，今天你让陈真去淘茅厕，是故意为难他吧？这样，你们三个喝一杯坦诚相见酒。
2: 好啊，师傅。陈真，你都入了师门了，以后就要老老实实的为精武门出力，要再耍什么坏心眼，我跟大勇饶不了你。
0: 大师兄，您放心，我陈真绝无二心。
3: 陈真，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我信你。来，我们喝一杯。

好，来，晨晨，快吃菜。来来来来，师傅，咱俩好久没喝了。

0: 你这真是醉得快，醒的也快啊！啊！
1: 对不起啊，师傅，我这怎么睡着了呢？
0: 是师傅把你放到床上的，要不是他老人家接着你，你就直接栽地上了。
1: 对不起啊，师傅，我酒量太差了。
0: 哇，师傅，你们把这坛酒都给喝完了？是啊，为师喝的最多。那您没醉吧？今天高兴，醉了刚好。哎呀，这月色如梦，喝醉了酒也不耽误在梦中打拳呐。哎，你们俩可记住了啊！
2: 啊，
0: 以后不能让晨晨多喝，他只有四杯的量。 四杯啊！

0: 沈真，出来吧。
1: 师傅，
0: 怎么，你来偷艺啊？
1: 不是，是师傅要传授我武艺，我准时来了。
0: 我何时说过要传授你武艺了？
1: 您之前说我基础比别人好，白天教我，别人只能干看着，意思就是只能夜里教我了。今天喝酒的时候又说月色如梦，可以在梦里打拳，意思就是今天晚上您会趁着这月色练拳了。您又说我陈真只有四倍的量，也就是告诉我在四更天跟您学武了。师父，我说的对吧？
0: 我是说者无心，你是听者有意啊。为师睡不着觉，出来打套拳，还真给你蒙准了。我突然想起《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向菩提老祖学艺，好像就有这么一段啊。
1: 师父，那孙猴子滑得很，我陈真是憨傻之辈，不一样。
0: 你的憨傻是装出来的吧？啊，来来，咱们俩过过招，把你的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也让为师摸摸底，好知道以后怎么教你。

师父，还是算了吧。我刚才看您打的那套拳，我都不敢跟您过招了。要不然，咱试试兵器。

0: 师父，果然厉害。陈真刚才还想试探一下您，结果自取其辱了。师父，您为什么不选一个更趁手的兵器呢？
1: 这个就很好。
0: 师父，您逗我。霍家枪名扬于世，您选的这根棍又没尖儿又没刃的，不公平啊。
1: 刀枪剑戟皆有利刃，利刃在怨气生，容易走偏锋，唯独棍朴实直中，是为师平生最喜欢的。武林中人都知道为师善用枪，但只要遇到的不是顽敌，为师都会化枪为棍。陈真啊，今夜月色正好，为师突然想起南宋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这首词很美，其中有这么几句：素月分辉，明和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林海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
0: 表里俱澄澈，肝胆皆冰雪。
1: 你说你不认识多少字，却立刻能从这首词中找出最重要的两句。咱们习武之人最怕的就是生恶念，内心险极者常不得武林正道。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是我霍元甲一生之追求。来吧，把孙老前辈教给你的绝招都使出来。

0: 我这是在哪儿啊？
1: 哪儿？我屋里。
0: 我怎么睡到大师兄屋里来了？
1: 不能喝，别喝。早上喊你起床练功，死活喊不起来。我和大友用床板给你抬过来的。
0: 现在什么时辰了？
1: 该开午饭了。说得好听，拜师学艺。师父教授武功的时候，你怎么学？在被窝里学啊？知道为什么给你抬过来吗？
2: 直到心中升起。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

0: 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

0: 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刮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 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 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5: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知道为什么给你抬过来吗？岁数不小了，我怕年轻的师弟跟你一样赖床不起，都学坏了。
1: 大师兄，对不起，臣真知错了，明天一定早起，跟师兄弟们一块领功。
0: 下不为例。

徒儿打不过他，我没法给您报仇了。霍云家，你还不杀我，那我自行了断。师父，徒儿来了。

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清出于蓝而胜于蓝。晨晨，你的底子好，悟性高，假以时日，你的武功一定会超过为师的。好了，时辰不早了，你也累了，早点回去睡吧。

0: 狗哥呢？
1: 他没在啊。
0: 没找到大友哥，却碰到一只大懒虫。喂，大懒虫，快去吃饭吧！精武弟子多，去晚了可就没得吃了。

0: 金孙，你找我？你说昨夜要试试陈真，试的怎么样？不错，陈真的武功基础确实很好。孙无极虽形势古怪，但是教徒弟却是一流的。
1: 我没问你武功基础如何，他来精武门的目的，你试出来了没有？
0: 孙老前辈不在了，陈真孤苦伶仃，又不认识别人，不来投奔我，又能投奔谁呢？哼，
1: 一个大小伙子，有的是力气，在码头上干活，一个人能挣三个人的钱，他养活不了自己吗？非要来投奔精武门？哎呀，
0: 这振生的嘴可真快！
1: 你不要怪振生，是我让他盯着陈真的。
0: 陈真这孩子视武如命，他想跟我学功夫，来到了精武门，这说不通吗？咱们精武门不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吗？你，冤家，你对陈真并不了解，他的过去、脾气、秉性都不熟悉，当心吃亏呀。
2: 放心吧，金孙，也不知道。

0: 怎么了？我一见到这个孩子，就觉得和他有缘分，就像很多年前刚刚见到阿发一样。阿发是富家子弟，我本不该收他为徒的，但这不都是缘分吗？阿发和陈真的年纪差不多，你就不能和我一样，像对待阿发一样对待陈真吗？
1: 你少拿陈真和阿发比，我不爱听。总之，我是孤身一人。 可你的一家老小都在精武门，你不为自己想，你总该为老人和孩子想想吧。这是禁言英雄林则徐林大人的诗句，诗的名字为《富庶登城，口占世家人》。

0: 陈真，我虽长不了你几岁，但从辈分上，我得叫你声孩子。九师叔想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想要给你师父报仇，得用脑子。
1: 脑子？我当然要用脑子跟霍元甲打，把师父教我的招式使得淋漓尽致，杀得霍元甲心服口服。
0: 不不不。
1: 我不是让你去跟霍元甲打，给你师父报仇有很多种方法。第一，你不一定打得过他；第二，金武门人多势众，想靠一己之力杀了霍元甲，谈何容易啊！
0: 那怎么办？怎么给师父报仇？
1: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 九师叔，这是
1: 他不是用毒害死了你的师父吗？我们也可以用毒弄死他全家呀。

0: 云珍，你来厨房干什么呀？啊，我明白了，你偷吃。啊，对，我肚子有点饿，上午睡过头了，所以中饭就没来得及吃，现在肚子饿。我听大友哥讲了，南门板抬你你都没醒，我还学给二少奶奶听，她说你在大牢里蹲了一个多月。 肯定没少受苦，这好不容易有个地方睡个安稳觉，睡过头很正常。你没吃饱是吧？我给你找吃的。这是早上刚给老夫人蒸的，里面还有枣，可好吃了。好吃吧？哎，你慢点儿，哎。 来来来，喝点水，慢点吃，快喝呀、啊！快。哎，对了，陈真，别的弟子们都听农先生讲课去了，你怎么没去啊？我听不懂。啊，那正好，你帮我劈柴吧。
1: 自从农先生给弟子们讲课，
0: 大友哥也跟着去了，只有晚上才能帮我劈柴，可柴火不多了，我怕做晚饭的时候不够。
1: 行，这活交给我。
2: 好嘞。
1: 不行，我不能饶了霍云家，我得想别的办法报仇。
2: 大懒虫，你说什么呢？
0: 我没说什么呀，
2: 我听见有人劈柴，还以为是大友哥呢，没想到是你这只大懒虫。冬姐，小莲姐姐，冬姐，怎么啦？小莲姐姐，我想找大友哥。
0: 大友哥哥在听农先生讲课呢，你想找大友哥哥有什么事儿啊？
2: 大友哥哥在街上看见了一个好吃的。 叫冰糖葫芦，都好几天了，他答应给我买的。<笑>
0: 好，那今晚我就跟大友哥说，让他明天带东爵就去买，好不好？
2: 那好吧。
0: 哎呦，
2: 人家今天想去吃的。<笑>

0: 大懒虫，你会学鸟叫。
1: 嘘，你想不想吃冰糖葫芦啊？我给你去买啊。
0: 你知道哪有卖冰糖葫芦的？
1: 当然知道，平安里嘛。
0: 太好了，谢谢大懒虫。
1: 那你一定得答应我，我们不能一起出去，被他们看到就不让我们去了，好不好？
0: 嗯，我明白。
1: 来，拉钩。走。

0: 哥哥现在未免等你，你赶快出来找我，要不然唐葫芦吃不到了。嗯。立威任重，九神皮，在劫衰庸定不知，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须知。谪居正事君恩厚，佯装刚愎庶足矣。细雨山西唐故事，世林断送老。
1: 上课的时候我看见他了呀。

0: 小莲。
1: 哎，大师兄，
0: 看没看见陈真？
1: 啊，看见了。哎，对，这些柴火就是他批的。
0: 他人呢？
1: 我要买盐，他帮我出去买了。
0: 不爱读书，想着法儿的外跑。
2: 小莲，小莲，振声也在。看你东爵了没有？
1: 东爵来过啊，已经走了大半天了。
2: 哎，这孩子跑哪儿去了？你说整个景武门找遍了都没找到。
1: 啊，不会是在老夫人屋里吧？我看看去。
0: 我先去找找。
1: 啊，好。
3: 小莲，你怎么不敲门啊？

0: 二少奶奶，不好了！怎么了？冬菊不见了，四处都找不见她，我还以为在奶奶屋里玩呢。
1: 糖葫芦，冰糖葫芦，冰糖葫芦，糖葫芦，糖葫芦。亮
2: 哥，
1: 好嘞，给你来两串大的。嘿，来，拿着。
2: 我没骗你吧？谢谢你，大懒虫。那你别再哭了，走。你真好，我再也不叫你大懒虫了。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反正也叫不了两声了。
3: 小少爷，你爱吃鱼吗？不爱吃，鱼有刺。那你爱吃虾跟螃蟹吗？
4: 虾还凑合。
3: 好，那我现在就带你去吃。
5: 师傅，师傅，
3: 师傅
5: 啊，
3: 您怎么才回来啊？
5: 啊，今天啊是雷霆云老前辈60大寿，为师前去赴宴，多耽搁了一会儿。
3: 师傅，出事了。
4: 怎么了？
3: 是陈真，他借着买盐的道，把冬雪给拐走了。啊，
4: 袁甲，哎呀，袁甲，你可回来了！你那个新收的徒弟陈真啊，把你儿子给拐走了。别着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3: 冬雪不见了，已经有一个时辰了。
4: 哎呀，就是被那个陈真给拐走了。不是拐，师傅，我担心冬雪现在已经遭了毒手。
3: 陈真，你先别瞎说，看吧，你师娘给吓的。
4: 是这样，
3: 别着急啊。
4: 吃过午饭后，陈真本是跟着我读书的，可是他溜了。他在厨房见到了冬雪，之后小莲拖陈真出去买盐，啊，有人看见冬雪跟在陈真后面一起出了精武门。大家不要着急，就算孩子跟陈真出去了，也不一定会像这声响的那样。大友，哎，去挑选20个精武门弟子，随为师上街找孩子。
2: 打扫，这件事先别和娘说，免得她老人家着急。不用担心，冬雪福大，一定不会有事的。吃完了，
4: 那这根也给你吃。
2: 我不吃了，你带我回家吧。
0: 回家，咱们先不回去。对了，你刚才告诉我你喜欢吃虾跟螃蟹，对吗？
2: 嗯。
0: 你看看这水里，全是虾跟螃蟹。

0: 冬雪，
1: 冬雪，
2: 冬雪，
3: 冬雪，
4: 冬雪，
5: 冬雪，
0: 冬雪，
6: 少爷，
1: 冬雪，
7: 冬雪，冬
8: 雪，
9: 冬雪，
10: 哎，让一让，让一让，
11: 冬雪，
12: 冬雪，
13: 你们俩去那边找，哎，你们跟我这边找，
1: 冬雪。
13: 小孩吗？
14: 没有。
1: 冬雪，
15: 冬雪，
16: 冬雪，
15: 冬
16: 雪。
13: 师傅，师傅，没找到。火云甲就是不听劝的。昨天夜里，陈真假借跟你切磋武功，上来就用大刀偷袭。我一直在暗处看着呢，可是你仍然不说实话，你酿成大错了。不，就算陈真要报仇，也应该找我。从目光中能看出他是个善良的孩子，不然孙老前辈不会收他为徒的。说他要害死冬爵，我不信。
1: 你，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还有什么信不信的？

0: 回来了，
1: 师傅，陈真带着东娟回来了。别动！
2: 东娟。

0: 你乖走东爵，意欲何为？王叔叔，不是他把我拐走的，是我让他给我买冰糖葫芦，求他带我走的。
1: 东爵，你还小，有些事你不懂。是，以前爹和娘叫我行善，长大了做好人，我事不懂。
0: 今天跟着他，我全懂了。
1: 和爹说说，你怎么懂得做好人了？
0: 陈真哥哥给我买了两个冰糖葫芦，我吃了一个，剩下一个刚要吃，看见了一个小姐姐和小弟弟。你看他们在找什么？
2: 谁知道？别管他们了。
0: 你们在找什么？
3: 吃的。
0: 你们的爹娘呢？
3: 被饿死了。
0: 给你们吃吧，吃完就不饿了。

0: 吃糖葫芦可能是饱不了，你也请他们吃螃蟹和大虾吧。
1: 螃蟹跟大虾？
0: 对啊，你刚才不是要请我吃螃蟹和大虾的吗？我不吃了，你请他们俩吃。我爹说了，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做好人就要行善，要言行一致。
2: 爹，我还饿。
3: 你别胡说，你都吃了东西了，你还饿？我是不饿了。谢谢你们两个好心人。
2: 谢谢。
3: 虾和螃蟹我和弟弟就不吃了。
0: 你怎么哭了？
1: 我当年就是和他们一样，差点被饿死，要不是师父救了我。
0: 你说的师父是我爹吗？
1: 我说的师父是我以前的师父。
0: 哦，
1: 霍东爵，你说的对，要做一个好人，好人就要行善，言行一致。走，我带你们三个去吃大虾和螃蟹。
0: 哦，太好了，太好了。
1: 走。
0: 纯真哥哥带着我们三个一起去吃大虾和螃蟹，可好吃了。他把身上的钱全花光了。我以后再也不叫纯真哥哥大懒虫了。他是个好人，是爹娘以后

0: 希望我长大做的那种好人。
1: 这孩子说的不像假话。
2: 哎呀。

0: 儿子都回来了，怎么还掉眼泪啊？霍元甲，上一次我直呼你的名字，是要跳河寻死。今日我郑重警告你，倘若你再让家人跟着你冒险，我立刻带着娘和孩子离开上海。
1: 夫人何出此言？
0: 晋孙跟我说，昨夜比武，陈真对你用的都是狠招，可见他随时都会对你起杀心。你要收他为徒，我顺了你的意，但是现在，我绝不允许你留他在金吾门妖狐为患。
1: 哎，他师父横死，凶犯未明，换作是我，也会一时转不过弯儿的。 不过我相信，只要坦诚相待，假以时日。
0: 假以时日，你要置你自己的性命和全家人的安危于不顾吗？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3: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

0: 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4: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

0: 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移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灯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

0: 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1: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五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3: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4: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

0: 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

0: 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5: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7: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味道全新，用生命来。
9: 假以时日，你要置你自己的性命和全家人的安危于不顾吗？你不方便开口，我出面，我连夜逐陈真出金武门。
10: 云莹，你这不是难为于我吗？
9: 我是一个女人，没有什么比丈夫和孩子的安危对我来说更重要的。
10: 再给我一天时间。
9: 一天？
10: 后天是孙无忌前辈的五七忌日，我会前往松江祭拜，一定可以通过此行和陈真交接心意。只要他对我消除误解，不再认为我就是杀害孙老前辈的凶手，一切自然可以化解。夫人，相信我。
9: 子嫁给你起，便日日提心吊胆。只是这一次，危险近在咫尺，我实在是……
10: 好了好了好了，这几天啊，我不会离开金武门，我会亲自盯着陈真。放心吧。

0: 站住！怎么了？
1: 你干什么去？
0: 你管我干什么去？
1: 精武门的规矩就是师父不在，我说了算。你给我回去，躺那睡觉。
0: 哼，你这么盯着我，我怎么睡啊？
1: 心里没鬼，怕人盯吗？
2: 哎呀，你们俩这是干啥呀？这明天一早还得带着师弟们练功呢。
3: 不是大师兄，要我说，这事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别说谎，
3: 你是大师兄也不能不让人说话吧？
1: 怎么不对了？替师父盯着他有错吗？
3: 他陈真连东爵都说他是一个好人，咱们之前不是误会人家了吗？
1: 误会不了，东爵是个小孩，你也是小孩吗？
3: 大师兄，
1: 别说了，滚！
3: 陈真觉得刘振生，你过分了吧？你是进师门早，可是你不能仗着自己是师兄就欺负师弟吧？他陈真给东爵买糖葫芦是好意吧？吃了一根把另外一根分给俩小叫花子是善意吧？小叫花子姐弟俩没吃饱，陈真又带着东爵他们去吃螃蟹吃大虾，又好又善吧？霍家师门三阳四戒一阳五德良善为先，陈真哪里做错了？你这么瞪着眼睛盯着人家不让人家睡觉啥意思吗？

0: 说完了吗？
1: 啊，
0: 大姚，我不怪你，我知道你从小就善良，容易相信别人。可你想过吗？吃个糖葫芦用得着跑到江边吗？
1: 啥？这江边？晨晨，你带着东爵去江边，为啥？
2: 吃螃蟹跟大虾呀。
1: 吃螃蟹跟大虾不是应该去饭馆子吗？江边能有吗？
2: 我是乡下来的，没什么花花肠子，卖螃蟹跟大虾不是在江边吗？那自然去江边吃了。
1: 说的有点道理。大师兄，陈真他是从乡下来的，没什么花花肠子。
0: 大勇，别让别人看了咱们师兄弟的笑话。陈真，出来。

0: 陈真，别装蒜。
1: 大师兄，我身上没有多少银子，白天只够给三个孩子买吃的，我一口饭都没吃。我从小就有个毛病，肚子一饿我就饿了，
2: 我去给你找吃的。我就爱夜里饿，小莲常在厨房里给我留吃的，藏的地方绝了，别人找不着。
1: 多谢大友师兄。
2: 谢啥？进了新武门啊，咱们都是一家人。等我啊。

0: 师傅，您说的，既不跟农先生学文，也不起床练武，说肚子疼，躲屋子里边睡大觉，这大友真是冒傻气，还把饭给端屋里边，就差亲口喂他了。师傅，他都这样了，咱还让他在精武门待下去啊？
1: 袁家，请神容易送神难，是你把陈真留下来，还得你把他送走。袁家，别一说陈真你就不爱听，这件事情该解决了。
2: 对啊，我这就去解决。
1: 你说的是真的？当断则断，不留后患。
2: 好。

0: 谁呀？没看见睡觉呢吗？门都不敲就。师傅，师傅，我这肚子疼的厉害，就没起来练武，也没学文，请您多多包涵。嗯，
1: 我都知道了。
0: 还有师傅，明天。
1: 你要回松江上坟吧？
0: 您怎么知道？
1: 孙老前辈的五七之计，袁甲又怎能忘记呢？
0: 多谢您还记得。
1: 你打算何时动身？
0: 明天一早。
1: 我与你同去。
0: 师傅。松江路远，咱可得早点走。
1: 好，
0: 那明天天不亮，咱就动身。
1: 好。

0: 还有什么事啊？
1: 我想跟您告假，出去一趟。
0: 哦，
1: 是这样，明天不是上坟吗？我想多给师父烧一些纸钱，所以想出去买一下。
0: 嗯，那
1: 我不能要您的钱。师父，陈真虽穷，可是给师父上坟的钱还是有的。再说，这个事也不能拿别人的钱买，您的也不行。
0: 我是想请你帮我也买一些祭品、酒、点心，还有下酒的菜。孙老前辈一生哀求，拿着，一定要买一坛最好的酒。

0: 师傅，您起得这么早啊？
1: 你不是比我更早吗？怎么一夜没睡啊？
0: 我这两天睡多了。
1: 啊，刚才我在想，虽然我们起得早，要是码头上没有船可怎么办呢？
0: 哦，不要紧，我昨天买东西的时候已经雇了一条船。
1: 你是说会有船家专门等我们？
0: 哦，不是，是我跟船家借了一条船，我自己撑。
1: 啊，你还会撑船？
0: 啊，我不是自幼跟师傅学习武艺吗？师傅喜欢游历四方，他说去找酒

0: 一走就是两三个月，我自己要不找活干，还不得饿死啊！所以啊，我八岁的时候，
1: 我师徒增加了解的一个机会，你看如何？
0: 听您的。
1: 为师的故事嘛，要从戊戌年开始讲。
0: 我的故事啊，得从狗年讲起，因为师父收我为徒那年是狗年。
1: 好，我们边走边讲。
0: 好。

0: 听了你的故事，让我更加了解了孙老前辈的为人。陈真啊，你可真是个苦命的孩子，孙老前辈收养你是你的福分。
1: 所以一直想管他叫爹，可是师父就是不让我叫，他说师徒如父子，没必要再改口了。他还说假如他当了我爹，将来我娶媳妇儿的时候还要给我准备彩礼，他嫌麻烦。
0: 孙老前辈什么时候都不忘记开玩笑啊，这么好的一个人竟遭人暗算。霍元甲一定要查明真凶，以为他老人家在天之灵。
1: 还用得着查吗？今日就是给他老人家报仇的日子。
0: 陈真，这酒是上坟用的，你打开它干什么？
1: 请你喝呀。
0: 陈真，你要干什么？陈真。

0: 大有师兄，你会水不？
1: 啥？
0: 啊，就是游水。
2: 不会。
0: 啊，那刘振生呢？
2: 大师兄也不会，北方人十有八九都是旱鸭子。
0: 啊，

0: 难道是九师叔也来上坟了？
1: 九师叔，九师叔，
0: 这个九师叔也不等等我，要是知道我给师父报了仇，准得高兴。师父，过了这么久才给您报了大仇，都是陈真的不孝，请您原谅。

师傅，这是您最爱吃的猪脚，您吃一口。 这是您最爱喝的陈家老店的酒，您喝一口。师傅，陈真想您，陈真敬您一碗。

师父，不，今天我想喊你一声爹。今天咱爷俩一醉方休。九师叔，你没走远。

孙老前辈今日五七，袁甲前来叩拜，希望您老人家驾鹤西游，再无牵挂。

0: 护林甲，居然没有淹死你，那我就在师父坟前替他报仇。
1: 你果然八岁撑船，对水势极为熟悉。你选择下手的地方，河面之上看似平静，水面之下却暗流涌动，且水草繁杂，落水之人极易被缠住手脚。看来你费了不少心思。
0: 你站住！恩师坟前，我要报仇，岂容你走？你若仍觉得是我害死了孙老前辈，你就动手吧。
2: 不是你还有谁？
0: 你自己心里清楚。刚才我听见你在呼唤一个人的名字，离得远，没听清楚你叫的是谁。但如果我没猜错，那个人。 应该就是孙老前辈中毒身亡之时，在场的第三个人。我猜的对也不对？
2: 你胡说八道，没有别人，就是你下毒害死我师父的。
0: 陈真，我一直都认为你耿直憨厚，被人欺骗利用，今天你还不说实话。
2: 我便怀疑，你是害死孙老前辈的帮凶了。
0: 你说什么？血口喷人，我怎么会害死我师父？我拿他当我爹呀！今日是孙老前辈的武器忌日，在他老人家坟前，我不愿与你动手，你好自为之吧。

0: 请留步。这位先生可是姓霍？
1: 金门霍元甲，请教三位前辈。
0: 鹰爪门邯郸陈秋风，浙江有礼。
1: 原来是陈大侠到了，恕元甲有眼无珠，请问这两位是？
2: 柏林贺子京，
3: 冯城徐子玄。
1: 见过贺大侠、徐大侠，难怪刚才我看到已经有人给孙老前辈上了坟，原来是三位啊。
0: 今天是大师兄五七忌日，我兄弟三人专程赶来。

0: 你在心中将下葬之处写得还算明白，我们一找就找到了。武林痛失至尊，江湖无不扼腕。袁甲回想起与孙老前辈交往的点滴，虽相识甚晚，却一见如故。前辈一身未尽高古之风，令袁甲倾慕不已。三位前辈可能不信，孙老前辈生前曾经答应过袁甲。 要去精武门教授武功，我只邀请完全出自仰慕之情，但是也有私心，想的是武林泰斗来做客，看谁还敢小瞧精武门。哪成想，前辈徒遭奸人所害，而袁甲无能，至今还未能查到凶手。你说那么多，是怕我们？
1: 怀疑你是凶手吗？
0: 三位，远道而来，不知原委，怀疑袁甲也是在情理之中。
1: 既然如此，你还敢孤身一人随我们来到这里？你小瞧我们英掌门的武艺。
0: 英门九子，名震天下，袁甲岂敢目中无人？
1: 这么说，你不怕死了？
2: 这世上没有人不怕死，但袁甲知道，三位都是武林名宿，不可能轻取无辜性命。
3: 少碰触角，吕思英的性命你可是认了的，如今又加上大师兄，
1: 两条人命，英门九子会将你碎尸万段。
2: 的确，袁甲在孙老前辈面前已承认是我杀的吕思英。三位前辈，如果想为英私报仇，袁甲躲不过；但杀害孙老前辈的，另有真凶，请明察。哈哈哈哈哈！临危不惧，气宇不凡，袁甲。 你果然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难怪大刀王五要与你结为兄弟。孙老怪也那么看重你，赞赏你，很意外吗？我们师兄弟之间也叫他孙老怪，要是叫他大师兄，他还不乐意呢。<笑>
1: 一到墓地，我们就明白了，若你是凶手。
2: 埋葬之时捏只是做做样子，不可能那么用心。更何况大师兄飞鹰传书说得清楚，他与你不打不相识，已成了忘年之交，因吕思英引起的误会，早已一笔勾销。他还真提过要去你精武门做客，可并没有说要教习武功，说的是要与你喝上七七四十九天，邀约我们来一起和你霍元甲的酒。
4: 飞鹰传书，
2: 怎么没听说过？我们是鹰掌门，又不是养鸽子的，当然要用飞鹰传书了。
4: 自收到你的书信之后，我们就立刻启程。来松江也有些日子了，你查不到凶犯，不稀奇。而我们心里已经有数了。
0: 凶犯是谁？还请三位前辈明示。

我帮你把粽叶剥开吧。

0: 慢慢吃吧。
1: 好，谢谢。

莲。

0: 你买的盐呢？这都在这儿呢。用过没有？
1: 正要用啊。放回去。哦。哎，你干什么啊？
2: 鸡蛋怎么回事？鸡蛋。哦，二少奶奶说弟子们早起练功，光喝粥配咸菜吃不消的，让我煮些茶叶蛋给她混吃。
0: 哎，我不是说这个，我说这些鸡蛋放过盐没有？
2: 没有啊，
1: 一粒都没放过。
2: 哎呀，我这不正准备放的吗？哎，陈震，怎么回事啊？上次让你帮我买盐就没买，这次怎么还抢我的盐啊？
0: 老板，哎，客官，您慢走啊。嗯。这是你变的戏法，你在眼里加了什么毒？是不是跟毒死我师父的一样？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

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

0: 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

0: 的 NPC 敢问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你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包。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

0: 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 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

0: 力的 NPC 敢问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而你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1. 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2. 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3. 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4. 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亮针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1. 老花多年人群；2. 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3. 近视又老花人群；4. 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5. 经常开车的人群；6. 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7.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8. 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9. 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这就是你变的戏法，你在眼里加了什么毒？是不是跟毒死我师父的一样？你给我吃下去，你全都给我吃下去！
1: 陈真，你疯了吧？
0: 怎么不叫九师叔？你不配，你才是毒死我师父的凶手。
2: 你说什么？
0: 霍元甲已经知道我师父死的时候你在场。
2: 他说谁在场，谁就是凶手。你竟然听信霍元甲的话来质问我，你的九师叔，你师父这辈子最亲近的人，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忘了？今天是你师父的五千忌日。
3: 老人家的大仇未报，你却已经认贼作父，大师兄啊，你怎么收这个白眼狼做徒弟？
2: 大师兄，兄弟我学艺不精，靠武艺是不能帮您报仇了。今天好不容易找到机会，下了毒的眼已经进了霍元甲家的营馆，眼看着就要得手了。 却被陈真给搅了局，我糊涂啊！我是瞎了眼错看了陈真，把他当成一条好汉。哪成想他贪生怕死，投靠了霍元甲。大师兄，不能给您报仇，我活着还有何用？
0: 九师叔。
2: 你这是何苦？怎么，你不抓我去见官，我可是朝廷要犯。把我卖给官府，你可就发财了。哎，
0: 九师叔，九师叔，先走。
2: 啊！救师叔，把衣服脱了，我给你包扎。不用，五七七日不能给大师兄报仇，我活着还不如死了。智商又有何用？
0: 都怪我，轻信了霍元甲，冤枉了九师叔。
2: 我问你，我给了你药，你也混进了金武门数日，你为何不下毒？
0: 我不想连累无辜。
2: 霍元甲该死，他全家人都该死。
0: 可是金武门还有那么多弟子，大家都用一个锅吃饭。
2: 霍元甲的徒弟哪个不该死？那个许大友就不该死，他对我还挺好的。你妇人之仁，你成不了大事。我问你，你拿走岩冠之事，有没有告诉别人是怎么回事？
0: 没有。
2: 那就好。 我再找机会，你走吧，咱们还是少见面为好，以免互相连累。
0: 我
2: 走。

0: 救师叔，怎么还不走？你反悔了，想送我见官换雪花银是不是？
1: 不是，我还是不想连累无辜。
0: 害死你师父的是霍元甲，你师父死了，他就成了武林第一高手。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下毒杀他，怎么给你师父报仇？
1: 不下毒我也可以杀他。明天一早我就回精武了。您说过，霍元甲是个伪善人。
0: 他一定会再次收下我的，只要让我找到机会，我就可以砍下他的脑袋，一定可以。
2: 你对天发誓？
0: 我陈真对天发誓，我一定要杀了霍云甲，为师父孙无忌报仇。
2: 你若是言而无信呢？
0: 天打雷劈！

0: 诺先生，您怎么没睡啊？
1: 人家去松江，天没亮就走了，至今未回。不对劲儿啊！
0: 我说我要跟师父同去，您非不让吗？
1: 不是我不让，是袁家不让。
0: 所以说，我师父就是太相信那个陈真了。
1: 你错了，袁家知道陈真一直想谋他性命，他只不过是艺高人胆大，太爱冒险了。

0: 谢谢先生。
1: 陈真，你还跟来干什么？
0: 师父，
1: 你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师父，还不速速离开。
0: 请您收下我吧，这回我是真的要拜您为师，我知道自己错了。师父，
1: 劳驾，郊外。
2: 哎，得嘞，来接过。接过。

0: 霍大侠，我知道错了，请您带我回精武门吧，我愿意跟您继续学武。
1: 知道错了，那就说出孙老前辈被害之日，在场的第三个人究竟是谁？
0: 没有第三个人，
1: 你简直无可救药。
0: 霍大侠，也许陈真在您眼里是个鼠辈，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七尺男儿。我答应过那个人，帮他保守秘密，不能说出来。就请您给我留一点颜面吧。但是我向您保证，那个人绝对不是毒害师傅的真凶。
1: 你怎么知道？
0: 昨天听了师傅的话，我也起了疑心，便去找了他。不，我没那么傻。 我是暗地里跟着他，一直跟到了我师父的坟前。他去上坟，抱头痛哭，发誓要找出真凶，替我师父报仇。对了，他还说，霍元甲霍大侠，干不出下毒那种龌龊之事。
1: 他可是鹰爪门的人。
0: 不是。
1: 多大年纪？
2: 大概60多岁吧，应该快70了。我师父都尊称他为兄长。
1: 武林前辈，莫非陈大侠他们错了？陈真，你的话以不足为信。今日我再看一回孙老前辈的面子，不然我一掌毙你性命！不要跟着我，永远。 不许你再踏入精武门半步！
3: 青菜，青菜啊！新鲜的青菜，
4: 县长，刚才那个人又。

不是口口声声说精武门要开创武林新风尚，为什么就是容不下我陈真？难道就是因为我不是从小拜你为师？你这还是门户世界，哪来的新武林？

0: 陈真知错了，请准我回师门吧。陈真，此行甚是凶险，
1: 我不怕。想回去，也没那么容易。须在众目睽睽之下，以霍元甲欺骗老百姓的那些鬼话要挟他。哼，伪善人嘛，想自圆其说，必会受刑。
2: 霍大侠欲开创武林新气象，摒弃门户之剑，所以才不计前嫌收下我这个徒弟。可是如今我犯了错，今日陈真在各位父老乡亲面前发誓，再也不犯。以后跟着师父，好好学习武艺。霍大侠，就请您中午回精武门吧。
3: 霍大侠，收下他吧，这小伙子多棒啊，看着就是练武的好材料啊。我们认识他，陈真之前呀想跟您比武来着，现在要跑来拜师。您这要是收下了他，报纸上准夸赞您心胸宽广，是真正的大侠。
4: 是没错，快收下他吧，收下他吧，收下他吧，收下他吧。
5: 各位，我和陈真早已经是师徒，最近有点误会，让大家见笑了。

他已经被火焰甲给害死了，以他的阴损和险恶，根本不用他自己动手，你的小命就没了。那个时候，救世术恐怕连你的尸首都找不着。

0: 师父，弟子立志成为像您这样的武术大家，您教我武艺吧，子时、丑时、寅时，什么时辰都行。白天陈真绝对不会耽误，更大活一起练功，更不敢耽误跟着农先生学文。
1: 后院有个小门，你可知道？
0: 知道。
1: 出了小门后，有个小院子，前不久农先生刚刚租下来的。明日起，正卯时分，在那里等我。
0: 多谢师父。

0: 师父早。
1: 早。既然叫我师父，我总要教你些武功。说吧，想学什么？
0: 我说，不敢。师父教什么，全凭师父赏，哪有徒弟自己点的？
1: 是我让你点的，点吧。
0: 那霍家枪。
1: 好。

0: 枪扎一线。
1: 我要实现自己的悲鸣，
0: 横扫千军，
1: 在眼睛里无数
0: 蜻蜓点水，
1: 大海与硝烟，我看得清，沸腾如心碎，
0: 滴水不漏。

0: 我这一大早上没看见师傅，你看见了吗？也没看见陈真。明白了。
1: 哎，陈生啊，这农先生已经上课了，你怎么不去啊？
0: 这一大早上没看见您，您去哪儿了？
1: 啊，这你不必问。
0: 不用问我也知道，您给那个陈真吃小灶。
1: 陈生，陈真已拜师，为师总得教他些武艺吧，要不然传出去，倒真有人说我霍元甲之偏心自己从小带大的徒弟了。
0: 师父，你不能教他，他不是好人。
1: 你何出此言？
0: 上次他把东爵带到江边，意欲何为，您想不到吗？
1: 哎，这事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
0: 好，师父，您单独教他武功，我就是不放心。
1: 你是不放心还是小心眼啊？
0: 师父，你
1: 啊，振生，你放心吧，不管任何时候你都是我霍元甲的首徒。
0: 师父，您就是这么看我的吗？我是个小心眼的人吗？阿发是个大少爷，刚进师门的时候不能吃苦，您给他开小灶，我小心眼过吗？大友进门更晚，可他是块练武的好材料，没几年功夫就在我之上，师父常夸他是武痴，我小心眼过吗？
1: 好了，振生，为师收回刚才的话，向你道歉。
0: 师父，我说这些不是想让您跟我道歉，我就是不想让陈真单独跟您在一起。
2: 好，您教他武功没问题，我跟大友一起。
1: 不行，精武门那么多出来的弟子，还得你和大友一块教他们练基本功啊。
0: 大友一个人就够了，我盯着陈真，不能让他把您害了。
1: 你觉得以陈真的武功能害得了为师吗？
0: 我怕他使阴招啊，这我越想越害怕。您说那个孙老前辈会不会就是他给害死的？
1: 住口，这绝不可能，万不可胡说。哎，振生，我说过，你我虽为师徒，却情同手足，你的一番好意我明白，但是你对陈真的怀疑和戒备千万不要表现出来。如今精武门已有几十号弟子了，在所有人当中最孤独最可怜的便是陈真了，为师决定拉他一把。
0: 师父，我说了这么多您一句都没听进去。
1: 快回去上农先生的课吧。

0: 好啊！今天才7天，你的霍家枪已练得有模有样。我记得我学这套枪法的时候，我爹整整教了我半年呢。振生和大友也跟我学了很久，却始终未能掌握到这套枪法的精髓。如今这套枪法总算是后继有人了，却没想到是你陈真。 陈真，你学会了这套枪法，也算没白叫我一声师傅。今天就算出师了，你可以走了。啊，
1: 师傅，为什么要撵我走啊？你除了习武之外，每天都郁郁寡欢。
2: 其实留在精武门是你违心的选择。现在霍家枪已经小有成就，是该到走的时候了。人生的路很长，祝你海阔天空。
1: 师父，我不想走，我哪有什么违心的选择？
0: 有些事我看破不说破。
2: 有些人，你应该敬而远之。你也没什么细软，就不用再回精武门了。那怎么行？你撵我走，不会是想要我的命吧？
0: 你说什么？
2: 您是大侠，在精武门动手多不好。如果我离开了精武门。
0: 荒郊野外，死无全尸，那不就除了刘振生他们的心头之恨了吗？何出此言？龙晋孙、刘振生他们正想要我的命呢。陈真，此二人都是好人，你不要胡乱猜忌。离开精武门。
3: 只能对你更好。你若不走，有人对你不利，我怕顾不过来。回了精武门，你要尽快下手，不然一定会被霍元家给害死。以他的阴损和险恶，根本不用他自己动手，你的小命就没了。那个时候，九师叔恐怕连你的尸首都找不着了。
0: 下手了，你嘟囔什么呢？没什么。走吧，我知道你身上没盘缠。带上这锭银子，拿着。
3: 霍元甲就是个伪善人。

0: 师父，您让弟子走，弟子就走。可是你我师徒一场，弟子还没有见过孝道。不必了，
1: 不行。我给您打盆洗脸水吧。您教了我这么多天，天天出一身汗。我伺候您梳洗一回，全当尽孝吧。
0: 好，师父，您等我一会儿。

警！

0: 我们要杀他！这等阴险小人不杀何用？护元家，你才是阴险小人！我当年好意教我武功，谁知道你早就设下圈套等我。
1: 明明是你暗算在先，还敢说我们设下圈套？师父，让我杀了他！
2: 杀！

杀陈真者，霍元甲敌也。

0: 哎，多谢沙兄了。原来是晋孙不放心，通知了沙兄啊。幸好农先生告诉了我，不然你命休矣。
1: 哎呀，这个陈真装的太像了，我都被他给骗了。

0: 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

0: 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

0: 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

0: 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0: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2020年8月的一天，太原的雨来得又急又猛，突然砰的一声，一个女人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人被死死压在车下，嘴角的血顺着雨水往下淌。一辆又一辆车从他身边经过，可是雨太大，没人注意到路边这个受伤的人。就在这时，一辆外卖电动车猛地刹住，外卖员朱伟峰快速冲了过去，一把搬开压在女人身上的电动车。
3: 你还好吗？需要打120吗？家里连电话都少。
2: 女人的意识有些模糊，轻轻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口袋，朱伟峰掏出他的手机联系了他的家属，又马上拨打了120。雨还在下，他把自己的雨衣脱下来盖在女人身上，又从外卖箱里拿出一把雨伞撑在她头顶。朱伟峰自己则站在不远处提醒来往车辆注意避让。手机里订单超时的提醒一声接一声，但他顾不得看，直到救护车赶到，他帮着医护人员把女人抬上车，这才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扶起歪在路边的外卖车，默默消失在大雨中。那天的外卖超时3单，后来站点负责人翻了后台记录，发现只简短备注了一行字，路遇

0: 事故耽误了。没人知道他在雨里站了多久，也没人知道因为订单超时他被客人投诉，更没人知道那个被他救起的女人后来在感谢信里说，谢谢你在雨夜里为我停下。七年前，朱伟峰注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开启了他的配送生涯，但起步并不顺利。第一天送单，他比其他骑手每单慢了近半个小时。老小区的门牌号东一块西一块，导航指的路因为施工根本走不通。顾客打电话来催，语气里满是不耐烦，他只能一个劲儿道歉。结果对方还是取消了订单，他又赔了餐钱。那天收工后，他在路边坐了好久。
1: 别人能做好，我为啥不行？
0: 第二天，朱伟峰的配送箱里多了一个本子。休息时间，他骑着电动车一条街一条街的转，把路线一笔一笔画下来。哪家出餐快，哪条巷子能抄近道，哪个小区有后门，哪个门禁几点之后上锁，他全都记在了本子上。两个月后，本子画满了，脑子里也装满了。他找了一张大白纸，把所有信息重新整理，画成了一幅密密麻麻的配送秘籍。靠着这份秘籍，朱伟峰成了大伙口中的活地图。这份秘籍也很快在站点传开，新来的骑手人手一份，配送效率也跟着上来了。可地图再熟也挡不住意外，餐砸了，车坏了，遇上突发的恶劣天气都是常有的事儿。有一回雪天路滑，朱伟峰的电动车在路口猛地一歪，连人带车摔出去两三米。他爬起来的第一件事是掀开保温箱，看看餐洒没洒。那之后，他把外卖箱做了改良，用隔板把冷热餐食分开，不让汤洒出来，不让热菜凉掉。在朱伟峰看来，他的外卖箱里装的不只是餐食，是千家万户的烟火气，是每个人心底对暖意的期待。和朱伟峰在一个配送站的有五位聋哑骑手，他们导航听不见，电话打不了，被催单了也解释不清。刚开始跑单那几天，几乎天天被投诉。遇到状况的时候，朱伟峰总是会把自己的单子转给同事，然后骑车赶过去帮忙。可时间久了，他发现光靠临时救场是不行的，他开始琢磨更适合他们的配送方法。朱伟峰先是帮他们调整了配送区域，然后又手把手教他们熟悉路线，掌握取餐技巧。他还专门编了一套暖心话术存在他们的手机里，遇到困难他们还是会发视频向朱伟峰求助。而朱伟峰无论在干什么，总会第一时间停下手边的事儿，用手机打字，用手比划着耐心解答。空闲的时候，朱伟峰还给孤寡老人送生活物资，帮行动不便的居民代买药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站点的同事们也跟着他做起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骑手加入进来，他们组成了一个爱心配送小分队。八年间，五万单外卖，朱伟峰的好评率是100%。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普通外卖骑手把送外卖这件小事做成了传递爱这样的大事。从雨中救人到帮助聋哑骑手，从手绘配送秘籍到爱心配送小分队，他做的事儿不大，却像保温箱里的一束光，穿过人群，穿过风雨，落在了每一个需要的人手上，洒在了每一个需要的地方。他用一个外卖员的脚步，在这座城市里跑出了一个充满爱的春天。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离向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

0: 这么大，
1: 这网速够了。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啃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9: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1: 量身
1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

0: 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好烦，怎么办？
4: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跟

0: 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安委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风险隐患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煤层气探明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安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教训，时刻警钟长鸣，切实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稳中承压，结构性、根源性、系统性风险依然突出，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持续深化高层建筑、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电动自行车一键式全链条整治，全面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切实把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精准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背后存在的腐败问题，加强行刑纪衔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整治，坚决做到一抓到底，重塑全省煤炭行业安全生态。要强化气象监测预警和林灾预警校应机制，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源头管控，严格监管执法，深化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有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全面排查整治文物被盗、火灾、雷击等风险隐患，严密安保措施，严防监管漏洞，严打文物犯罪，坚决筑牢文物安全防线。要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整改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非煤矿山、尾矿库、燃气、民爆、建筑施工、冶金工贸、特种设备、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加强安全生产制度建设，狠抓基层安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要及早谋划两节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加强对大型活动和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安委办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安全治理水平，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主动仗。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要求，实施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安全监管，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到一线，直达基层，取得实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在安全生产工作上投入更大精力，经常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省安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山西台报道。
1: 9月11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安排，审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文物保护利用等15专项规划，研究建设产业链群融合体系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紧盯工矿企业、九小场所等重点生产经营领域，举一反三，深入排查火灾风险隐患，持续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畅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治，毫不放松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十五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指出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顺应人口变化趋势，加强现有资源整合盘活，持续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扩容提质、均衡布局，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规划、文物保护利用规划，指出要锚定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化文旅业态融合，丰富优质产品供给，推动全域联动发展，持续擦亮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要自觉扛起文物大省职责使命，突出做好专业化保护、特色化展示、创新性发展，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坚决守牢文物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建设产业链群融合体系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坚持省级统筹、市级主抓、开发区承载，落实四级产业链长制，对照重点产业链图谱优化空间布局，完善链主、链合、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引导要素资源有序汇聚，促进开发区与产业链深度耦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集群矩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近日，记者从省相关部门了解到，我省煤层气累计探明储量超10000亿立方米，居全国首位。
1: 煤层气俗称瓦斯，是储存在煤层中的非常规天然气，主要成分为甲烷，热值比通用煤高，燃烧几乎不产生废气，是优质清洁能源。煤层气开采对于减少煤矿瓦斯事故、扩大天然气供给、降低碳排放都具有重要意义。我省埋深2000米以浅的煤层气预测资源量约8.31万亿立方米，占全国近1/3。“十四五”期间，我省新增煤层气探明储量5638.38亿立方米，累计探明储量超10000亿立方米，居全国首位。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和科研投入，以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区域为核心，统筹煤层气勘探开发、管网储运、消纳利用、产业建设，基本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层气生产基地，实现从天然气输入省份向输出省份的转变。今年上半年，我省煤层气总产量达78.9亿立方米，约占全国同期煤层气产量的81%。山西台报道。

0: 9月11号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太原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山西艺术节在太原启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开幕式。山西艺术节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文艺盛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我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成果，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汇聚起建设文化强省的磅礴动能。据悉，本届艺术节将从9月11号持续至10月10号，将开展第19届山西省杏花奖评比展演、山西省首届小戏小品展演等15项活动，组织50场线下精彩演出，集中展出800余件美术书法精品。山西台报道。
1: 9月11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依法治省办主任张韶华主持。

0: 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专题会议。张少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落实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各项部署，要服务中心大局，为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法治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督查，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好发挥省委依法治省办职能作用。会议研究审议了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等事项。山西台报道。
1: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儿。邻里有了纠纷怎么办？晋中介休上站村的村民会说，找说理人评评理。路灯不亮该找谁？晋城高平的居民打一个电话，就有平台接单协调督办。两地的做法不同，但都是为了让群众诉求有人听有人管。
2: 在晋中介休市宋古乡上站村的便民服务中心，有一间说理人办公室。一进门，迎面的墙上贴着十名说理人的介绍。高振清擅长以理服人，张庆擅长心理疏导，每名说理人各有所长。村民们之间发生了矛盾纠纷，都会说走找咱村的说理人评评理，
3: 比较信任我们说话吧，所以也推
4: 确实是的公共道德，那我们挺满意的。
2: 上站村是典型的城郊融合村，常住人口有5200多人。这几年村民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翻修房子多了，宅基地家庭琐事引发的纠纷也跟着多起来。
5: 一些条件缺靠村干部，人手少，查查顾不归来，老百姓心里难免会有顾虑，担心处理事情一万岁端不平。
2: 面对这一局面，上站村两委制定了说理人推选机制，从退休干部、老党员、热心居民中挖掘出有威望、懂政策、公道正派、善于沟通的十名村民代表担任说理人。
5: 实行电单式话务，老百姓可以自己选信得过的说理人进行说理。
6: 你这个预约招亲之时，要得到亲人说理人三会之说，一定有公平公正。
2: 其实村里的纠纷大多是小事儿，但化解不及时就容易变为隔阂。说理人们根据村民性格和矛盾类型，既讲人情往来，也讲法律政策，谈笑间就解开了村民们的疙瘩事儿。
7: 老百姓也只话就说声呀，就是人要公道自立颠倒，能达到相互累积、相互支持，这就什么事情能解决了，什么事情能办了。
2: 仅今年以来，上站村的说理人就调解各类纠纷23件，化解成功率达100%。如今，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说理人队伍。
8: 既能跟着老说理人拆头村里各家的家产累断，也能用新思路树立新秀峰。
2: 晋中介休靠乡亲们自己推选的说理人化解矛盾，晋城高平则以党建引领推动接诉急办改革。在高平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滚动着诉求受理、分流、处置、回访数据。
9: 近段时间我们收到的关于路灯方面的大概就100多件，处理的过程中发现主要是这个群责归属不清，这些就有查模糊。
2: 平台每天收集的群众诉求，系统能自动抓取并分类标记重复诉求，工作人员定时梳理共性问题形成报告。但对于一些派单难、权责不清、需要多部门协调的事儿怎么办？高平创新推出多级会商机制，最高一级会提交到高平市级层面进行会商。路灯问题就让接诉急办平台启动了二级会商。
9: 会后我们这里和主警生还有办事处还有社区工作人员也就一条街一条街进行了抹配，
2: 厘清问题，明晰流程。当地仅用20天时间就完成3条路段共38盏路灯的安装工作，同时对米山坪区县路段242个故障光源进行了紧急抢修，
9: 很快的给它弄好了，转移的很方便。
2: 自2023年高平在全省率先开展接诉集办改革以来，当地接诉集办平台已经处置群众诉求近3.4万件，解决率达到95%。

0: 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群众诉求，这些工作呢看似细水繁杂，实际上关乎百姓的冷暖。我们接收局外平台呢，就是群众的传声筒和办事员，第一时间倾听和解决群众的诉求，实实在在的架起了政府和群众的联心桥。
1: 晋中台和晋城台报道。
2: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今年以来，阳泉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以双专班机制深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整治，以嵌入式监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3: 看看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整改情况，关于这个违规店铺的这一块。
4: 这段时间，阳泉市纪委监委正会同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一月一调研、两月一专题、三月一清账的三步工作法，紧盯前期整治中发现的外卖平台资质审核不严、违规店铺入驻等问题，实地核查整改落实情况。通过嵌入式监督，阳泉市纪委监委督促相关职能部门把责任扛起来，把漏洞补起来，严把平台审核官与管理官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
5: 从严入网商户双重核验。对于证照不全、卫生不达标的商户，我们坚决不予入网。对已经入网但存在问题的以及过期、法人变更的，我们会及时进行下线处理，确保线上经营主体资质合法合规。
4: 强化平台监管的同时，检查组随机抽查了部分月销量较高的入网餐饮门店，对后厨卫生、食材储存、加工操作等关键环节进行现场督导，对发现的问题当即提出整改要求。为进一步织密监督网络，阳泉市纪委监委还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创新举措，将监督触角延伸至配送最前沿。
6: 从去年开始聘任了一批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鼓励骑手在取餐时关注后厨卫生，督促商家出餐时贴好外卖封签，对发现的问题呢第一时间吹哨。
4: 围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质增效，阳泉市委提出八有工作标准，从关键少数有担当到群众切身有感受，层层压实责任链条，让监督不止于一时一事，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集中攻坚转向长效治理。
7: 我们将在与市纪委监委的联动监督下，持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推行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模式，深入开展互联网加零厨量灶建设，充分发挥外卖骑手监督员作用，构建政府监管、平台自律、商户自治、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
4: 目前，阳泉市累计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504家次，闭环整改食品安全问题4936个，督促平台自查自纠隐性隐患414项，新增接入互联网加名厨量灶商户576户。从指尖下单到舌尖放心，专项整治整体推进平稳有序，治理质效稳步提升。
8: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隐蔽性强，群众关注度高，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把监督关口前移到整治一线，督促职能部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让群众点的每一份外卖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4: 阳泉台报道。
9: 前不久，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中国好人榜，太原市比家美养老连锁机构总院长杨启峰光荣上榜。这位64岁的共产党员，27载扎根养老服务一线，用坚守与奉献诠释了爱岗敬业的初心。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中国好人，感受他如春风般的善举。
10: 一到饭点，杨启峰准会出现在老人们身边，招呼大家用餐。在他心里，院里的每一位老人都是至亲家人。110岁的赵三妮无儿无女，是他悉心守护多年的保中宝。27年里，杨启峰已先后赡养了26名无依无靠的困难老人。
11: 亲身经历我亲人离世的遗憾，让我深知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珍贵。20多年前，我投身养老行业，就是想为无助的高龄老人撑起一片温暖的天地。
10: 1999年，杨启峰放下经营红火的餐饮事业，创办太原市首家专门接收失能失智高龄长者的

民办养老机构，填补了太原本地特殊老年群体专业化养老服务的市场空白。创业初期，民办养老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认可度不高，大众理解度不足，机构30张床位曾连续空置8个月，发展举步维艰。重重困境面前，杨启峰从来没有退缩动摇，他索性住进养老院，针对部分行动不便

0: 10年，无院内原发入窗的亮眼成绩。
1: 我刚入住的时候，全身动弹不得，心情特别低落。是杨院长日夜陪伴，耐心开导，细心照料，一点点帮我恢复状态。杨院长待我们甚是亲人。
0: 养老护理是一份责任重大、压力繁重的特殊职业，高强度的工作、极致的耐心要求，让不少新入职员工难以适应，甚至萌生离职想法。
2: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面对繁琐的护理工作和老人的一些突发状况，经常感觉到手足无措。杨院长耐心的开导，细心的教导我们，手把手的教我们专业的护理技巧。他告诉我们养老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我也真正的爱上了这份温暖的事业。
0: 针对养老行业普遍存在的留人难、育人难痛点，杨启峰探索搭建起岗前系统培训、床前实操带教、常态化心理疏导三位一体的人才培育体系，引导员工破除行业偏见，树立职业自信和服务使命感。长久的用心培育、用心凝聚，让机构锻造出一支稳定、专业、过硬的养老服务团队。27年来，杨启峰始终坚守养老服务一线，累计悉心照料7452位老人，为763位老人提供专业温情的临终关怀服务，用数十年坚守守护万千长者晚年。
3: 作为一名党员，为党分忧是我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未来，我将继续深耕养老一线，提升专业服务，培育优秀人才，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更多老年人安享幸福、温暖的晚年生活。
0: 山西台报道。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目前晴朗继续占据着山西天气舞台的主导地位。13、14、15号，我省大部天气都将会是以晴天为主。14号的时候呢，会出现降水，分别是北部局部和南部局部地区，面积不大，不会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影响。那么气温方面，在经历了前期的缓慢回升之后，目前呢气温来到了回温的快车道。15号白天，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会升至28度左右，而阳泉、临汾、运城最高温度可达30度或者是以上。最高温度升起来了，但是呢最低温度呢还是比较低的，像是北部的大同、朔州、忻州14号早晨还在6度或者是以下，早出晚归依然要注意及时添衣。一起来关注城市预报。太原晴，10到26摄氏度，大同晴，5到24度，朔州晴，7到24度，忻州晴，9到26度，吕梁晴，12到26度，晋中晴，11到28度，阳泉晴，12到28度，长治晴，14到26度，晋城多云转晴，14到27度，临汾晴，15到29度，运城多云转晴，15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

0: 界。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

0: 从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巴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一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港岛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巴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8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8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8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8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7: 8月份，我国消费市场。

0: 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砊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砊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5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万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2: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又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1: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3: 这是我第4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4: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5: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1: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8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6: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5: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7: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1: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9: 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是各地提振消费的关键抓手。作为全国消费3星试点城市，长沙走出了一条特色路径，推动消费从单一买商品转向沉浸式买体验。这场消费迭代如何落地？城市新活力如何持续释放？跟随记者走进长沙5.1商圈，找寻答案。
10: 从白天到深夜，长沙

0: 大的热闹从不落幕，在游客最密集的五一商圈小剧场里欢声笑语，步行街上天南海北的游客一边忙着买一边忙着拍，即便到了午夜时分，实时数据显示这里的人数仍超过7万人，但很少有人想到这个热闹的商圈也曾有过自己的烦恼。地处核心地段的购物中心乐坊就曾在商圈人流持续增长的时候进入了开业以来的低谷，项目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地看着客流流走了。
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坊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坊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3: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4: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会产生这种游逛的需求。据我们的一些统计来说，其实以小剧场为例，它1块钱的票价，它可以带到4到5倍的一个这个消费的一个叠加。
0: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3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10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2: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0: 2025年，新业态为乐坊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5: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0: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

0: 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1: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2: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4: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2: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5: I'd like to see...
3: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0: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2: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以往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3: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 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2: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

0: 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也门政府方面十一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濒临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一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低于八月的51.7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4.0%升至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十一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倾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5: 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嘛，医院出来老感觉有虫咬。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

0: 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哎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哎，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哎，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怎么回事啊？沙沃罗军火库的爆炸波及了周围的街道，死了好多百姓。可是我们也是受害者，连警备司令部的陈学明等人和让他们来处理。
1: Yes, sir.
2: Go back.

0: 人们，我们是一个正站在生死边缘上的民族，我们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没有自由。而美国人，他们在支持一个反动腐朽的政府，他们挑动内战，欺压人民。美国政府一贯干涉中国内政，贩卖军火，挑动内战，证据确凿。商洛路的军火库就是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铁证。
1: 美军全部滚出中国！
2: 美军全部滚出中国！

这屋子当时是谢楠给我准备的，一直没有用过，很安全。外边很热闹，昨晚商洛路军火库爆炸引起了众怒，正义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0: 美军在爆炸案的现场发现了吴坤才的痕迹。安德森是怎么判断的？他认为这是约翰案的重演。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把吴坤才搞成共产党，太拙劣了，根本就不像正义的首领。你觉得背后还有阴谋？
1: 以基尼计划的核心，就是把美国人卷入中国内战。第二个阶段。
0: 就是把苏联人拉下水，再清城挑起美苏冲突。玛格丽特号的袭击和商洛鲁军火库的爆炸，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1: 美苏正在秘密谈判，要是玛格丽特现在被炸，美国海军肯定暴跳如雷。
0: 华盛顿右翼的力量不容小觑。
1: 说不定真的成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借口。
0: 还好正义没有成功。
1: 根据我对正义的了解，这么重要的行动。
0: 它一定还有后招。下一步我们怎么办？以不变应万变。现在全国的形势发展非常快，我军在东北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华东、华北都在酝酿决战，黑索金设备要尽快的运出去，送到解放区的兵工厂。这些情况你都清楚，具体怎么操作，听上级的指示。
1: 嗯。

这20年了，我一直都以为你们不在人世了。这有个小礼物送给你。 莎莎。

0: 女主人，发现你是我的亲生父亲的时候，我非常意外。莎莎，我现在不想谈这些。我出生之后就没有父亲，妈妈为了把我和哥哥养大，20年一个肉都没有吃过。她走的时候，身上只有80斤，这些事你不会懂。 20年里，你是国民党的高官女婿，你过着和我们不一样的日子。你的生活，我也不能理解。之前我们的交集是因为工作，以后我们的交集也是工作。
1: 莎莎，
0: 我会扮演好我的角色，履行好我的职责。这些请您放心。还有。 以后别叫我莎莎，我听了觉得心里不舒服。

That's all we have. The remote model is identical to Margaret.

0: 京城的情况你了解吗？
1: 我现在每天就是做做饭补补衣食，联勤部门不就是干这个吗？
0: 这可不行啊，京城的危机太严重了。你看看这个，美国人乱了，青城乱了，青城特调局也乱得够呛。你怎么想？
1: 生意这个人我了解，忠诚，也很有能力。
0: 事实并非如此。当初派他到青城，一方面是想让他完成比基尼计划，另一方面也是想让他从侧面考察一下卫兵。现在北平没看出什么问题，可比基尼计划第一、第二阶段都面临崩盘。
1: 您让我来应该早有想法了吧？
0: 还不成熟。第一阶段约翰案的失败，我们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的局面比约翰案要严重得多。东北战场失利，我们已经拿不出什么筹码跟美国人谈了。
1: 第二阶段不是保密局已经介入了吗？这事儿应该去问毛局长。
0: 事已至此，先不谈这些，你要做好准备回来救火。
1: 救什么火？怎么救？
0: 主要是两件事。一件事，青城乱局必须立即结束，委座发来急电，严令动乱形势不得扩大。青城是华北重镇，战略枢纽，不能乱。另一件事，美国方面，我们必须有人出面，把所有责任扛起来。你要给我一句话，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 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他有问题。
0: 玛格丽特号事件，特调局内必有共党内应，这才导致了比基尼计划的彻底失败。而且
2: 共党级别很高。
1: 女婿学生，你是让我选一个？
0: 我只是提出问题，具体答案还是要靠你们。
1: 现在我还给不出答案。
0: 那好，先不谈这些。但不管怎么样，青城的事我们必须给美国人一个满意的交代。袭击玛格丽特号和商洛路军火库爆炸责任太大，我们已经没有了转换的余地。
1: 北平和正义

0: 是党国之精英。武昌首义以来，我们牺牲太多的人才了，不能再让年轻人去替我们背黑锅呀。
1: 空谈没用，怎么收场？
0: 给我两个礼拜，我相信北平和正义他们有智慧有能力

0: 一个中将的脑袋会比两个上校的脑袋更会令美国人满意吧？
1: 行，让你重回国防部。
0: 这样安排也好，将来牺牲一个国防部的中将，更能体现国父之诚意。

0: 说来说去还是想弄死我。
1: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亡命天涯套一辈子，要么合作听郑督察的安排。我今天一个人来就是想给你这条明路，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只要有我何寻在，就绝不会亏待你吴坤才。我说到做到，坤才兄，再好好想想。

0: 我们这里谁负责？
1: 我是教务处主任李思维，有什么事跟我说。
2: 有确凿情报，有人在校园内先动邪招，知道吗？
0: 我们要抓捕。
1: 学校是自由精神传播之处，独立人格养成之地，谁都可以进去，唯有强权不可入内。
0: 你看，达到透政。

0: 教务主任。
1: 是我。
0: 学校不是法外之地，教育也不是挡箭牌，你身为教务主任，纵容共党玩忽职守，这是犯罪，你知道吗？
1: 保护学生教师天职，你们要想进去，从我身上撵过去。
2: 大老头政府。

0: 准备司令部能不能收场？不能也得能。美国人已经下了诏令，南京扛不住，下了死命令。吴坤才怎么样？
1: 都单独了。开始还有些怨气，最后坤才兄还是以大局为重。那就好，
0: 党国会记住他所受的委屈。
2: 你下决心了？这不是下决心的问题。俞北平已经把我们逼入了绝境。有个消息你可能还不知道，听说已经官复原职，调回国防部。
0: 看来南京方面对我们已经失去信心了，这是要收摊的信号吧？如果我们收不了摊，下半辈子不是在国民党的牢里，就是在共产党的牢里。头上顶着达摩克里斯之剑，能留个全尸就不错了。不过，还有一招险棋。
1: 读到这会儿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有什么招都使出来吧。

0: 学校了，
1: ！
2: 刘明兄，事儿已经办妥了。
0: 名单上的人都抓到了吗？
2: 抓了一半，跑了一半。
0: 名单上有没有个叫池又一的？
3: 少废话，押上去，快！
2: 没有。
3: 萨克，别带走，别那么多废话。
4: 你知道南京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
5: 当然是希望美国人留下来，这也是南京方面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以今年的前后两阶段，目的就在这儿。
4: 我有个想法，跟现在的做法是反着的。要想留住美国人，就得先把他们赶走。
5: 怎么说？
4: 南京现在就是个黄脸婆，丈夫在外面寻花问柳，夜不归宿，家里的事情不闻不问。这个丈夫就是美国人，你越求着他，他就越不着家。你只有把他赶出家门闹离婚，他才能知道你的价值。
5: 可这么一闹，不正好让丈夫借坡下驴，走得更了无牵挂了？
4: 所以得先让美国人明白，他们并不是我们唯一的靠山。只要美国人屁股一挪，苏联人就会坐进来。要想打赢共产党，苏联人也完全有可能为我所用。
5: 这个理由很难让美国人信服啊。
4: 国家利益面前没有永远的敌人。美国人如果真的放弃南京，我们就只剩下苏联了。为了达此目的，苏联人就算是魔鬼，南京也会跟他打交道。你看看，现在的社会舆论对我们很有利，没有人喜欢美国人。美国人一走，我们就转手把青城送给苏联人，以此来换取他们阻止共军南下入关。
5: 有道理，这种局面下，这种说法谁都会信。
6: 一旦华北华东落入苏俄势力范围，远东的战略平衡就打破了，华盛顿绝不可能接受这种二战后的战略格局。这就是美国人的软肋。
5: 深谋远虑，想当年李鸿章的一意之一就是这个思路。
4: 这做法也有风险，拿捏不好就会引火烧身。
5: 你设计的比基尼的第二阶段原本是安全的，在黑色经商两头下钩，制造苏联人支持共产党袭击美军的继承事实，挑起美苏冲突的可能性。这个方案本来走得好好的，玛格丽特和军火部一炸，基本上就搞成了。可这条路被俞北平给堵得死死的。
4: 他不让我过初一，我们也不让他过十五。要想在俞北平的后院打进一颗钉子，徐丹妮是突破口。
5: 徐小姐不过是有些左倾，我看没什么大用啊。
4: 俞北平现在最想抓的人就是吴坤才，我们就送他一条捷径，让他查，把线索做在徐丹妮身上，只要他查下去就必定中计。
5: 那就得下点功夫了。
4: 我们也得有翻船的准备，一旦徐文正牺牲你我，让俞北平掌控青城大局，我们得有后手。让江平控制住徐丹妮，
6: 也好随时掌握俞北平的动态，眼下的学潮是个机会。
5: 好，我去执行。
4: 我已经让宋强去了，让他跟着警备司令部一起行动。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石先生，用这种方法请你来，实在是不好意思。唉，时局艰难，大家多体谅吧。
1: 你们也就会干这个，绑架、暗杀，这流氓正事吗？希望石先生不要计较，把您请来，是政府想让您替国家出点力。你开玩笑吗？我一个堂堂国立大学的教授，为特务服务。
2: 胡说八道！行了。

0: 先生，
1: 政府是讲道理的，只要你答应，一切都好商量。你只要一点头，大家都省事儿。
0: 会教书的
2: 能干什么呀？会干别的。
1: 哎呀，特调局的办法很多，你再养丞相，对你可没什么好处啊。准备吧。

这个东西，德国进口的，纳粹专用，专门用它对付犹太。我们最好还是不要用它吧。

0: 招险棋跟以往所有的计划都不同，不在共产党身上做文章，
1: 把我们自己架到火炉上烤。
0: 我们要制造南京正在跟苏联人谈判的假象，只要苏联人一答应阻止中共南下，我们就牺牲美国人的利益，跟苏联人签协议。
1: 这个计划可真是胆大包天的。
0: 没错，万一失败了，恐怕你我都得搭进去了。

0: 怎么样了？
1: 这家伙挺犟的。
0: 这点小事儿还拿不下？
1: 现在年代不同了，十年前拿下个读书人费不了什么事儿。眼下眼看共军要得势，这些文人的骨头都硬起来了。
0: 功臣为下，功勋为上，不用我再教你了。

0: 反对独裁，
1: 反对独裁，
2: 跟紧点，
0: 打倒统。

0: 过些日子你会和一个南京来的高级参谋见面。
1: 都又把南京扯进来了。
2: 石先生，你要是不答应，十分钟以后就枪毙他们。
3: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女人？
4: 徐小姐的性子还挺烈啊。
5: 她就是傻，
4: 年轻人看不惯社会的黑暗面也是正常。
6: 他们手里有个黑名单，他们在按着名单抓人，你们俩也在上面。
3: 现在你们很危险。
0: 现在有新几个案子，谁会是替罪羊，谁会死？
1: 不会吧，郑督察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7: 会武坤才接头的人很可能是他。
8: 特务是不会收手的，他们肯定还会继续抓人的。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黑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凡是电器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4: 就是个特务，
15: 炸毁京城。
16: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2: 你是共产党吗？

0: 怎么样了？这家伙挺犟的，这点小事儿还拿不下。现在年代不同了，10年前拿下个读书人，费不了什么事儿。眼下眼看共军要得势，这些文人的骨头都硬起来了。
1: 功臣为下，功勋为上，不用我再教你了吧？

0: 肯定点。
1: 打倒特务政府！
0: 注意拍摄角度。
1: 打倒特务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2: 您好，请问您喝点什么？
3: 两杯咖啡。
2: 好。

0: 你还别说，你看我这小鼻子一颠还挺帅。
1: 哎，你小子没有打着苏联翻译的旗号到处招蜂惹蝶吧？
0: 别扯淡了，还招蜂惹蝶，你看这牙一亲嘴准掉。
1: 想的倒是蛮周到的。
0: 哎呀，我说啊，咱这局里的人呢、啊、都是狗眼看人低，说我小贩不靠谱。我哪点不靠谱啊？可听上局要论脑子好，您肯定是第一，下面就得说我小贩。
2: 先生，您的咖啡。
0: Thank you。
2: 不客气。
1: 行，越来越有洋人的范儿。
0: 必须的。
1: 那些照片我会交到美国人的手里，这样美国人才能相信我不跟才是受了苏联人的指使。
0: 对，郑东雅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1: 还有，过些日子你会和一个南京来的高级参谋见面。
0: 等于把南京扯进来了。
1: 真正要让美国人相信的是南极已经甩掉了他们，转而和苏联人合作。
0: 不就是走个过场吗？这郑东雅也是弄这么大动静，大惊小怪的。

0: 上，你要是不答应，十分钟以后就枪毙他们。
1: 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和一个孩子呢？太无耻了。
2: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算时间了啊。
0: 算了，他不是说我们无耻吗？我们就不跟他算时间了。你们俩现在就去把事干了，你走点儿。
2: 是。
1: 你们要让我干什么？
0: 池先生，这就对了。我们不会让你干什么，都是你能干的事儿。一会儿你们送池先生回去。
2: 是。
3: 徐小姐的性子还挺烈啊。
2: 她就是傻。
3: 年轻人看不惯社会的黑暗面也是正常。
2: 联络官比她大不了几岁，成熟得多。
3: 林联络官的家庭情况跟徐小姐不同，她那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2: 我听说你跟联络官的哥哥林冲是军校的同学。
3: 嗯，我们是把兄弟。
2: 林冲这个人怎么样？
3: 五原大战的时候，他带着一个班阻击了日军一个中队。是员虎将。
2: 他们兄妹关系好吗？
3: 小的时候不太清楚，但是在军校，林冲每个礼拜都会收到他妹妹的来信。后来我到了青城局负责日伪的情报工作，邂逅了林联络官，才知道他们兄妹的关系有多好，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2: 他们的父母还健在吗？
3: 他们的父亲我听说在北伐时是个军官，后来为党国捐躯了。母亲在七七事变之前就病故了，两位老人都不在了。于主任，你怎么想起问这些了？
2: 你现在对联络官还有想法吗？
3: 这种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4: The guy from Special Research Bureau, he said, Wu Kuncai finally appears.
5: Have they been arrested?
4: They said the two sneaked into the march when the capital's operation started, mission failed.
5: They ran away?
4: Yes.
5: It's very unclear, but it seems familiar.
4: I look at it very carefully.Is it not from proper angle? So it's hard to tell.
6: It seems like a cut-up.
5: Yeah, it does. Get all of the material from the Russian negotiating team into my office right now, please. Thank you.
4: Is it related to Soviet negotiating team?
5: I'm not sure.
6: Anderson, here's the report.
5: Thank you. That's all. You think this is him?
4: Li Kefu. I think the whole team is gone.
5: Yeah, I also doubt it.
7: 他们不仅敢冲进学校抓学生，连池先生都敢伤害。
8: 池先生社会声望这么高，他们就算再黑也不敢扣住不放。
7: 看来学校咱们是待不下去了。他们手里有个黑名单，他们在按着名单抓人，你们俩也在上面。
1: 现在你们很危险，不能坐以待毙啊。
7: 池先生，你有什么办法？
1: 我有一条线索可以到解放区去，还是走吧。啊，把黑名单上的同学都召集起来。
7: 这可能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

0: 我干得漂亮，咱得犒劳犒劳自己。冯主任，这么大一个计划，如果要成功了，咱俩可就成党国的大英雄了。别得意的太早，我的心可一直在悬着呢。这事关系到咱俩的生死，我是闹着玩的。不就是蒙一美国人吗？怎么关系到咱俩的生死？
1: 喝一口。大凡，你想想，约翰谁是替罪羊？蒋伟民死了，玛格丽特号的张炳坤是替罪羊，也死了。
0: 现在有新几个案子，谁会是替罪羊，谁会死？不会吧，郑督察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吴主任，大哥，看在兄弟跟您这么多年的份上，您一定要救救兄弟，求您了。
1: 这事儿啊，特别简单，一点都不难。你只要把假扮苏联翻译的证据全都留下来，将来有一天，你往正义的面前一担，他敢害你吗？
0: 这哪有证据啊？
1: 哎，你是怎么假扮苏联翻译的？
0: 哦，你是说这个？
1: 只要把化妆的过程全部记录下来，这不就是证明吗？
0: 高，对呀，您看啊，特别简单。
1: 别动，我去拿相机。

0: 成了。
1: 先生，喝点什么吗？
2: 没有。
3: 你见过这个人吗？
1: 你们什么人？
4: 青城特调局办案，你们要配合一下。
1: 这人下午刚来过，就坐那个位子。
4: 和他在一起的人是谁？
1: 一个40来岁的汉子，头发有点灰白，长得倒还挺精神。
4: 那边是吧？
1: 对。
4: 孙德利的监控位置应该就在那里，会是李可夫本人。
5: 李可夫的相貌很有特点，
3: 回去让技术处放大底片再确认吧。
4: 好，
6: 谢谢啊，
7: 北平，
3: 正要找你，
7: 来。
5: 和武坤才接头的人很可能是他。
7: 这是什么人？
5: 这个人叫李可夫，是苏联谈判小组的翻译。
8: 我们倒排了这一段武坤才的活动记录，发现他昨天下午2次进入五洲大酒店。我拿着照片去饭店核实过了，逝者指认武坤才2次进入的都是412房间，给他开门的是达旦人。
9: 我父亲的预感终于应验了，正义并没有就此收手，而是在继续往前推进他的比基尼第二阶段。这个李可夫和吴坤才的接头一定是他新布下的棋局，目的依然是想把吴坤才的行动和苏联人勾连起来。那么这个所谓的李可夫就一定是假的。
8: 怎么样了？怎么还有什么想不明白的？
10: 都安排好了，11个人。
8: 很好，明天一定要带上你的姘头，把这个放到他包里。别这么不耐烦，明天你带着他，别直接去码头，早一点出门，先到3号码头旁边的旧仓库，理由你自己找，明白了吗？
10: 你跟我说一下。我先走。
11: 徐先生，
8: 我先走了，我先走了啊。
11: 徐先生。你回来了。他们打你了。我去先生家看过了，连师母和彤彤都不在了，我还以为他们也被特务抓走了。
10: 师母没事，你不用太担心。
11: 太黑暗了，他们连学校都敢进来，他们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做？
10: 我们去那边说。
11: 石先生，
10: 嗯，
11: 特务是不会收手的，他们肯定还会继续抓人的。
10: 我知道。
11: 我听说他们手上有个黑名单，金平之和冰若的名字都在上面，你得替他们想想办法。
10: 我刚才见过他们了。我们明天就离开青城。
11: 现在全城都封锁了，怎么出得去啊？
10: 我有一个线索，可以到解放区去，那边有人接应我们。
11: 那刚才是不是组织上的人来找你的？石先生，这次你一定要带我走。
10: 这次行动很危险，你就不要参加了。
11: 不， 这和我个人的情感没有关系。我父亲是个大特务，如果途中遇见什么状况的话，也许我可以帮得上忙。
10: 好吧，那明天上午你到码头的旧仓库来找我。
11: 好。
0: 当时为什么不直接抓人？
12: 我们是准备等他们俩接头以后再一起抓，没想到行动开始以后正好碰到那个学生游行，这吴坤才也是个老奸计划，发现我们后直接钻到人群里去了，就找不着了。这次行动失败，我负主要责任。
13: Anderson， 情况大体就是这样。
5: 关于这个和吴坤才接头的人，你们有线索吗？
13: 这是一个新冒出来的线索，我们也是第一次接触。
0: 我有一个疑问，孙队长，你是怎么知道有人要袭击玛格丽特号的？
13: 女主任，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不觉得孙队长到达的时间特别巧？

0: 吗？不像是去阻止袭击，倒像是专门去灭口的。
1: 于主任，这个情况是有案可查的，绝没有蹊跷。我们发现黑市上这个刀疤脸在搞黑索金，我们就一直查下去了，
2: 结果发现码头附近的这海面上有漂浮物。当时我们联想到黑索金的爆炸威力，也估计到美军的安全，就果断开枪了。
0: 当时是你开的枪，这次吴坤才又是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了，你自己不觉得奇怪吗？
1: 于主任，你要这么说，我就是跳进黄河也说不清楚。
3: 北平，你的结论是什么？
0: 谈不上什么结论，是个猜测。
4: 猜测也说什么？启发一下大家的思路。
0: 我的看法，参与玛格丽特号袭击和商洛路军火库爆炸案的，我们局里不止吴坤才一个人，很可能是有一批人。
3: 郑督察，你的看法呢？
5: 于主任，有您电报。
0: 美国人的事儿，听说全权委托给了你，让我去处理学潮，平息动乱。
6: 措辞很严厉啊，只给了我两个礼拜时间。
0: 看这电报的意思，我过去干扰了你的工作。
6: 这你就想多了，清晨局现在焦头烂额，能置身事外是对您好。
0: 行吧，那追查吴坤才的事儿就全交给你了。
7: 怎么才回来呀？吃饭了吗？
8: 还没呢。那你呢？
7: 楼上呢。
8: 我带你吃饭。
7: 他一回来就把自己关房间了，不肯下来。
0: 我去叫他。

0: 这孩子。
1: 听说你们今天去学校抓人了。
0: 京城的学潮闹得这么严重，南京下了禁令，我们能怎么办？
1: 特务冲进学校，毕竟不是什么。
0: 你就别胡说了，丹尼的脑子已经够乱的了。
1: 我们吃饭吧，不等他了。
0: 有个好事儿，听做官复原职了。
2: 听做的意思对我们很不利啊，将来万一受不了他，他于北平自然没事。
3: 有一层意思你没看出来，听做心里还是防着他，
4: 把他调开就是为了让我们从容行事。
2: 话是这么说，最后还是输不进去。
4: 我收到了密电，郑次长和听做都下令必须严查内鬼，遥报发射器是谁放到了美军港口俱乐部的壁橱里，这条线不能松。最后于北平脱不了干系。
2: 可这密坤一死，这就成了无头案了。
4: 明天发生的事儿一定能把他引出，他盯上吴坤才就已经失策了。东西都已经交给池又一了吧？
2: 放心吧，都办妥了。
4: 希望这次不要再出什么差错。
2: 我核实了每一个细节，全部都到位了。
4: 一定要确保东西最后落到安德森手上。
2: 明天一早，池又一会把徐丹妮带到三号码头旧仓库，陈雪明会进入学校二次抓捕共党学生。这个时候，只要他们发现名单上的学生都跑了，就会牵扯出徐丹妮。我担心的还是安德森。
4: 不用担心他，真正的要害是在下一步。
1: 你安排的南京少校怎么样了？
2: 都安排好了。
4: 叫什么名字？

0: 孙女，我把饭给你拿来了。孙女，
1: 我饿，我已经躺下了。

0: 我查过了，池又一不在那个黑名单上，你放心吧。你还说不在？他都已经被打成那样了，你还在骗我？
1: 当时局面很乱，出点差错难免的。
0: 爸，没想到你是个这么会撒谎的人。不管你
1: 爸是个什么样的人，你总得吃饭吧？
0: 这个家里我真的住不下去了。
1: 胡说。 不管你将来变成什么样的人，你都是我们的女儿，这是不能改变的。
0: 不一定。
1: 你今天心情不好，我们不谈这个，先吃饭。

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中宣布，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这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这一任务的完成，从现在算起，大概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我父亲心里清楚，他此刻依然不被拦截的信任。外公的电报是在为正义争取时间，而我父亲却对正义的底牌一无所知。正义一旦成功，必定反过手来重启对美军港口俱乐部中遥报发射器来历的调查。 那样，我父亲就面临着任务失败和身份暴露的双重风险。他必须在正义翻开底牌之前，抓到吴坤才，彻底打乱正义的部署。

0: 哎，丹尼，干嘛去啊？
1: 啊，我今天学校郊游，我来不及了嘛。
0: 那也要吃完早餐啊，快点回来。
1: 我真来不及了，妈，你别耽误我时间了。
0: 来不及也得吃饭，你看你瘦成什么样子了。张妈，哎，给倒杯牛奶。
2: 好。
0: 小姐，慢点喝。早点回家啊，你爸爸这两天心情不好，你不要招惹他。
1: 不早了。

0: 这一定是有人阻隔，要不怎么可能跑得这么干净？
1: 共产党的人简直是无孔不入，也许我们的抓捕名单早就露底了。
0: 主任，有个特别情况。
1: 说。
0: 于北平的千金很有可能跟他们一起跑的。
1: 许丹妮，
0: 对，是从一个说漏嘴的学生那儿听到的。
1: 这得通知一下于北平，那可是他的心头肉啊。
0: 是。

0: 丁德利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他咬死了跟吴国才毫无关系，全都是那天供述的情况，别无隐情。
1: 你下午安排个时间，我自己问问他。
0: 好。
1: 还有那个李可夫有消息吗？
0: 还没有，跟吴国才见面以后就隐匿了。
1: 五洲大酒店的这条线索你要再追一追，这个人干系重大，务必抓到。
0: 是。
1: 喂，
2: 丹尼跑了。
1: 什么跑了？
3: 他留张纸条在枕头下面，张妈收拾房间时候发现的。
1: 都写了些什么？
3: 他说他不会回来了，去很远的地方，让我不要挂念他，不要担心他，你说怎么办呀？
1: 你千万别着急，我马上就找。江明，马上过来。
4: 李主任，
5: 李主任，警备司令部陈雪明主任刚刚来了电话。
1: 什么情况？
5: 陈雪明按计划进学校，对共党学生进行二次抓捕，没想到得到一个情况，学校也跟共党学生一起跑了。
1: 陈雪明那边还有什么线索？
5: 陈雪明听说徐小姐也可能牵扯其中，立刻亲自带队封锁了车站跟码头。
6: 太太，我帮您去倒杯热水。
3: 我不要热水，张妈，给我把那个药拿来，第一个抽屉里边，红色药瓶。
6: 好。
7: 警备司令部来电话通报情况，确认徐小姐失踪了。他们在学校中的线人报告，一批激进的学生获悉了警备司令部的抓捕名单，他们联系了共党，决定逃往共区，徐小姐很可能就在这批学生当中。
1: 还有什么线索？
7: 车站码头都封锁了，唯一有个漏洞，三号码头临近美军警戒区，学生们一旦听到风声跑进了美军警戒区，我们没法进去抓人。
8: 就是这一片区域有2.7平方公里，里边有不少废弃的仓库，

0: 李主任，陈雪明抓到了几个学生，都是准备去共区的，招供出了几个地点是中港七号码头。
1: 去七号码头。
0: 是。

0: 早上没吃早饭吗？吃一口。丹妮啊，由于你父亲的身份，你的事情我还没跟他们说，到了点我就去跟他们接头，你自己上船，把东西都收拾好了，我们在船上再见。
1: 池先生，难为你了。
0: 哎，是委屈你了。
1: 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去解放区。
0: 共产党是很看重出身，但他们更看重的是你的表现。别担心的，同学们会接受你的。这个你收好。
1: 这是什么？
0: 给组织的重要情报。
1: 交给我保管。
0: 我跟金平之都是上了黑名单的人，放在你这儿安全。
1: 您放心。
0: 丹妮，有一句话，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要记着。如果我还能有选择，我一定不会让你冒任何风险。
1: 等我们到了解放区，就再也不分开。
0: 好。

0: 女儿呢？
1: 徐小姐不在。
0: 那你呢？
2: 我怎么会知道？
3: 要审问吗？
2: 不，送你去特调局见你爸爸。
4: 我们的初步目标已经达成，该启动下一步了。
5: 我还在犹豫。
4: 别犹豫了，我最合适。
6: 小姐，你这又何必呢？
3: 我就是想让你们都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欺负的。
2: 安德森什么都没有向我透露，但是情况已经向裁判总部汇报了。
7: 他们到底从丹尼身上拿到了什么东西？
2: 是照片，翻拍里的。
8: 我劝池先生，就别硬撑着了，你会后悔的。
9: 你们控制得了肉体，控制不了精神的。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四零零八六

0: 8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怎么样？啊，营长，他伤口溃烂，全身感染。
1: 鬼推，接到了鬼推。营长。

0: 报告团长，曾旅长送来军部急令。
1: 爷，
0: 为了配合晋绥军和中央军固守太原，二战区司令部命令娘子关一线回撤的所有川军部队，无论身处何地，火速赶往太原城南的敌村集结，编为战役总预备队。
1: 总算能喘口气了，不再整天像只没头的苍蝇。另外，曾旅长让我转告您，我们的总司令会亲临敌村，统一指挥川军部队。好，太好了！这下咱们川军终于能抱团了，成了有娘的孩子，不再受他们窝囊气了。
2: 另外，军部让咱们上报伤亡情况，以便部队集结之后重新整编。
1: 不是已经如实上报过了吗？现在难点是敢死队、明娃子他们生死未卜。这群窝囊废，全部列入阵亡名单。你以为他们都还会活着？
0: 团长，万一有人会活着？
1: 别做梦了，他们辜负了我们全团，对他们中毒。
0: 是。

0: 我一儿都两打两天了，一点炮声都没听到，还找个锤子的炮兵阵地。
1: 奇怪了，鬼子现在连一枚炮弹都不打了，
2: 打个朝阳船那个炮，弹药库都让我们炸了，他来啥子打吧？
1: 就是找也不能再往北走了，离阵地越来越远，一旦迷了路，咱们连部队都回不去了。
3: 下来怎么办？问你呢，敢死队长。我哪知道怎么办？别跟我说谎。杀人凶手。想太记仇了。打仗吧，都是这么残酷。行行行，甭解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是对的？不这么干，咱们全都得死。 只不过，我不能接受这种方式。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知道我放了个屁。跟着下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只知道一点，必须找到鬼子的炮兵阵地，必须得毁了他。不完成任务，我就飞机枪崩了我不可。
4: 鬼子，
5: 哪儿？
4: 那边。

0: 我们只有往北走，绕个大圈，再回到阵地。
1: 耳朵聋了？
2: 走！
3: 屁话！
1: 没有我的允许，谁也不准归建。听见没有？
3: 华西西顶。

0: 弟兄们，前面有个小村庄，咱们到老人家歇歇脚，吃点东西，问问路再走。
1: 哎，怎么就一个城门洞啊？啊，
0: 是不是就一户人家？啊，
1: 金中一带的村子都这样，一个村就一个围墙，大都有五六户人家。快走，我都闻到煮鸡的香味了。
0: 还是炖鸡的。

0: 门吧，算他们什么强啊！
1: 来看看大门紧锁，
2: 是不是门会敲门吧？来看看村里黑灯瞎火，是不是都睡了？
0: 现在是家家户户都吃饭的时间，谁会睡觉？
2: 早上我们就曝光了，准是闹鬼子。
1: 你可不会吧？你过来不是看他们的老乡干活吗？说明这儿根本就不是敌占区。
2: 你们看，现在只有一户人家的烟都在冒烟，奇怪不奇怪？
1: 情况怎么样？有手鬼子，有鬼子，太好了，干掉他们！跑，不行，快，别着车，快！为什么要撤呀？
2: 到我生死林堆里爬出来的，紧张什么？说，
1: 有多少鬼子？
2: 没看到，
1: 没看见，怎么知道有鬼子？
2: 我刚一翻墙过去，就看见院门口停了一辆汽车。
3: 汽车，
2: 上面插着日本的耕油机，院门口还有两个死人。
1: 汽车鬼子，
2: 还有一只老虎，
1: 有些麻烦。
0: 哎，汽车上面装的什么东西啊？
3: 装的满满当当的。

0: 清清楚楚，有伤兵吗？没有，哨兵没看见。对了，村里有多少户人家？
1: 不多，大概六七户的样子。
0: 七户？哎呦，那要是我们有个抢了一车弹药，那不发财了？没准还能将功补过呢。你说呢？
2: 这最近，莫清楚有多少鬼子在行动？
0: 不会有多少的，
1: 不能瞎猜。
0: 什么叫瞎猜呢？
1: 分析给莫青啊，第一，在一辆卡车，对不对？第二，只有一个烟囱在冒烟，第三，这个地方这么封闭，他不可能是鬼子必经之道。以我的分析，要不这帮鬼子是打散了，一路啊，
3: 不能冒险。莫青尽管在行动，
1: 算球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窥见，要不然绕不过去嘛。
3: 绕啥子嘛？柏油做的对，增他一下，你会缴获一些强子弹药吗？
4: 我开全，咱们没几发子弹了，手榴弹也没几颗。
3: 怎么打？
1: 就是因为没子弹才得抢啊！
5: 别急，是压一嘴，谁都有理。干脏，绝少表决，少数服从多数。
1: 行，就按那个谁说的办。
3: 我再跟你说一遍，老子有名有姓，不叫那个谁。
5: 哎呀，你叫网红是个妖吗？你的名字老子叫的别扭噻。
3: 别废话了，表决吧。
1: 我同意，
3: 我同意。
1: 哇，
5: 三个同意，五个反对。
1: 撤！
3: 慢，慢。
1: 我同意。
5: 这回不跟你小子较劲了。
1: 我不稀罕。
3: 你说怎么个偷袭法？
5: 打仗你是行家呀，我想听听孙老哥的意见。你是敢死队长，你自己做主，别不识抬举。彼此上脸，听我的就听我的。
6: 一会儿有没得主意哦？
5: 怎么谈呢？还是听我的吧。一二五分成三个小组，李猫进去以后占领个制高点进行狙击。 高权和孟广德，你们俩堵住大门，其余的跟我来。现在行动，走！
1: 还是中了我的计策。
5: 走。

0: 小心点，
1: 麻利刀。

0: 你们看，里边一堆是什么？
1: 老大，全是被杀死的老百姓，我是你亲人，我都死了。

0: 来，起来！死的都是我们山西老乡，有什么恶心的？啊，战场上啥都没见过，什么没见过啊？
1: 咋说？
2: 你给我好看看，死的这些，全都是你们的老乡。你也是山西人，啊？你居然一点都不难受？你还是不是山西人？这得有多少人呢？啊，少说四五十个吧，四五十个。鬼子呢，也就那么几个，
0: 七八个打一个总该打得赢吧？生就不还手，等着让人杀！你们山西人吃什么长大的？

你们这些人，睁开你的狗眼睛看看，啊，他们是平头百姓，不是拿枪的军人。鬼子来了，他们能咋办呢？啊，拿这个跟鬼子拼刺刀吗？ 拿这个跟鬼子的机关枪干嘛？你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吧？啊！我不怪你，我见过比这惨10倍、100倍的场面，你心里不舒服。 不好受，你可以拿我出气。那个时候，我拿谁出气呀？啊！要不这样，我能跟你们回来打鬼子吗？啊！我能长枪杆子的。你真以为我见到他们不难受？ 我能不难受啊？他们都是我最亲的老乡啊！给你吃10倍、

也好了，在下半生一定要好好养你。老头子半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暴行，全村老幼满门灭口，连个赖娃子也不会放过。恶魔造孽，也不会有这样歹毒的下场。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
1: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8: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
4: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

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

0: 错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爱同心错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

0: 桃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有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精。

0: 错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爱龙新火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6: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5: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6: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5: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丽丽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

0: 走的，你看，怎么了？还有佛口，这个腰门，这彩方后院
1: 有伤吗？
0: 不晓得，被咱裹着呢。

0: 点，高点。哦，
1: 哎呀，啥子都听不见，啥子都看不见。
2: 不对呀、啊，是啊，他们是让鬼子灭了，还是他们把鬼子给灭了？
0: 进去看看，
3: 不行，没有命令，我们必须守在这儿，不能让鬼子跑了一个。
0: 哎呀，人家说我憨，你比我还憨。

你是活着的吗？他刚刚还活着呢，这被单还是我裹的。不是死尸吗？早死了。

0: 梅子，哎呀，你细声细气要的啥子？我来，梅儿，我们叫你来了。
1: 对，都来，行了行了，孟子警察把他给弄走。
2: 好，我来，
0: 慢点。
3: 行了行了行了，哎，行了行了，哎，妹子你别怕别怕啊，
1: 不要怕不要怕，
3: 我们是川军，你现在得救了，安全了，知道吗？妹子，
4: 妹子，
3: 咱们是老乡，
1: 是啊是啊，
3: 有啥话跟老哥说啊，
4: 出去，
3: 要是想哭就使劲哭一把，
1: 什么想哭，人家不想哭，
3: 行了，你会劝人吗？什么叫哭？
0: 疯了！
3: 胡说，妹子只是被吓的，一会儿就缓过来了。张生，拿毛巾来。妹子，擦吧脸。啊，来，毛巾，
0: 擦呀。
4: 死了，都死了。
3: 行，哎，咱不说，妹子，你别激动啊，你已经被救了，知道吗？我们是好人，
0: 好人，
3: 啊！
4: 滚！我要杀了你们！滚！鬼子！
5: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鬼子，我们是川军。
3: 孙老师，你在这干啥？一下妹子都吓着谁了？你们吵啥呀？吵！
0: 小声点！
3: 你还说人家？你看看你们这样，一个个歪瓜裂枣的，他妈不是鬼子都像鬼子！你们都出去，这我一个人就够了。
4: 爹啊，救我！
5: 都走吗？说走就走了吗？这又不是看戏。

0: 我们都是好人，不是鬼子，啊！我们是川军，知道吗？川军，啊！听明白我说什么了吗？我们是川军，他们都出去了，你现在是安全的，知道吗？
1: 别碰我！我杀了你！
0: 我说你怎么离你远点，离你远点的。

0: 要把自己撞死啊你！啊！
1: 啊！妖！把我当鬼子！

0: 你杀了我，行吧。来，凤芝，既然我跟你说了那么半天，你也不相信我是川军，认为我是鬼子，只要你舒服，就把我当成鬼子一道捅了。来呀，怎么不捅啊？
1: 咱们都是中国人，咱们是同胞，知道吗？为什么要救我啊？我不想活，求求你，让我死了。

0: 我怎么跟你说呀？
1: 啊！我知道你心里苦，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有的时候活着比死了还难。不过你必须得活着，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全村的人都让鬼子给杀了，现在就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了，你得替他们报仇，知道吗？你如果做了鬼，谁替他们报仇啊？啊！当然了，你也可以不替他们报仇。要是那样的话，你就死不足惜了。剑在这儿，拿去，自己把自己抹了。

0: 见了怎么还没出来？急死我了！哎，老大，你说劝女人这种事情交给我不就完了？几句话把她说的高高兴兴的，哎呀，明娃子在里头不晓得折腾啥子。
1: 你他妈闭嘴！
2: 等等等，陈书记。
0: 老大，老大，老大，你看。
3: 嗯，哎，龟儿子们都在上面喽。

0: 我怎么见您那么眼熟呢？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啊，你是不是姓方啊？啊，你爹是照相馆的方掌柜？
1: 怎么回事啊？在里面衣柜里头找到了。方掌柜一家怎么会在这儿？
2: 对呀，
1: 哪来这么巧的事情？哎，你看看，刚才这个名字像不像方掌柜的女儿？
2: 有点。
1: 记得我是谁吗？啊！仔细看看，哎，川军、半截像、照相馆，
3: 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了没有？
1: 哎，
3: 梅花子，
1: 你怎么又进来了？
3: 哎，梅花子，
1: 别怕，别怕，别怕，你看这个，哎。 这哪儿找着的？
3: 太远找了吧？我们在那个柜子底下。
1: 柜子底下，啊，这不就对了吗？来来，方姑娘，你看看，这照片。
3: 对，你看呀。
1: 看呢？想起来没有？啊？哎呀，我指给你看，中间那个，这个笑的这个，就是我妈。你看是不是一样的？

0: 想起来了啊！哎呦，
1: 成军，啊！
0: 没事啊。所以我就说啊，这缘分，你知道吗？你看我们当时刚拍完照片啊，还没来得及拿，就赶紧出发了，绕了一大圈，到这儿来找着了。
2: 对头，对头。
1: 你们不是在前线打仗吗？
0: 对啊。怎么了？
1: 怎么会来这儿？
0: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这得从猴子变人说起。
3: 逃兵，屁话，
1: 就是逃兵。你不是逃兵，怎么会来到前方这么偏僻的地方？
0: 行了，你给我坐下。什么逃兵逃兵的？你看我这样像逃兵吗？我李德明就是做鬼，我也绝不做逃兵。

0: 敢死队，原本打算呢偷袭鬼子的炮兵，结果失败了，这不一路赶着回去归建吗？没想到这路上全是他妈鬼子，根本没法突围。这不，越打越远，就在这儿。
1: 对，
0: 妹子，相信老哥，我们真是敢死队。你想啊，要是逃兵还能仅存活捉命的杀鬼子吗？只可惜我们晚到一步，让这些畜生。 行了，畜生的事就别说了。花姑娘，这个地方就是你说的你和你爹避难的老家。外边是怎么发生的？
2: 昨天晚上一路奔波来到这儿，今下午我二叔为了给孙子庆祝满月，把全村的老少都叫了出来，摆了锦州的酒席。

0: 要不是一个鬼子，现场还没烂透，我就见不着你们了。海涛，海涛，那乡亲死的太惨了，老子又抓到那些鬼儿子东家的，把他当腊肉熏来吃。
1: 方姑娘，我发誓，我要用这柄梅花剑替你那些死去的乡亲们报仇。我李德民说到做到，大家受的罪，不能让老乡们就这么晾着。 挖个坑，葬了吧。
2: 走。

爹，二叔，二婶，哥嫂，可怜的小虎子，还有放假两次的乡亲们，幸亏遇上了穿裙赶死的，是他们杀死了鬼子，一个不剩的替咱们报了仇，还一宿没睡，给你们挖坟立碑，入土为安。亲，代你们谢谢人家。

0: 妹子，干啥？你这丧老哥的脸，都是我们晋绥军不中用，没挡住鬼子，两狗日进来祸害咱山西老乡，咱起来吧，啊！
1: 一定要写。
0: 哎哎，行了行了啊！哎呀，跟你这么说吧，我们杀鬼子那是我们的责任，不用谢，知道吗？赶紧起来吧啊！赶紧起来啊！
1: 这是我们方家两队的礼数，受人之恩，必须要谢，不谢行不办。
0: 不是，怎么这么犟呢？哎，有事了，走，快快快，赶紧，大山，大山，赶紧的，妹子，时候不早了，咱也回啊！
1: 放开我！放开我！不让我爹我娘。

0: 班，在哪儿呢？
1: 你自己家的碗你不知道在哪儿？看见没？那儿。你说，一个女孩子家，连自己家碗在哪儿都不知道，这以后你可咋嫁人？咋当家呀？哪有婆家敢要你呀？
2: 我说过了，别叫我女人。
3: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

0: 漆、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欣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1: 百青四宝一块钱，
2: 百青四宝一块钱，
3: 百青四宝一块钱，
4: 一罐只要一块钱，
5: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3: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

0: 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白金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2: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3: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1: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百青四宝1块钱，
1: 百青四宝1块钱，
4: 百青四宝1块钱，
2: 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
4: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1: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 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6: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三组晚星百星四宝。
1: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一年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2: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3: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1: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1: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姓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姓四宝

0: 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1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4: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5: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6: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7: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8: 你是共产党吗？ 24小时全程记录，冰死他。
9: 把于北平抓起来。
10: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1: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报。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啊，怎么？
1: 你看看这儿，
2: 估计前不久刚被我们的友军袭击过，误打误撞才上这儿来的。
0: 看你这意思，附近应该有咱们的友军呢。
3: 八成是八路军，他们喜欢神出鬼没的在荒山野岭里打游击。
0: 要定了。
4: 弟兄们，饭好了，吃面。
0: 行，知道了。
5: 是，
6: 陈红，
0: 华人，端饭去。
6: 你们四个留着干活，
4: 吃面了。
0: 老孙，
4: 来来，都给我们留一点哦。啊！哎呀，
6: 这饭都吃完了。
0: 哎，别坐了，一块吃啊！你怎么先吃这了？啊？刀削面，看着就香。
1: 妹子辛苦，生意不错。
7: 指望他，日头打西边出来，都是我做的。
0: 还有脏手，为啥不让妹子做？
7: 哪儿敢呢？他连碗都砸了。
0: 咋回事？

0: 你问他，他说他不是女人，
1: 瞎说。妹子，咋能说出这种混账话呢？
2: 是我说的。
1: 妹子，你说笑了。
2: 我是认真的。打今儿起，谁也别把她当女人。那个放弃已经死了。
3: 你个瓜皮，你不吃饭了？你跟他废什么话？
1: 妹子，你也吃点吧。人死如灯灭，再伤心今日也回不来了。不管遇到多大难，一定往宽处想，该吃吃，该喝喝，啊！当初和我一起打仗的战友，刚才还说着话，一转眼就躺着咽没气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伤心是啥滋味了。妹子，你看你咋又哭了呢？说好一定要坚强的，日子再苦也要保黄连不送罪。哎，其实啊，我跟你一样也是可怜人，爹妈也死在鬼子手里。那时我难过的也不想活了，可一想啊，我要是死了，谁去替亲人报仇？我一发狠心，一定要跟鬼子血拼到底。可我们的长官一再下令让我们撤退，让我们当逃兵，我心里那个憋气啊，一灰心就不想当兵了。幸好遇见川军，看见吧，就那狗日一句话把我骂灵性了，跟他较了劲就重回战场。妹子，你放心，我一定替你多杀鬼子，非把小鬼子赶出山西去。

0: 吃点吧。妹子，快坐，坐呀。
1: 嗯，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0: 妹子，说话。咱山西人不带这么柔情，说，想干啥？
2: 你跟那一个，跟那个幺妹子啰嗦个啥？快吃，吃的顶多。
1: 怎么了？
3: 吃完饭，你们就走吗？
1: 对啊，怎么了？
3: 我要带你们走，傻鬼子。
1: 这怎么可能呢？全军里边没女兵啊。这事你甭想了啊！
2: 你知不知道？时间不多了，
0: 吃炸药了，不能小声点，不能好说。妹子，这怕不行。打仗不是坐炕头拿鞋底子绣花，不带女人玩的。
3: 我再说一遍。谁以后再把我当女人，休怪我跟他翻脸！
2: 疯了！
3: 疯了！
2: 是不是都是从娘那里带出来的？你不承认，管个屁用啊！
3: 疯了！我就是疯了，疯了也不做女人。女士长官，你说的算，带还是不带？
2: 不带！
3: 不带！为啥不带？我在坟头上就发过誓，我要杀死37个鬼子，让他们一命顶一命。
1: 妹子，
0: 想想就算了。你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枪都拎不动，更别说开枪了。这太没谱了。
1: 这句话老柴算说对了。这么跟你说吧，你知道打鬼子有多危险吗？啊，没等着你见着鬼子，已经被鬼子杀了，知道吗？
0: 天子，
1: 谁呀？
3: 是你让我活着，是你说活着给死去的亲人报仇，让他们在黄泉路上死得安心，这些都是你说的。
1: 是这些话都是我说的，我说的没错啊，我说我们去杀鬼子，没让你去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妹子。不要使性子了，你的仇就交给老哥我了。
3: 用不着，我自己的袍我自己抱。反正我是跟定你们了。
1: 你在哪儿？孙老哥，你干什么？你俩吵什么呀？别管他，咱们走。拽我干嘛呀？你拽我就能答应你啊？撒手！
3: 不带我走，我就死在你们面前。
0: 妹子，越说越胡闹了。我们弱弱的，怎么也是城里头将领？
2: 这个娘们儿倒教训起老子们来啊！
1: 撒手！干嘛呀？
4: 开枪啊！
1: 别逼人家行不行？咱们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商量吗？啊？
3: 没啥可商量的，要么带我走，要么我死。
0: 姓孙的，你他娘的想逼死他？
2: 你个剥皮，他个娘们会开什么枪啊？
1: 他会。你右手，
0: 行，我们答应你还不行吗？带你走，
1: 该收拾东西，我们还得赶路呢。
0: 快点啊！
3: 真的？
1: 我四川人什么时候打过狂雨啊？赶紧的，
0: 快点！
3: 我马上回来。

啊！

0: 这下有门了。哎，排长，排长，去拿枪。
1: 都去了，来不及吃面了啊！咱们得赶紧走。
2: 啊，肚儿都没吃饱呢，走上走走走走走吃面。
3: 别废话了，赶紧规定。
4: 规矩规矩，脚都是胖兮兮的，咋个走嘛？
5: 就是噻，
2: 你们倒是吃饱了。
1: 拿点馒头，凑合吃吧。
2: 走，
6: 哎，哎，吃馒头呢，馒头，
7: 咱们吃嘛啊！
4: 哎呀，
2: 倒是喝了汤了，
4: 喉咙管要去破，咋个吃饱的嘛？
2: 吃嘛。

0: 能吞不下，
1: 快点！
2: 铁辣子夹起，
0: 别想辣子，有点豆瓣夹起。

0: 这妹子性子烈着呢，会不会撵上来？
1: 应该不会吧，已经一个多小时了，要撵早就撵了。
2: 哎呀，你们也是哦，他要跟来嘛就把他带着嘛。哎，有个漂亮女拿着不好吗？大家可以消遣哈噻。哎呀，老子啊，好长时间都没闻过女人的味道了。哎呀，
3: 你狗日的，
2: 你给我跪下来！老子烂嘴巴都不行是吧？
3: 不行，
2: 你他妈的怪手势！哎，老子，哎哎
4: 哎！打什么打？打什么打？上卷柱打去！王
2: 老汉，王
3: 老汉，打什么打？别！都卷出去，滚！
4: 上那打去！什么时候了还打？还有心思被个娘们打？你们打得你死我活，还不动脑筋想想，怎么早点归建呢？马川镇的失守以后我们怎么办？跟大部队实际联系，关我们几个人打的什么
3: 两国仗？啊！
1: 行了，孙大哥，别生气。我相信我舅舅绝不会下令往后撤退一步。
5: 是吗？
2: 牛来了，那呢？
6: 别开枪！像是我们晋绥军的弟兄。
1: 友军？
6: 哎，兄弟，哪个部队的？

0: 小的时候就熟悉这条河，
1: 军府和枪是哪来的？只要横山心杀鬼子，什么都不是难事儿。
2: 妹子，这是何苦呢？抗争打仗，俩人就是爷们的事情。
0: 说得好，我就是爷们儿。
1: 你怎么跟我来了？回去。跟你说话呢，回去听见没有？
3: 你这怎么回事呢？我们要规劝你知道吗？你一个女人跟着我们是累赘。我说了，
4: 别在我面前提女人这俩字儿。
1: 你是男的，你是男的，把枪给我。你把枪给我！
4: 我不是。
1: 你给我走开！小娘们不知好歹，找死是谁？
3: 妹子，听话啊！这老东西心狠手辣，啥事都干得出。
4: 把枪给我啊！命是你们救的，再还给你们就是了。你不给是不是？吓唬老子，老子真崩了你！我不能报仇杀鬼子，我活着还不如死了，赶紧！开枪！
1: 开枪！开枪！打死我！打死我！我就不信了，一大胖爷们甩不了一个娘们儿，啊！走！走！走！走！

0: 等等。
1: 担子这桥经不住我们这么多人，咱们只能一个一个过。

0: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小济公，
1: 啊，给我一个虫子，就把我弄一下来背里头。
2: 好了，都别歇着，抓紧起，赶紧回去。
3: 都起来！你刚翻了一座山，就累成这个熊样了。
2: 哎呦！走！
1: 小
3: 宝，我来收拾了。走，
2: 走！走吧，
4: 你们先跟我歇会
5: 儿。还有好别人吗？
2: 哎，有人！

0: 那个女娲子追过来了。
1: 甩不掉的小尾巴，这桥已经朽了，嘎吱嘎吱响，万一掉下去，不死也摔成半死。老娘们没这个胆，咱过不了桥，
0: 咱们走。
2: 妹子，别动啊，桥快断了，你过不来的。
0: 万一疼，你过桥不来吗？
2: 好命都没了。

小梅子，你看着我，千万别往两边看，一点一点的迈腿，啊！

0: 不是接一把吗？
1: 再不拉他一把就完了。
2: 行了，现在上去。

0: 看见没有，就差这么一点。你说说你，你跑过来干嘛？你最后再跟你说一遍，赶紧回去，别跟着我们。
1: 我不回去。
0: 废话，桥都断了，还怎么回去？就绕着你得回去，要不怎么办？
1: 算了。
0: 看这妹子铁了心了，但愿怎么？算什么算？不行，回去。打不了仗，当个医护兵总可以吧？
2: 医护兵也会打仗？关键时候要敢冲敢杀，敢杀小鬼子。
0: 妹子，我做主了，跟我们走。
2: 混蛋，你这是害他！
0: 妹子，我现在就教你打枪，来！
3: 不用，我会。

0: 班长，出来呀！跟谁学的？他。哎，你们看了我干啥子呢？他要打日本人，我叫他打枪，有啥错呢？
1: 就是你多事。哎呀，
0: 我啷个晓得他要跟着我们部队去打仗呢？嗨，回防将就好。
2: 起码多个人手，带上吧。他就是会放炮也是白搭，谁要是逞能敢带上他，休怪老子翻脸。
3: 凤姐，你一定要清楚，我们现在是去打仗，不是游戏。赶紧回去，听话啊！听见没有啊？
0: 嫌弃妹子拖后腿是吧？老子不发！妹子，咱们走。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2: 就此分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高悬大山，
0: 到。傻子，你干什么？走！你放屁！我们现在是一个集体，怎么可能分裂呢？
2: 我们是晋绥军，你们是川军，压根就不是一条道上跑的马车。
0: 既然意见不合。
2: 没必要死捆在一起，告辞了。
0: 走，妹子，
2: 让他一块爬呀！司马哥，你看现在该怎么办？
4: 反正都是逃兵啊，多他们不多，少他们不少。
2: 让这群老将领走，滚得远远的。
0: 那怎么能行呢？
2: 这样，您在这儿等我一下。
0: 咱们走，别管他们。
2: 走。

0: 你干嘛去？啊！你来干什么？鬼子上来了！走，快撤！不，等等，吵坏了，外头黑路了，干他一家伙，再拖出去！
1: 不行，放心，怎么办？
0: 大山，到，带着方琴，把山上救。是，其余的存心掩护。走，快走，
2: 放开我！
0: 放开我！走，
2: 放开我！
0: 不是，糟了，不是，准是碰到小鬼子了。哎，老大，冷不冷？
3: 冷。
4: 回去，干他们！走，
5: 阿志，喂！
4: 阿志，走！
5: 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

1: 都是你个扫帚星，这下你成型了，如意了，滚！还有你，混蛋，一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了，这下好了，把一个活头的自家兄弟命都搭进去了。
2: 满意了，你痛快了，
1: 说话呀！

0: 心。
1: 站住！别想干啥，让他去。
2: 刚才的遭遇战，这名鬼子已经进山了，方家娘子他肯定回不去。关老子们屁事啊，顾不了这么多了。
1: 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再被鬼子蹂躏一次吧？
3: 你想让我们的兄弟们命都全都搭进去，还打什么鸟国仗？
1: 我要把他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吧。散开！
3: 为了一个小娘们，我们就不归队了？
1: 那也不能眼睁睁看他送死吧？你站住！
2: 说，你还可以去哪儿？我们一定把你送到。你不会一个亲人都没了吧？
0: 只有仇人。
2: 我再说一遍，杀鬼子跟你没关系，是我们男人的事儿。你要去哪儿啊？啊？
0: 找鬼子。杀鬼子！
1: 你这是白白送死，知道吗？
0: 我已经死过了。
1: 走什么走？跟着我们走。

0: 要不要我们绕过去？
1: 不，怎么站着他？别，我们子弹不多，不能贸然行动。
2: 咱们先去对方营下，
1: 他们好像是别让这小娘们送死。

0: 军呢？哎，如果问他们几句，是。嗨，私たちは日中手段第三連隊あります。搜集機は東京の部隊しか。我日呢？我开枪又不敢露头，瞎叫唤啥？
1: 没有任何回应，他们不懂日语，看来真是川军。
2: 哎，谨慎点。 再把他们解决。好，天津思路啊，天命大计划，泰山兄弟哥，我泰山希望，新州领队，看一下的宇宙路线的。
0: 小鬼子搞这么名堂，这样我问他们一句：救老三！你听，他们说的是日本话，这肯定是假扮成川军的鬼子小分队。对呀。
2: 他们喊的是交枪不杀，交枪不杀。一群小分队怕误伤自己人，见面都会主动自报家门。我们刚才问了两遍，他们竟然回答说是交枪不杀，这太不合情理了。估计真的是友军。哎，这样，让柱子用家乡话问他们几句，如果他们能听得懂。 就说明他们是友军，是四川话。对对对，如果不是，那是日本。柱子，你用你们家乡话问他们几句，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
3: 哎，川军兄弟们，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4: 后个锤子！
3: 把老虎牵出来嘛！
5: 狗子没腿哟，那个小子不是说的四川话呢？啊！
3: 行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5: 小心上当！
3: 我说你们大，你们说的，那他们为什么穿小鬼子的衣服？
5: 你等着，
3: 不然问问。
5: 不要装神弄鬼的，说，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6: 地道的四川话，听口音像是新都人。都别动，哎，都别开枪啊！友军兄弟们，别误会，我们是八路。谁开的枪？这傻子吗？
5: 秦瓜子，
3: 你搞什么名堂？我不是说了吗？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6: 杀鬼子有什么错？那身黄皮，脱了我也认得。
3: 哎。 赶紧把这身鬼子的军皮脱了，快快快，给我们放飞打起来吧！
5: 冷梦，
3: 砍死他！冷梦，跟他们说说，别误会。川军弟兄们，别开枪，我们是八路军，是你们的友军，千万别误会，我们是一起打鬼子。
5: 走。
3: 真是八路军。
7: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百青四宝，一块钱。
8: 百青四宝，一块钱。
9: 百青四宝，一块钱。
10: 百青四宝，一块钱。
11: 一罐只要一块钱。
12: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13: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 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

0: 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星四宝。
1: 三清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清、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清、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4: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青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呐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1: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清、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5: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

0: 劲棒。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两年的量。
2: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6: 1块钱，晚星百星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百星四宝1块钱，
3: 百星四宝1块钱，
4: 百星四宝1块钱，
8: 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6: 百星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星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4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星四宝。
6: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星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星四宝，1罐只要1块钱。
4: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星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6: 1块钱，晚星百星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星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1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7: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3: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6: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晚星百星四宝1元。

0: 星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让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房表也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清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清四宝，长炖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哪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清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清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只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清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1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7: 我打了几

0: 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1: 这是人家的

0: 石浪，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房表也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清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清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清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清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4: 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是

0: 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真是八路军啊！
1: 怎么
2: 贼孙子差点把八路打到了？
1: 狗日装神弄鬼的，把老子黑的妈一扯走！哎呀，
3: 你好，哎，我们是八路军十九军。
4: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5: 我们是八路军幺二九师独立团的。
3: 你们呢？
6: 哦，我们是二十二集团军四十五军独立团的。哦，
7: 我是侦察分队的分队长
8: 王庆强。
3: 你好，
4: 好，我们是敢死队的，我是队长李建明。
3: 敢死队，
4: 你们为什么装神弄鬼呀？差点打起来。
7: 是啊，刚才我就差点挨了你们一枪子啊。
5: 是这样的，我们假扮成鬼子侦察起来方便，可是这个小鬼子也很狡猾，经常假扮晋绥军和川军，专门对付落单的友军。这方面我们有过血的教训。
4: 刚才要不是你们说四川话，真差点打起来。就是是
5: 哎，对了，
7: 你们的阵地在马村，
5: 怎么落单了？

0: 我们是卡特完成任务了，现在在归队的路上。
1: 这位友军面相不善呐，都是见过带血的自凿，还有洗不掉的血腥味儿。行了，都是友军，别搞得跟有仇似的。那我们就走了，告辞。
2: 我们走。
1: 哎，等等，这天也不早了，前面到处是鬼子，太危险了。
2: 我看这样吧，先到我们营地休息一下。
3: 吃口热饭，我们地形熟，明天一早带你们走一程，怎么样？哎，
4: 马路兄弟，你们营地在哪儿啊？
2: 不远，不到4里地，拐个山岔就到了。
4: 哎，排长，哎呀，这四更繁忙，都是我们知道，捎带速去滑嘛。
2: 走吧。
1: 不了，我们还是赶紧归建吧。走。
4: 哎，再归队也要注意安全，休息好了，那归队的速度就快了嘛。
1: 对头啊，那就谢谢长官了。
2: 哎，不用了，
1: 闭嘴。
2: 孙大哥，你怎么看？小心你去。那就麻烦你们了。
5: 哎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都是一起打鬼子的友军。走，
6: 走，
7: 走，
6: 走。

0: 你马上要团部伙房，通知老雷他们准备饭菜，别忘了炒上一盘回锅肉，那是你们四川人最爱吃的。好，招待一下你们这些老乡啊。
1: 哎，老大，我炒回锅肉最拿手啊，要不然我去帮他们炒吧。
2: 是，我也去帮厨嘛。
1: 啊，对对对，
0: 你们去吧。行啊，你带上他俩去吧。啊，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啊！
3: 是，
0: 孙副队长
1: 到。
0: 你带友军们去老乡家借宿，安顿好了以后带他们去团部吃饭啊。
4: 是。
0: 哎，别忘了带上两瓶酒。
4: 没问题。
3: 哎呦，杨队长，你太客气了，有口热乎的吃就行了嘛。哎，
0: 客随主便嘛，你就不要见外了。我这就去团部汇报一下情况。孙队长，你带他们去吧。
5: 大家请跟我来。
0: 哎，好，
5: 这边。哎，
0: 啊，同志们，你们回各连队吃饭，早点休息。
6: 好，是
7: 是。
0: 团长，鬼子的冀中联队一路向南，越过了桃花岛，折身向西，又回到了原来的运输线上。
8: 哼，这个中村还挺狡猾的，他这是想搞声东击西啊。但是他做梦也想不到，咱们啊会重返小雪村，在这里守株待兔，再给他来次伏击。
0: 这个主意好。
8: 你获得的这个情报，我得向旅长汇报。你先去替我好好款待款待我这几位小老乡，我随后就到。
0: 哎，团长，现在天已经很冷了，可是友军弟兄们还穿着夏装呢，你看是不是？
8: 哎呀，不应该啊！这些川军兄弟虽说不是老蒋的嫡系，但毕竟是国民党的军队啊。
0: 路上我都问过他们了，说是受了南京陆委会的欺骗。这个二战区又推三挡四的耍弄了他们，所以造成他们现在装备一直没有更换。
8: 哦，那好吧，你到军需科去领些棉衣，咱们一人送他们一套。
0: 团长，这事恐怕还得您发话，咱们的棉衣也很紧张啊。
8: 好吧，这个事儿我来办。
2: 是。

0: 又来混好吃的，没有？
1: 去去去！
0: 混什么呀？没心思，我这气都气饱了。又遭批评了吧？哎，
2: 好了，你别问了，赶紧做饭。山东上几个下酒菜。嗯，
0: 首长来了。
1: 什么首长啊？
0: 贵儿子的，又火川军。
2: 川军？
0: 哪里来的川军？哦。
2: 哎，小同志，他贵姓？
0: 姓雷。
2: 哦，雷师傅，我们是来帮厨的。
1: 哦，
2: 有啥子事情需要我们做的，你尽管说。
1: 哦，你千万不要客气哦。
3: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川军噻。
2: 我们是川军。
3: 我晓得你们是川军，你们是川军哪个部队的？
1: 哦，45军的。你看。
3: 45军？
1: 哎，
2: 对呀、啊。我们是真牌的45军呢
1: 啊！
3: 你们去过毛二干？
1: 去过毛二干，我跟你说，我们打了好几仗，当时我们就打得好激烈哦。
2: 哎，你说一屁话爪子嘛？
1: 正儿八经的噻，
2: 做正事，做正事。哎，师傅，肉在哪里？拿出来，我来帮你洗吧。
1: 哎，对对对，那个肉啊，煮了还要切半天嘞。哎，我帮
3: 什么肉啊？没有。
2: 哎，你们长官不是请我吃回锅肉吗？哪个会没有肉呢？
1: 就是、啊，
2: 雷师傅，你是会开玩笑。
3: 哪个说有，你去找哪个要，我这里没有。
2: 哎
1: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在这扯环境。这个吃回锅肉不是我们说的啊，是你们长官说的。我们那些吃死的，未必还把你们饿死的马里倒啊。
0: 你说什么你？
3: 你到底骂人了你？
2: 哎哎，说骂人！小同志，小同志
1: 啊！啊，你骂人了不是？
2: 出去！出去！出去！哎哎，出去！
3: 出去！出去！
2: 雷师傅，雷师傅，
1: 那师傅你来！
2: 哎，雷师傅，雷师傅你，雷师傅，
1: 哎，老子跟你说，老子是来给你帮厨的。哎呀，你不要为好不讨好，反而找狗咬。
2: 哎，
1: 算了，算了，啊，算了，
3: 再买一个，
1: 再买一个，
3: 算了，
1: 算了，
3: 算
1: 了，
3: 算
1: 了，算了，
3: 算了，算了，
2: 算了，算了，算
1: 了，算了，算
2: 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
0: 了，算
3: 了，算了，
0: 算了，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你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这是你？嘿，你怎么不听话呢？
1: 我让他们吃，我闲着这块龟儿子我。
3: 就你小子没脸。
2: 脾气啊！那个老雷老子跟谁是长高粱的？
1: 哎呀，算了算了，跟他那个说个传。
4: 等等等，说清楚怎么回事？您不是帮厨去了吗？
1: 哎呀，李大少爷，你还想吃回锅肉啊？
4: 啊，
1: 吃个船长哦，找人家赶出来喽。
0: 没咋的。
1: 哎呀，他们拿起船长来打我
2: 了。哎呀，算了算了，不说了，我去拿开水。
5: 我们王团长让我给你们送些棉衣棉裤来。
1: 哎呦，
2: 这棉裤。
4: 行了行了，别抢，别抢！谢谢你们雪中送炭。这个，你们拿着。
5: 你这是干什么？
4: 哼，你们可以白送，可是我们不能白拿。
5: 这绝对不行！你们是友军，我们应该帮助你们的。
6: 不要钱，把衣服统统拿走。
1: 哎呀，老大，啥子你的我的嘛？大家都在打日本人，他们八路军给我们提供嘛，应该的。
6: 回来去。
5: 我们王团长再三嘱咐，棉衣是我们送给友军的礼物，你们就不要再固执了。
1: 哎呀，我发现你这个锅子也是哦，你们长官跟那个大洋有仇，你又没得仇，把大洋啊踹得包包头。
6: 屁话，人家八路军的军纪比咱们可严多了。
4: 行了，你俩都别说了。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将来一定重谢。
5: 不用那么客气。收拾一下，准备吃饭吧。
4: 回去，
5: 回见。
2: 哎，你把人家我死了啊！你把……
6: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稍微有点出息啊？啊！

0: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抢，不就几件棉衣吗？我的脸都被你们丢尽了。
1: 排长，
2: 换裤儿，
0: 别脱，这喊妹子了。
3: 我也是爷们儿，谁稀罕看？
2: 哎呀，人家也是爷们儿呀，你硬是麻烦的很。
4: 德明，告诉他们杨队长，把那假爷们交给他们。
1: 杨队长恐怕没这个权利吧？要不一会儿见着他们长官，我亲自说。
4: 啥？
0: 把妹子交给八路军？
5: 瞎咋呼啥？要不是为了他，我们那个厚脸皮逃到这个赤匪窝来吗？

0: 来来来，这儿来，该进，该请进，请进，来来，
1: 回回了，
0: 来。哎呀，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哎，我坐哪里啊？
0: 来，您坐这儿，您坐这儿。哎呀，待坐，待坐。
3: 老孟，哎，吼得凶一根葱，还不是给我们吵起来了？
4: 哎呀，你还不要说，
3: 就我们川安军是后娘养的，一看见八路军这个伙食，酒肉一天到晚都伺候着的啊。
5: 你少在这说风凉话，这点肉是老百姓专门送给战斗英雄的，这些酒是我们这帮人豁出命从小鬼子那儿缴获的。我们都没舍得吃，省来省去全便宜给你们了。
0: 柱子，注意纪律。
3: 我们也是英雄噻。
6: 哎，小兄弟，听你这口音好像也是四川人吧？我们应该是老乡了啊。
2: 老乡见老乡，
3: 背后来一枪。
2: 哎呀，这屁话多得很。哎，过来快，过来快！我拿的中心来嘛，那个肉，我这边手臂嘛，这手臂嘛，哎呀，来一点，来一点。
3: 快，快，快，快，快！
5: 怎么了？不合胃口啊？四川人吃不惯回锅肉？
7: 怎么这么咸呢？
2: 哎呀呀，喊就喊点嘛。喊点下饭，还好下饭一斤，吃了还下饭一点。
5: 哎，就这还挑肥拣瘦的啊？还是这位老哥明事理啊！
2: 屁话！
8: 老子这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咸的回锅肉，你口口声声说是友军，友军，就这么个有法吗？
5: 你什么态度？
0: 柱子，干什么？
5: 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9: 哎。我说两句啊，八路军够意思，对他们这么热情，客套话我就不说了啊。往后只要联手打鬼子，咱们就是亲兄弟。我借花献佛，敬你们一碗。来，
0: 好，来，快点，请客，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0: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你怎么不喝酒啊？
11: 没那个雅兴。
9: 哎呀，你这
2: 哎，瞅他
9: 这是爷们能不喝酒？你还不如这位妹子。
2: 哎呀，不说了，手都举起来了。
9: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
0: 来，
2: 哎呀，这个酒喝起喉咙管好舒服啊！哎，只是有一股醪糟味道。
12: 没错，这是鬼子喝的清酒。也就是米酒。
7: 哎，你说这酒是从鬼子手上抢的？
12: 前几天我们在小雪村打了鬼子一个埋伏，歼灭日军辎重连队300多人，缴获了一大批物资，除了武器弹药，罐头和清酒多了去了。
7: 小雪村好像我们来的时候经过吧？
0: 嗯嗯嗯，
7: 离你们这儿不远呢。
12: 是啊，我们准备在那儿再打鬼子一个出其不意。嗯，这次出去侦察敌情，正好碰上你们，咱们这也是缘分呐。
7: 不是，等会儿你说是在同地点？
12: 是啊，
7: 二次伏击。
12: 对，
7: 你们领导怎么想的吧？以为鬼子是傻瓜呀？啊，还是你们领导脑子被门挤了？
3: 老孔早急眼了。
5: 眼镜，你在这瞎胡掰掰什么呢？这些可都是军事机密，你不知道啊？
12: 这都是友军，跟一家人一样啊。
3: 对，
12: 他们还能给鬼子通风报信吗？
5: 扯淡！什么一家人？

0: 现在赶紧塞，塞饱了回去睡觉，明天一大早滚蛋。
1: 住手！咱们八路军可是有政策纪律的，对待友军要热情而团结。
0: 热情，团结，那要看是哪一路友军。你让我低三下四伺候这帮胆小鬼，没门儿！啊，还什么敢死队？叫我看就是一群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溃军，孬种！哎，你瞪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就这，连枪都扛不起来的娘娘腔，也是敢死队？就不怕丢我们四川人的脸？
2: 咋说话的你？
0: 我怎么说话的？
3: 嘴巴干净点
0: 啊！你看看你，里边还有晋绥军。如果不是一群逃兵，能瞎混在一起吗？哼！
4: 哎，这个狗日的！
5: 站住！再说一遍，老子没听清！
0: 干什么？你们这帮官人造反了！干什么？你们欺负人！
2: 你要胆小，跟他出去，
0: 出去就出去。
6: 来来，快出去，出去！
7: 别怕，快
6: 出去！
7: 快出去！快出
6: 去！快出去！
0: 那我今天我弄死你！我。
6: 排长，
2: 小军，小军，你别拉架！
0: 来呀，
2: 排长，
0: 来，来，
2: 行行行，别拉架！哎，谁他妈跟他打架呀？我要带他到山那边看看。那边是不是躺着三十多个传奇兄弟？是不是死的躺在那儿？谁他妈是你说的草包软蛋？走
6: 走，
2: 排长，
0: 你他妈放松开我！走走，
2: 排长，松开我！
0: 排长，别动我！
6: 干什么？
2: 干什么？
8: 小队长，
2: 我都听见了。柱子，马上到解密室，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出来。队长，这帮人不是敢死队，就是一群逃兵。
0: 谁说是逃兵？你也说一遍，
2: 就是逃兵。
6: 说还说，
2: 走，别打了，服从命令。
0: 好，
2: 我去。
9: 你给我站住！
10: 亏老子们吃连狗都不吃的回锅肉，还往咱死去的川军弟兄们头上扣屎盆子，光关禁闭，太便宜了吧？
11: 那你想怎么样？
10: 要不跪下，给咱川军弟兄们磕头叫三声爷。要不把那个烂回锅肉全都吃下去？
8: 韩爷爷，
11: 我告诉你，你不要胡闹。我们八路军有自己的处罚方式。
10: 嘿，你以为老子不敢？你可别忘了，多年前老子跟你干过仗，你还是老子的手下败将。
11: 王八蛋，刽子手！老子今天就给你清算！
12: 想干嘛呀？啊？以为在你们的地盘上，人多欺负人少啊？开枪！
11: 你给我听好了，咱俩的仇咱俩自己解决，跟你们敢死队和我们八路军没有任何关系。有本事你给我单挑！
6: 站住！刺刀上的仇，刺刀解决。给我让开！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

干什么？

0: 我不写，怎么又没有错？检讨个屁！
1: 必须写。
0: 队长，难道你认为咱们错了？
1: 没错。那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八路军，因为……
0: 哎，算了，今天这事都怪我，刚才太急了。
1: 还是写吧，啊，来来来。
0: 要写你写，我不写，我心里憋屈，
1: 憋屈也得写，
0: 我就是不写。

0: 住的。要说憋屈，我比谁都憋屈，因为那个姓孙的是我最大的仇人。当年我们过四川莫尔盖的时候，我和姓孙的这个龟儿子交过手，面对面的拼过刺刀。他亲弟弟就惨死在他的刀下，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个土脑门儿，我恨你们一帮土的。
1: 嚷嚷什么呢，团长？你们两个检讨的怎么样了？哼，驴脾气还不小啊！这柱子不懂事儿，你这个当队长的也不懂事儿吗？啊？你还记得当年我送你这顶军帽的事吗？
0: 记得，当时我就扣掉了帽徽，扔进了粪池，你还狠狠地批评了我。
1: 那我当时是怎么说的？
0: 你说毛主席都能不计前嫌联合蒋介石一起抗日，我还有什么想不通？
1: 如果说一个兄弟累了饿了，那另外一个兄弟该怎么带他？
2: 那应该团长，我们可是好酒好肉已经给他们了。
1: 那你为什么在人家的菜里撒了那么多的盐啊？你这个性质非常的恶劣，无凭无据的斥责人家是溃军是孬种，你这是合着一股劲儿打野狼吗？你这是劲往一处使吗，
2: 团长？可是我一看到这帮龟儿子，我浑身就来气。
1: 柱子，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致对外，过去的血仇不能一笔勾销。可是眼下，咱们必须顾全大局。你要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咱们只有和他们联起手来。一致对外，才能彻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这也是我们党领导全民抗战的大局啊。
2: 团长，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懂，这思想包袱我可以放下，可这是人命包袱，我就是放不下。
1: 柱子，说了半天怎么还转不过弯来？这孰远孰近，孰轻孰重，你怎么就不明白了？亏你还是一个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了。
3: 行，团长，这事都怪我，都怪我太冲动了，我一定做出深刻的检讨。
1: 你这不是冲动不冲动的问题，你这叫报私仇。同志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国难当头啊，你们还在这里同室操戈，这像话吗？同胞之间就是有再大的恨再大的仇，那也是同胞，也是友军。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怎么带兵打仗？
2: 团长，我和队长，
4: 你什么你？你必须做出深刻的检讨。
2: 队长，我告诉你，你思想想不。

0: 你就别想参加伏击战。报告班长，马已经飞好。
1: 好，马上出发。是。杨队长，哎，到。就这样，我现在到旅部去开会，明天一早回来，咱们给友军送行。不过在这之前，不许出任何的差错。你有再大的委屈。
2: 只能给我咽在肚子里，否则我拿你试问。是。哎，
3: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写啊！
2: 累死了，
3: 不错啊！哎呀，耶！
2: 哎，这么要得哟！啊，来，老大，咱去，你睡锅盖上。好，再来睡一阵儿。哎呀，孟老汉，你过去一点，过去。我晓得，
4: 我晓得。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不行不行，咱们可以睡一起，妹子咋办？啊啊嗯嗯，
1: 哦，秦娃子没地方睡呀、啊？哎呀，
2: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
1: 这样，我去问问老姜，看看还有没有其他房间。哎哎，李大少爷。
2: 这个有啥子嘛？就让秦娃子和我们大家一起睡嘛。反正秦娃子他也说他是爷们儿，对不对？
0: 你个混蛋，有动歪脑筋是不是？
1: 老子动啥子歪脑筋嘛？哎，要不然你自己问秦娃子。哎，秦娃子，你要是爷们儿的话呢，你就上来跟我们大家一起睡；你要不是爷们儿呢，你就各人出去睡。嗯，
2: 我这个小猪屁话。
1: 行了，
2: 走，跟我老乡去。
1: 哎，李大少爷，小心他给你翻脸哦！
2: 怎么不约着我？他妈抽你！
1: 哎，他在这儿睡，给他睡。你看，如何？来来来来，秦娃子来。
2: 你去睡，你睡，我不睡。
1: 那咱就放心吧，不不不不。你去睡。哎，你，人家是爷们儿，睡觉。
2: 你他妈起来！给我起来！给我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 熊王子，我爱在你睡。我四村呢有个幺妹在家里头，我穿起衣服爱在你睡，安全得很。
0: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又怎么了？
0: 这个孟老寒有浮躁，会把秦妹子啊给熏死去。
3: 对头对头对头！哎呀，孟老寒这个浮躁，哎呀，臭死仙人板板。
1: 王默，你怎么不早说呀？啊，你有狐臭你早说呀，狐臭要臭臭死人的，你知道吗？
2: 排长，我那个味道是马老汉给的，我有啥子办法了？哎，小济公，你跟老子说我有狐臭，你嘴巴子把出气那么臭，我都没说你。哎，老大的脚那么臭，你给吃白的是桃子给他趴你的。哎，你觉得臭老？

0: 才觉得香耶，
1: 老子嘴巴也好臭，老子嘴巴有你狐臭吗？你味儿才臭。哎呀，你跟我的，
2: 你不管是狐臭还是脚臭，我不怕臭，甭管都睡我这儿来。
1: 行，
0: 排长，
1: 这把人家熏到了呀！我走，回来，还是走了。
0: 哎，你这欺负老实人呢？
1: 还是老子合适在这儿睡。
3: 下来。
1: 行了。
0: 哎，坚决。
3: 行了，别闹了。我睡。我他妈是排长，看你们谁能说啥。
0: 哎，那不行，我
1: 就那不行，你睡老子要在这儿睡，老子是副排长，
0: 你不行，
1: 那到底要怎么样啊？
3: 这也不能睡，那也不能睡，那怎么办？
2: 一群公狗，一个娘们让你们醒成这样。
3: 田万红睡哪儿？你跟他是同乡。再闹我就滚到门外去。
2: 闭嘴，
0: 贤祥。
3: 给你轻一点吧。
1: 不行。
3: 哎呦，老子
0: 有夹层。
3: 你嘴巴不要吵到我。

0: 哎呀！
1: 这下对了吗？都求睡不成。
2: 你要
0: 咋了？水从铺盖过来嘛，好冷啊！哎呦！来来来，围到这儿，围到。

0: 鬼一样的，真的跟他们家的婆娘一样。
1: 睡觉。
0: 睡瞌睡，睡瞌睡，哎呀。

0: 队长，你回来了。哎，哎，哎，班长，嗯，哎，我那几个小老乡呢？要不是我硬拦着，吃完早饭就走了。现在就等着和你道别了。人呢？都在操场了，我这就去叫他们啊。
1: 哎，
2: 不急不急不急。嗯，
0: 他们可是归心似箭呢。
2: 幸亏他们没走啊，否则可就麻烦了。
3: 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4: 百青四宝一块钱，
5: 百青四宝一块钱，
6: 百青四宝一块钱，
7: 一罐只要一块钱，
8: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3: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9: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3: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6: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5: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3: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

0: 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三组晚星百星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呐、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迟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一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百青四宝1块钱，
2: 百青四宝1块钱，
5: 百青四宝1块钱，
3: 一罐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 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

0: 文山，我们文山三期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期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期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期，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皖新百青四宝。
1: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皖新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皖新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2: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皖新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3: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皖新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新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皖新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皖新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皖新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4: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皖新百青四宝。
3: 这是人家的皖新牌百青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1: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新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皖新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1: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皖新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皖新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皖新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皖新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皖新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3保3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皖新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6: 你看这皖新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

0: 黄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

0: 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一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1: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2: 一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星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3: 现在一块钱吃到晚星百星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4: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星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星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1: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星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星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星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期，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5: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1: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4: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星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这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1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4: 百星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星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星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星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星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星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6: 你看这晚星百星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 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4: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

0: 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2: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3: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2: 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必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 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青山露水去无声，烟波一照知何须，疲倦梁山相对明。
1: 乔老爷，你从早晨唱到现在不累吗？
0: 不累，吟诗作赋乃人生一大乐事也。哎，船家，你听哪里传来的古乐之声啊？啊，
1: 这儿古籍名胜，天下闻名。今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善男信女都到庙里来进香来了。
0: 哦，
1: 哎，乔老爷，别动，有话坐着讲。
0: 哦，

0: 船家，靠岸，快快靠岸。
1: 怎么，你也要朝山拜佛呀？
0: 哪里，我乔西要游山玩景啊。
1: 哎，快别动。乔老爷，你先坐下。我把船拐过去才好靠岸了。

0: 乔老爷，乔老爷，乔老爷，你认识路吗？
1: 我
0: 啊，你知道怎么走啊？
1: 不知道啊。
0: 走这边，一直朝西，别走岔了路。
1: 哦，一直朝西。
0: 哎，对了，你看那有个牌坊，看见了没有？
1: 看见了。
0: 嗯。
1: 啊，在哪儿啊？
0: 哎，喏，你看，那不在那儿？看见了没有？
1: 啊，看见了，看见了。
0: 见着牌坊，往右边斜着走。
1: 哦，往右边。
0: 哎，对了，一直朝西莫走岔，见着牌坊往右斜。
1: 知道了。
0: 哎，船就弯在这儿了。
1: 啊、哦，
0: 记住，石板桥边一柳树，扁舟一叶是你家。
1: 哦，这就是我们的家。
0: 记住了。哎，说一遍。
1: 哦，一直朝西莫走岔，见到牌坊往右斜，石板桥边一柳树，扁舟一叶是我家。
0: 哎，千万可别忘喽。
1: 哎，一直朝西莫走岔，见到牌坊往右斜，右斜。

0: 萨面前来烧香。
1: 菩萨公来菩萨你
2: 烧香为的是儿女，
3: 我今烧香为国娘。
4: 哎，菩萨也真是太忙，要管人间的生老病死，还要管人间的儿女婆娘。

0: 们等了好半天了，什么时候才让我们进去啊？
1: 耐心的等着吧。
2: 真不讲理，我们先来的不让进去，后来的倒让先进去。
1: 人家是天官的小姐呀、啊、
2: 天官小姐。
3: 一炷香，愿全家安泰。二炷香，愿母亲身体康宁。三炷香。三炷香，愿小姐选得一位如意郎君。
1: 今天天官小姐在这儿进香，蓝府公子没有来。
2: 来了又怎样？
1: 那就会啊，闹得马仰人翻，还能有我们待在这儿啊？
2: 我可要进去，失陪了。请您大家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进去，等一等，等一等啊。

0: 哎，等一等再进行。
1: 父亲大好。
2: 哦，老夫人今天怎么没有发驾？
1: 母亲身体欠安。
2: 哦，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哎，还要请小姐发发慈悲，结结善缘。
1: 秋菊，代笔。
3: 是。
1: 蓝秀英，捐香油纹银一百两。
2: 阿弥陀佛，
0: 难道菩萨也嫌贫爱富吗？佛门广大，菩萨是不分富贵贫贱。
4: 对，天下只有人才会嫌贫爱富呢。
5: 对呀，
0: 真是岂有此理。
2: 姐，
0: 天官小姐可以进香，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进香了吗？
5: 是
1: 师父，这可不好啊，怎么不让他们进来呢？
2: 老身是怕人多嘈杂。
1: 快让他们进来吧。
2: 阿弥陀佛。那么小姐请到花园走走吧，那边清静，老身失陪。
0: 怎么不让我进去呢？
2: 开吧。
0: 快快让我进去。
2: 相公请。
0: 嗯，这就是。

0: 好多好多的奇花异草，我都叫不出名字。小姐，这是什么花？
1: 怎么，这个都认不得了？这叫杜鹃。
0: 哦，这就是杜鹃。

0: 这是荷包牡丹。哎，小姐，你看这是什么花？
1: 这个我也说不上了，
2: 这叫死不了。
0: 死不了？
2: 是啊，死不了。不信你们把花朵连根掐下，只要插进土里，它又能活得很好。

0: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1: 哦，学生进京赶考，路过此地，慕名来游啊。
0: 我问你是怎么到这花园里来的？
1: 是两条腿走来的。
0: 哎，谁问你这个？我们家小姐在这里，闲杂人等一概回避。你怎么闯进来了？
1: 小姐。哦，学生冒昧，学生冒昧。
0: 今天算是你的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小姐，要是碰到公子啊，早就把你的腿打断喽。嗯，
1: 哼，你这么说，我偏偏要回来。我告诉你，我乔老爷怕鸡怕猫怕绵羊，就是不怕豪门权贵。
0: 哟，真瞧不出你呀。
1: 我乔老爷就是这个脾气。
0: 哎，好大口气。我看你呀，又丑又穷，像条狗熊。不要胡说。
1: 哎，这不像话呀。你这个丫头，你没有听说人穷志不穷，好气惯长虹，面愁心不愁，信义秉千秋。
0: 哎呀，这个花园倒是与众不同，怎么现在没去结了果呢？
1: 哦，在哪里啊？
0: 没有梅子，这哪来这股酸味呢？
1: 啊，哎，你这个丫头。

0: 越说越不像话了。难道你不知道事情多腐热，名士自酸寒吗？
1: 哟，还出口成章呢，看样子像是读过几天书的。嗯，我来考考你。
0: 哦，怎么，你要考我？
1: 嗯，
0: 好吧，请出题。
1: 啊，还要出题呀？
0: 嗯，要出题。
1: 嗯，哎，蝴蝶。
0: 蝴蝶。偶自高人梦，飞来宰相家，何劳相府中，不敢恋繁华。
1: 小姐，他做得好不好？哦，哎，好是好，不过我不懂。
0: 怎么？不懂怎能做考官？
1: 哎，你不要瞧不起我，我还要考你一下呢。
0: 哦，
1: 哎，你给我做首诗。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1: 秋菊。
0: 哦，秋菊。嗯，秋菊。哦，秋菊有佳色，东篱无俗姿，西风容易起，珍重傲霜枝。
1: 哎，那么你再给我们家小姐做一首。
0: 这个小姐天人，我不敢冒昧。
1: 你不敢给小姐做？
0: 不敢。
1: 那么我来给你做一首。
0: 哦，你也会作诗？
1: 哎，你听着。
0: 哦，
1: 嗯，嗯，哎，看你丑得像苦瓜，
0: 哎，
1: 肚里哪有好才华？秋菊，
0: 这就更不像话了呀！
2: 傻丫头，你不能以貌取人呢。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看这位书生啊，说话举止皆非庸碌之辈。
3: 秋菊，我们回去吧。

0: 小姐。
1: 公子带了那么多人到哪儿去了？
0: 这个
1: 说吧。
0: 禀小姐，公子带着家丁抢人去了。
1: 抢人？
0: 因为皇家小姐不肯和公子接亲，皇家老带着小姐远走他乡，公子就带着人去追了，要把皇家小姐给抢回来。
1: 老夫人知道吗？
0: 小的不敢禀告老夫人。
1: 走，去见老夫人。
2: 小姐，公子要是真把皇家小姐抢来了，那怎么办呢？
1: 我哥哥真是胡作非为，带皇室母女快些离开此地。
3: 王爷，你把这盒酥饼给小姐，她一直没有吃过东西呢。
0: 是，

0: 停，停一停。
1: 小姐，老夫人给您吃的。
2: 我不想吃。
1: 匆匆忙忙走了一天了，什么东西都没吃，拿着吧。

0: 石板桥边一柳树，一柳树，扁舟一夜不见了，船开走了，难道柳树也开走了吗？请问你可曾见到我的船？
1: 我没看到你的船呢、啊、
0: 那么你可曾见到一位老船家？
1: 哎，我也没看到你的船家、
0: 哎、你真的没看见呐？
1: 真没看见了。哎，相公，你别跟我纠缠了好不好？我还要赶路呢。
0: 你怎么那么急呢？
1: 哎，是这个。哎呀，你看我的两顶轿子已经走远了，你到那边再去问问好吧？啊，
0: 船家，船家，船，啊，找到了！哎呀，叫我好找啊！得罪，哎，这是从何说起？

0: 哎呀，不得了，快快扶起，受伤了没有？
1: 不用扶，不用扶，我自己会起来的。
2: 这是哪来的个杂种？你好大胆，竟敢挡住我的马头！
1: 老爷走得好好的，是你把我撞倒的呀？
2: 是你把我的马撞倒了？
1: 是你撞了我？
2: 你撞了我的马？
1: 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
2: 你撞倒了我的马！
3: 喂喂喂，赶快磕个头赔个礼，饶你不死。
1: 哎，对呀，你给我磕个头赔个礼，我就恕你无罪。恕我无罪，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是个什么东西？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2: 嘿嘿，你真是瞎了狗眼。
1: 我告诉你，我是堂堂天官府的公子兰姆斯，管你什么兰布斯罗布斯的，你不给我磕头赔礼就完不了事。呵，
2: 来呀，
4: 是是，
2: 给我打，打完了绑了送官，谁敢打我乔老爷？
5: 公子，我们有大事在身，哪有功夫跟他纠缠呢？我们赶路要紧，饶了他吧。
2: 好，饶了他，上吧，我可饶不了。

0: 叫你走，见官去。走，你真不知道好歹，老子今天有事，饶你这条狗命，多活一夜，
1: 那不行，一定要见官。
0: 好，好，好，老子今天有要紧的事，算你赢了。
1: 好吧，
0: 走。你不要逃，老爷要和你见官去，你不要逃。

船家，船家，船家，船家。

0: 四燕妈妈，这是我们家老夫人，小姐，可有上房吗？
1: 有啊有，请进去吧。
2: 停下停下停下，
0: 干什么呀？
3: 公子，我们先在这儿住一宿，明天再走吧。
0: 为什么呢？
3: 这黄介驿是个大站，来往客商都要在这儿投宿的，说不定黄家小姐也宿在这儿呢。
4: 嗯，那你就快点去找，找到了马上给我抢来。
3: 哎，公子不要着急，我们先住下，带小的去打听。
4: 好，那你快点找店。
3: 是。
1: 母亲，我怕得很。明明出了这个地界，就平安无事了啊。
5: 夫人小姐，请用饭吧。
1: 母亲，我不想吃。
5: 酥饼都吃了？
1: 没有，我还把酥饼放在轿子里，忘了拿出来了。
5: 啊，那么就留着明天在路上吃吧。
6: 夫人小姐，趁热吃吧，不伺候您了啊。
5: 啊，店妈妈，你不要再放别的客人进来了。哦，房钱我加倍给你。啊，半夜我们就要启程的。
6: 知道了，多谢老夫人。
7: 开门。开门。
8: 来了来了来了。是哪个挨刀的敲门敲得这么凶？
6: 哎呀，原来是大管家的。
7: 我家公子来了，快把店房打扫干净，我们要住在这儿。
6: 是什么风把公子也吹来了？
7: 少啰嗦，快去打扫。
6: 哎呀，今天真是不巧，小店已经都住满了客了。
7: 住满了
6: 啊，
7: 把他们都给我赶出来。
6: 我这哪成啊，人家都

0: 阿弥陀佛，托付求财，要是让这些瘟神进来，一个钱不给，还要闹得马仰人翻。
1: 请公子进殿。
2: 公子，请吧，都给您打扫干净了。

0: 齐慧，
1: 是，
0: 快点吃了，马上就去打听皇家小姐的下落。
2: 公子，我们跑了一天了，这人困马乏的。
0: 少废话，只要打听到了皇家小姐的下落，公子我有赏。
1: 是，
0: 快吃，吃了马上就去。
2: 公子，不要着急呀。那皇家小姐已经在我们手掌之中了。
0: 在哪儿啊？
2: 就在对面悦来站里。
0: 哎，你这个狗台，你为什么不早说啊？那还不赶快给我抢啊！
3: 公子，这黄介义来往客商很多，我们要动手一抢，这闹出事来，对老爷的官声可不好啊。
0: 那
3: 以小的看，
0: 啊，恭喜恭喜！我要住店，我是又饥又累啊，赶快给我烫一壶酒，拿点好菜。
4: 哎，相公，我们这店你不能住啊。
0: 为什么？
4: 今晚有个贵人住在这里，吩咐不准接待外客。
0: 他不准住，我偏要住。
4: 哎，相公，不要惹他，他这个人有才有势，惹了他轻则挨打，重则丧命。相公，您还是到别处去住吧。
0: 我不怕他。
4: 哎呀，你不怕他，我们可怕呀。要是我让你住下了，明天我们这个店就要开不成了。您行行好事吧。
0: 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就不住，免得叫你为难。
4: 多谢多谢相公。

0: 冤家，开门呐！
1: 来了来了，哎呀，平时没生意，就想钟馗开店，鬼都不上门。今天生意好了，又上金山寺的潮水涌上门来了。啊，
2: 恭喜恭喜！我今晚要在你店里住一夜。
1: 哎，别忙别忙，哎，
2: 快点，我是又饿又累，让我进去吧。
1: 不行不行啊！
2: 哎，开店的要和气，和气生财嘛。
1: 和气？你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进京赶考的举人老爷。
1: 嗯，啊，是读书人。那你的琴剑书香呢？
2: 在船上。
1: 船呢？
2: 找不到了，要不我也不住店了。
1: 住店？读书人你就该明理呀。
2: 这怎么讲？
1: 我问你，吃饭
2: 给饭钱，
1: 住店
2: 给店钱，
1: 你就拿来吧。
2: 哎，当然要给。此刻没有，我的钱都在船上。
1: 那你就请到别家去住吧。
2: 哎，真是势利小人。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力，用电通果蔬通电，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对呀，那么我们就照计而行，派人去守着，可千万不能让皇家小姐逃跑了。
2: 公子，请放心，包在小的身上。
3: 跟我来，

0: 相公，请进来，我们这儿的酒菜米饭都是上好的呀，来，请问您。
1: 我身上没有带钱呢。
0: 相公，您这是跟小的开玩笑了。来来来，请问您，请吧。请问您，
1: 我的确是身无分文呐。
0: 笑话笑话，您相公身上会没有几分银子？
1: 我真的没有带钱呐。
0: 真的？
1: 是啊。哦，你先赊我一餐，明天我一定付清。
0: 那小店概不赊欠，除非你有什么东西做抵押。
1: 我哪有东西做抵押呢？
0: 哎，这不是您的头巾做抵押就行了？
1: 岂有此理，真是侮辱斯文。
2: 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酷，三番两次把我赶出门，岂有此理。
1: 天知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从前孔夫子尚且在陈绝粮，何况我乔西。真是有福不知享，这教中不去数。天无绝人之路，我乔老爷何不就在这教中委屈一夜呢？

0: 小姐，别忙上轿。
1: 公子，啊，那皇家小姐已经坐在轿子里去了。
2: 母亲，怎么了？有一个人鬼鬼祟祟的，皇爷说要我们等会儿再走。
1: 啊，还没有抬走，
2: 是哪顶啊？
1: 就是靠门口那顶，
2: 就是前面那顶吗？
1: 大家轻点，千万不要惊动了皇家小姐啊！
3: 母亲，不会有什么事吧？
1: 老夫人，不好了，兰慕斯把我们的轿子给抢走了！
3: 啊，
1: 母
3: 亲，
1: 这怎么办？黄历，快快快，再固定轿子了！夫人，要是兰慕斯发现轿子里边没有我们家小姐，他们必然还要追踪而来呀、啊！他们骑马比我们坐轿子走得快了。我们要走水路，不能再坐轿子了。

0: 你叫他们把轿子放下。
1: 公子，你要做什么？
0: 我要看看皇家小姐。
1: 这怎么能看呢？千万不能看呢。
0: 为什么？
1: 皇家小姐还以为是坐在自己家人抬的轿子里呢。嗯，您要是惊动了她，她大哭大叫起来可就麻烦了。
0: 嗯，对对对对对对。
1: 公子、啊、我看我们还得下马步行呢。
0: 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皇家小姐要是听到有马蹄声，发觉是您在后面跟着，她又是个烈性女子，一横心往轿子外面一跳，那我们岂不是枉费心机白抢了吗？
0: 对对对对，你说的有理。下马，你们牵着马远远地跟在后面走。

0: 搬到家了。
1: 公子，这皇家小姐已经抬来了，万无一失，等雨停了我们就回府。
2: 我们忙了一夜，到现在我还没有亲眼看见她呢。
0: 你不要去啊。
2: 我去看看，我们费了这么大的劲把皇家小姐抢来了，我看都还没看呢，这叫我心里多难受啊。
1: 公子，那皇家小姐是名门闺秀，您是堂堂公子，
3: 畜生是少爷，
1: 这半夜三更偷偷摸摸的成何体统啊。
2: 嗨，轿子已经抬来了，人也抢来了，还管他什么体统啊。
1: 哎，像我们这种人家总得讲究个礼节啊。你小的看，等抬回府里请上了大媒，名正言顺，将来即使皇家老夫人也无话可说了，您又何必急在一时呢？来来来，躺一会儿养养神。
4: 原来是仗势欺人，黑夜抢亲，
5: 可偏偏把我乔老爷抬来了。抬到贼府，见我不是皇家小姐，这事情可就麻烦了。是非之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我这一走，那畜生发觉教中无人，一定要回去追赶。此时天色未明，皇家小姐一定尚未启程，岂不仍要遭殃？走不得。哎，要是把我抬到府中，和我拜堂成亲，岂不成了笑话了？我瞧老爷是男子汉，拜堂就拜堂，又能把我怎样？

0: 一定会给我一顿毒打，还是走？哎，难道我乔老爷能见危不救吗？对，我乔老爷一定要打这个抱不平，我一定要管这个闲事。
1: 逃跑了！皇帝小姐逃跑了！皇帝小姐逃跑了！新会啊！皇帝小姐逃跑了！啊！哎呀，你们这些个狗才，怎么连一个人都给我守不住呢？啊？
2: 怎么会跑了呢？
1: 我刚才进去摸了一下，轿子里怎么没人了呢？
2: 公子，许是您慌里慌张，没有摸着。
1: 哎呀，你这个狗才，不信，你去看。

0: 叫什么？公子，我说是在里边，您就不信？现在您放心了吧？哎，我们再去休息会儿，再去休息会儿。
1: 好好好，走。

0: 公子，不行啊，黑夜拜堂，家破人亡。再说，一无媒，二无证，连个客人都没有，怎么能拜堂呢？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0: 这是人生大事，得挑个良辰吉时。
1: 还要挑时辰呢？
0: 否则时辰不对，不是新娘死，就是死新郎。
1: 真麻烦，那么就赶快掌灯，让我先看看新娘子吧。
2: 掌灯。

0: 坏了，老夫人知道了。
1: 公子别着急呀、
0: 啊。不行啊，完了。
1: 老夫人管教再严，也只有您这么一个儿子。有道是虎毒不食子，这纸是包不住火的。以小的看，公子就去对老夫人言明，就这么说。
2: 小姐，您在这儿稍坐一会儿，我气气就来。

0: 畜生是个避俗之人，怎么这洞房倒布置得如此清雅呢？
1: 既然进了洞房，我就索性等他拜堂，到了礼堂之上，我再把那畜生仗势欺人、黑夜抢亲的恶行当众宣扬。
2: 孩儿该死，请母亲恕罪。
3: 真是荒唐。
1: 母亲，孩儿如今已经把皇家小姐接来了，我们再给她来个明媒正娶，那也不算是欺负他们。只要母亲答应孩儿跟皇家小姐成了亲，孩儿以后再也不敢胡闹了。
3: 母亲，秀英，我身体不舒服，你去向皇家小姐说，我们可以明媒正娶，这也不算亏待她，劝她就嫁给你哥哥吧。
1: 多谢母亲。
3: 母亲，我明白，你好好劝劝她啊。人已经在我家住了一夜了，就是送他回去，外人知道了也是坏了他的名节。
4: 母亲，
3: 去吧，就这么定了，以后万事由我做主。
5: 夫人，
1: 老夫人答应了，有赏啊，给我。

0: 说发喜帖，
1: 是
0: 大宴宾客，
1: 是
0: 张灯结彩，我要拜堂成亲了，
1: 是
2: 恭喜恭喜恭喜
0: 啊，这枕上如何有脂粉香气？洞房嘛，怎么只有一只枕头？裙子，荒唐！我怎么闯进人家小姐的闺房之中啊？哎，有道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是圣贤之徒，明理之人呐、啊，怎么能待在此处？

0: 王家小姐，委屈你了。你的事情我已经全知道了，你先接了头盖，歇息一下，我们姐妹谈谈好吗？为什么？哎，皇家小姐，拿了吧。
1: 别动。
0: 怎么，她的声音那么粗？
2: 是啊，哭哑的。
0: 哦，我去给你倒杯茶喝，你饿了吧？秋菊，去吩咐厨子做点心来。
3: 是。

0: 现在屋里没有旁人，你就把头盖揭了吧。你累了，到床上去歇息一下。皇家小姐，这都是我哥哥不好，请你不要怪我。你怎么不和我说话呢？嗯，有什么委屈对我说吧。别躲我呀，说吧。啊，哎呀，当心。哎，皇家小姐，你有什么话还不能跟我说吗？你说呀。
1: 哎，你叫我说什么呀？
0: 啊，你
1: 是你？
0: 来人呐，出局。
1: 小姐，你叫不得。
0: 哼，你这个胆大狂徒，竟敢男扮女装混进我的闺房，你该当何罪？
1: 哎呀，小姐，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听我说呀。
0: 慢着，好像见过你。
1: 是啊，我们在金湖山庙中见过。
0: 哦，我还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谁知你竟是个无耻小人。
1: 哎呀，小姐，这真是冤枉了我乔西呀。
0: 我一点也不冤枉，是正人君子，你为什么穿女人的衣服？是正人君子，你为什么闯进我的闺房？你说。
1: 小姐，这都是你哥哥干的好事，你听我说呀。
2: 高一点，再高一点。好好好。
3: 公子，你怎么不去睡一会儿啊？
4: 嗨，哪睡得着啊，我去看看皇帝小姐去。
3: 哎，公子，公子，
4: 哎，你怎么摆在这儿了？
1: 我说的都是真情实话。
0: 相公舍己救人，真是君子。
1: 事到如今，大家请小姐救我。
4: 妹妹，
1: 不好，你哥哥来了。
5: 妹妹，妹妹，你开门呢？
4: 妹妹，开门呢？
0: 你来干什么？
4: 我有事啊。
0: 我睡了。
5: 啊，睡了。好，那就算了吧，再说吧。

0: 什么？
1: 我来看看你的新嫂嫂。
0: 没有拜过堂，不能看。
1: 为什么不能看呢？她是来跟我成亲的，又不是跟你成亲的喽。
0: 你这是什么话？
1: 好妹妹，你就让我看她一眼吧。
0: 不能看。
1: 我偏要看。看看有什么要紧的？
0: 哎呀，你怎么不讲道理呀？
1: 我有什么不讲道理呢？
0: 哥哥，哎呀，秋菊，快去禀告老夫人，就说公子不守家规，闯入我的房中胡闹。
2: 是。
1: 哎，你别去，别去，别去！我不看了，我不看了，我走，我走，我走。哎，真是。
0: 秋菊，你在门口守着，不许人进来。
2: 是。

0: 青居有家色，东篱无俗姿，西风容易起。哎呀，这是我做的诗啊。
1: 得罪小姐。
0: 哦，
1: 小姐的字真是簪花妙格，学生艳福啊。

0: 令兄走了。
1: 走了。
0: 刚才为了我倒叫小姐为难了。
1: 哪里，相公是舍己救人，我应当相助。
0: 多谢小姐好意。
1: 相公可是本地人士？
0: 学生是夏口人。
1: 哦，相公高堂呢？
0: 二老早已去世了。
1: 家中还有何人？
0: 哎，孑然一身。小姐，我冒创小姐闺房过了一夜，传扬出去有碍小姐名声，学生就此告辞了。
1: 慢着，你不能走，现在外面到处是家丁把守，要是被他们看见，你定会遭到一顿毒打。
0: 这怎么办呢？我还是得走，为了小姐的名节，什么我都愿一身承担，小姐不必再担心了。
1: 你不要走。
0: 小姐还有什么吩咐？
1: 相公请稍坐，我去就来。

0: 四星情。
1: 哦，哎，这位，哦，
0: 仁兄，
1: 恭喜恭喜，
0: 好久不见，
1: 谢谢，
0: 哦，老伯，哎，谢谢您，谢谢。
2: 恭喜！
0: 请。
3: 这是从何说起？
4: 母亲，病体刚好，不要过于生气。
3: 把你哥哥叫来，我要用家法疼治他。
4: 哎，事到如今，就是把他打死了也没有用啊。
3: 可里面关着个男人，外面是宾客满堂。这件事情要是传扬出去，天官府的体面何在？我往后还怎么做人？
4: 母亲，你只想到自己往后无法做人，你怎么不想想女儿往后又如何做人呢？
3: 啊，
4: 母亲，女儿一生的名节

0: 哎呦，老婆。
1: 哎，师兄，你这门亲事是几时定的？怎么你我通家之好从未听说呀？
0: 哎，对，这是上家亲，是我家公子小时候指腹为婚的。
2: 哎，对对对，是指腹为婚的。
3: 亲亲亲亲亲亲亲，
4: 这么一件大喜事，为何办得如此仓促？
3: 因为
0: 我家老夫人生病，昨天小姐到庙中进香，菩萨发了一支签，说是要用大喜来冲，老夫人的病才会好。
2: 哎，对对对对对，
4: 原来是菩萨定的日子啊！
5: 想必新娘一定是才貌双全呐、
3: 啊。那还用说吗？可真让你给猜着了，她可真是樱桃小口，杨柳腰肢，性情温柔，人才出众。
1: 这才是郎才女貌，美满姻缘呐、
4: 啊！公子，吉时已到
3: 啊！诸位失陪，失陪，失陪。
6: 吉时已到，
7: 奏乐。

们一家一室，多子多孙，请欣

0: 身，你在跟谁拜堂？
1: 母亲，
0: 这
1: 孩儿是跟皇家小姐拜堂啊。
0: 你睁开眼睛看看，他到底是谁？

0: 是你？
1: 是我，大舅老爷，又见面了。
0: 你就是撞我马头的那个书呆子？
1: 是你的马把我撞倒的呀。
0: 你胆敢闯进我的天官府？
1: 不是我闯进来的，是你用四人大轿把我抬进来的。
0: 来人呐，把他捆起来给我送官。
2: 畜生，不得无礼。诸位亲友，今天老身为小女招罪，请诸位喝杯喜酒。
3: 什么？两个新郎啊？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这都是你办的好事。
2: 坐院审理。
4: 是。
3: 老弟啊，以后你可再不要这样了，你可没有第二个妹妹喽。

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来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小苦，忍不住嘞。哎，拿壶哈，不拿壶也一定行嘞。哈，
1: 孩子们，
2: 来嘞，
1: 嘿，小先生等等，小苦，我来了。
2: 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出发，粮食的通通拿来，头发路老百姓。统统地杀了杀了，
1: 嘿，
0: 你得明白，
2: 明白。
0: 小巴子，
3: 好，
4: 小巴子准备，
1: 嘿，小巴子准备，
2: 出发，
4: 是。
1: 站住！
0: 葫芦娃，
3: 喏，
0: 哈，
3: 丁西壮，
0: 嗯，
3: 刘文军，
0: 嗯，报告的，
3: 好，
0: 王良一到。

0: 怎么样？
1: 哎，你看
0: 回来，
1: 放哪去了吗？
0: 这边在这
1: 拾
0: 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边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回来了，老高，老高，
1: 队长回来了，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孙队长，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0: 老高，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2: 哦，地雷埋好了吗？
3: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睡倒不了。
2: 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2: 来，告诉你一件事。炮楼里啊，空了，
0: 空了，空了，炮楼空了，
2: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那里面就接近。
0: 嘿，
2: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3: 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0: 拔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1: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
0: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4: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0: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2: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1: 对
3: 对，
2: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2: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2: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2: 行了吗？
0: 我快走
1: 了，走
0: 了，
1: 走了。

0: 这孩子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反间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几毛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走走，快走走，哎，快
0: 带羊去，
1: 会让鬼子我好有话说啊。
0: 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嘟嘟嘟，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他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这群狗杂种。
0: 对，
3: 留神西山头相信树。
1: 知道。

0: 小孩，你对我小八路，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的行为说话，哎，说话呢？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说，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就说话。
2: 大皇帝，哎，
0: 说呀说呀，
3: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放羊王吗？
0: こいつは何が用かな？
4: 八六軍じゃないです。
0: あるでもす。小孩，八路的这边有。
1: 我是平山地的，虽然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完了，乱七八糟说话没信，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这个东西。
0: 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油，你得说话。你，加个加个加个，扛的，大大的，行着行着。你，
1: 我不知道。
0: 哭着来了。啊啊！统统的看看。起来，干啥呢？
5: 我这边，我接东西来。
6: 没了，没什么。
5: 什么？
0: 慢着。这个。
1: 班主。
0: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1: 我是平村放羊的。
0: 梁门镇的油。
1: 我在这儿进的梁门镇啊。
0: 不是一个，
1: 你不信啊？你到陈子庄去问好了。
7: 你给陈周庄谁家放羊啊？
1: 老张家。
7: 哪个老张家？
1: 就那边靠东村的那家，就那边。
7: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1: 啊。
7: 哦。
0: 黄金这两名，开着开着，等一下，
7: 上
0: 上门。谢谢。

おい、小孩、慢慢的。おい、嗨，那个那个，样，从头拿来，没事没事，他打好。嗨，走，下去，走走。

0: 站住！
1: 小孩儿，小孩儿，站住！回来，
2: 都动！
0: 站住！
3: 哎哎，你们干啥呀？
0: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3: 哎，

0: 吗你？
1: 滚！
0: 再说我连你也宰了吃。
1: 得，让他跟着吧，我得赏那块骨头吃。
0: 撤！撤！
2: 狐狸那个傻子！狐狸！狐狸！
0: 你往哪跑啊？啊！
1: 你他妈的把我累
0: 了！啊！
1: 你他妈的！
0: 我找死你！哎！哎呦！哎！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1: 哎！我看了、啊，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哎，对了，
0: 嗯，哟，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1: 不去，
0: 不去，枪毙了你！走，
3: 走就走。
4: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摔下信来就逃。
5: Thank you.

0: 那个杨迪，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迪，他咋的那了？啥了？没事没事。
2: 哎，来，走，山羊去，走，山羊去。
3: 掉出来呀、啊！哎呦！
4: 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5: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头啊？
4: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5: 老总，这羊羔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4: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5: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4: 下次我问你。

0: 处理事情。
1: 好。
2: 喂，啊，小孩的什么功夫？
3: 小孩心里话了。
2: 哎，你去看看。
1: 哎。
4: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5: 不干什么。
4: 不干什么？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5: 这不挺好的吗？
4: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
5: 嘟嘟嘟。

0: 睡觉，屋子里睡下。
1: 老总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小子，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好差事都交给我了。
2: 好吧，门口站岗他已经等着你呢。
3: 아시다하고부다요그노양아님한테니오는이가
0: 아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真他妈！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这下子可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1: 我求你，你把信交给贾连长。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影儿，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金毛信呐，这一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搞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1: 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是杨镇里的杨跑了，我追杨来的。
0: 去你妈的！
1: 啊！你打我呀！
0: 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要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哎。

0: 这帮人来，还快点！小孩，那边跑着跑着不行，哎，
1: 他的羊都跑了，他得追上去了。
0: 什么羊都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着跑着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石头，
1: 嘿。
0: 我一说多罗巴拉西的是哪
1: 好
0: 新兵
1: 嗨巴鲁吉说话
0: 俺们口头母女一起安内的是个
1: 嗨小孩你给大路
2: 带路上哪儿去啊
1: 龙门村里看路
2: 我不去
1: 巴鲁快快去快快去那你这个坑里
0: 大头
1: 嘿
0: 我都不让哭咱们也得吃饱嘿咱们也得吃饱
1: 哎

0: 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说送到，准送得到。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那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啊，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啊啊，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0: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海娃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1: 护住军心。

0: 分了个，恭喜干的事，走走。
1: 嗨，
0: 我带我太太还过去浪费。
1: 嗨，
0: 阿妈来，阿妈来，阿妈。
2: 走了走了，小贺，
0: 慢点，快过，
1: 快，
0: 喂，这边前面快快的开路，
3: 嗨，
0: 阿出来，
3: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2: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了，瞧我给炸的，
3: 怎么怕死了？
2: 你不怕死？
4: 老准儿，老准儿，前面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2: 哎，从旁边绕过去？
4: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3: 哎，
4: 我
3: 让。
0: 小心！
2: 行，小孩，你走前边。
4: 哎，
0: 大哥，
4: 走走，
0: 哎，喂，
3: 被石公山了。

0: 赵山军出门喽。
1: 啊，对门用啊，
2: 太君，小孩。

装啥也不能把戏落在鬼子手里头。

0: 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啊？还有喜，
1: 赵连长，喜，金毛喜。
3: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4: 是。
5: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面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3: 马上叫一排长来。
4: 是。
3: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把炮

0: 刘根，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莫鲁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刘根，你都快说呀！
2: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莫尔司令给抓住了。嘿，

0: 可真不简单呐，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

0: 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桃酥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9: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0: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

条、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

0: 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 欢迎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

0: 天堑之合。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只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4: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
3: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街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4: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3: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六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一轮明月照三晋，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种

0: 放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七大众。
1: 小菊，
2: 哎，
1: 你那个音频信息发出去没得？
2: 放心，早就发出去了。
1: 好。喂，
3: 喂，请问是不是龙门镇火锅店？
1: 是。
3: 我找娜姐。
1: 哦，我是娜姐，你是哪位？
3: 我是来应聘的。
1: 哦，应聘的啊。好好好，你来嘛，来了就说是娜姐介绍的哈。
3: 要得要得，马上都到。
1: 好。
2: 哪个的电话啊，老板娘？
1: 来应聘的。
2: 哦。
1: 你刚才喊我啥子哦？我是经理，不是老板娘。
2: 行了行了，我们火锅店哪个不晓得你喜欢我们老板？你说是不是，老板娘？
1: 你在说啥子？
2: 老板娘啊。
1: 你再说一遍。
2: 老板娘。
1: 加工资。
2: 谢谢老板娘。
1: 哎呀，就你没喊我老板娘也没得用啊，他又不晓得我喜欢他。
2: 你说你跟我们老板认识这么多年，你都没有跟他表过白呀？
1: 我表白过的啊，有一次我拿了个香炉伯伯插了三根香，我把他拿过来想要拜天地，拜完以后我问他，你晓不晓得啥子意思哦？
2: 他说啥子？
1: 他说我晓得你是要跟我投缘三结义。
2: 你说你到底喜欢他啥子哦？
1: 哎，我这个人又不是一个肤浅的人，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长得帅。

0: 小妹小妹漂亮的妹
1: 妹，
0: 都在手，
2: 好帅哦。
1: 老板娘，我觉得你该去陪副眼镜。
2: 哎，陪好了的啊，眼镜一陪上更有夫妻相。
0: 笑啥子？
1: 没得啥子、啊、老板经理，我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我就先走了、啊、
0: 好好好好，再见啊。
2: 一路平安哈。
0: 哎，到这个时候了，咋个一桌人都没得了？
2: 还不是为了你今天相亲停业、啊、一天。
0: 哎呀，成本太高了，今天这个相亲必须搞定。
2: 好抠哦。
0: 你看啥子？我给女儿准备的礼物。
2: 这个是啥子哦？
0: 这个你都懂不到啊，这个叫玫瑰花，送给亲爱的她。
2: 这是康乃馨，献给亲爱的妈。
0: 哎呀，管他的，一般人懂不到。
2: 哎呦，嘿，今天穿得有点帅哦。
0: 还可以哇、啊、那当然哦，今天要相亲，在人家女儿面前嘛，肯定要真帅一点噻。
2: 那平常跟我在一起他穿得那么 low 哦。
0: 说这些我们两个啥关系啊？兄弟伙的嘛。哎呀，我真精致了，你找得住啊？
2: 那你要加油哦。今天我给你安排相亲，这个女孩子长得漂亮，事业有成，勤俭持家，你可要好好把握住啊！
0: 哎呀，把不把握得住，关键要看有没得心跳的感觉。
2: 是哪种心跳的感觉呢？
0: 就是我一看到她，心头就想起那首歌。
3: 我会在你身边，你左右，绝不会放手。
2: 哎呀，那你看到我有没有想起啥子歌呢？
0: 你
3: 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话。
2: 哎呀，跟你认识20年了，哪儿还有啥子心里话？
0: 你跟我没得心里话嘛，你找个小伙子摆嘛。你也是，咋这么多年不耍朋友呢？
2: 我在等一个人。
0: 等哪个？
2: 等个瓜娃子。哎呀，你瓜的说你。
0: 哎呀，不好意思。哎呀，我一想到那个瓜娃子啊，跟你两个在一起太造孽了。
2: 哎，算了算了，你记得哈，今天跟你相亲那个女孩子穿的红色的毛衣，
0: 红毛衣，
2: 哎，牛仔裤，
0: 牛仔裤，
2: 白鞋子，
0: 白鞋子，
2: 记得哈，我走了。
0: 到了。哎，你咋子？
2: 我去换身衣服。
0: 挂得伤心。我想去，你换啥子衣服嘛？
2: 因为今天我也要跟一个瓜娃子相亲。
0: 你不要指导我，太吓人了。来来来，祝你成功。
2: 哎呀，又是棒棒糖，这么多年你就只晓得送我棒棒糖，你能不能有点心意哦？
0: 完了，
2: 谢了哈。
0: 不客气。哎呀，
2: 好嗨哦！
0: 神戳戳骑摩托。
1: 喂，亲爱的，我已经到龙门镇火锅馆了，等我应聘完了你来接我哈，爱你，么么哒。你好。
0: 哎，
1: 请问娜姐在不在？
0: 哦，娜姐她。
3: 我会在你身边。
0: 哎，请问你是？
1: 我是娜姐介绍来的。
0: 哦，红毛衣、牛仔裤、白鞋子，就是他。
1: 啥子意思哦？
0: 没得啥子意思。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老板儿。
1: 老板好。
0: 哎，你就不要喊老板了，你就喊我，喊我。
1: 啥子？
0: 迅哥。
1: 迅。那要不得，那不好意思。
0: 是，我也不好意思。来来来，坐坐坐。请问咋个称呼呢？
1: 啊，我叫姨姨。
0: 姨姨。
1: 一二三四的姨。
0: 一见钟情的姨。
1: 啊，对头。
0: 你好大。

0: 好了，
1: 我47，
0: 我41。啊？没得问题嘛？
1: 哦，那个跟年龄没得问题的。
0: 对对对。
1: 最主要的是经验。
0: 主要要看经验。嗯。经验。这方面你很有经验啊。
1: 那当然了，高中毕业以后都开始了。哎呦，
0: 那这么多年你换了好几个哟。
1: 几个？啊，我都换了十几个了。
0: 十几个？
1: 是噻，所以说我很有经验。
0: 不是，你为啥子要换呢？
1: 嘿，他们生意黄了，我就只有换了噻，我要生活个嘛。
0: 哎呀，妹儿嘞，你有点太现实了。这种事情嘛，应该讲感情嘛。
1: 哎，老板，我那个人非常重感情，
0: 是不是？
1: 比如说上一个啊，莫名其妙都不要我了，那之前对我的承诺是一个都没有办到啊。我不但没有生他的气，就连他结婚我还去随了礼。哎呀，
0: 大气。
1: 哎，没有。哎呀，
0: 我对你的印象太好了。
1: 谢谢。
0: 不晓得你啥子感觉呢？
1: 那我都实话实说了哟。
0: 要得，实话实说嘛。
1: 总的来说还可以。哎，都是有点老。
0: 41了。
1: 收拾的还是多干净的。
0: 我专门收拾的。哦。像脏兮兮的，咋个见到人？
1: 但还是有点油腻。
0: 哎呀，人到中年了嘛。
1: 你放心，我来了以后要会把这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0: 把这儿收拾得干干净。啊。那家头呢？
1: 家里面你就不用操心了嘛。
0: 要得，不操心。
1: 哎，迅哥，啊，你看我合不合适？
0: 合适。哦。哎，来，坐，我给你泡杯茶。
1: 哎，太客气了。
0: 坐。
1: 那我先干活。样
0: 开水有点烫。
1: 漂不漂亮？
0: 漂亮。
1: 安不安逸？
0: 安逸。
1: 巴不巴适？
0: 巴适。哎，你给我介绍这个妹儿太好了。
1: 我给你介绍啥子妹儿啊？
0: 相亲这个噻。
1: 哎，我没有介绍这个妹儿给你相亲了。啊，
0: 相亲的不是他。
1: 不是他。
0: 你赶快打电话喊他不要来哦，这个就要得。哎
1: 呀，不行、啊，不来不行。你先看我。
0: 哎，你咋穿得跟个红包一样哦？谢谢，换一身。来，依依，喝口茶。
1: 老板太客气了。
0: 这些活路嘛，以后就交给他做嘛。
1: 你喂，哎，你为啥子穿这一身？这是我自己买的。
0: 人家自己买的。啊，
1: 那你来这儿做啥子呢？
2: 我是来应聘的。
0: 人家是来应聘的。应聘啊？
2: 哪家喊我来的？
1: 哦，你就是刚才打电话说要来应聘那个女伢子啊？
2: 你就是哪家呀？哪家好？
1: 被淘汰了。
0: 你被录取了。
1: 你都还没面试咋个就录取了？
0: 你好久听说过要面试老板娘了？
2: 亲爱的，
1: 我应聘成功了。亲爱的。
0: 人家闺蜜之间都喊亲爱的。
2: 你到哪里了哦，亲爱的？喂，
3: 老婆，你往后看。
1: 嘿嘿。哎呀，老公，
0: 他不可能是他老公，他眼睛那么大，咋可能瞎呢？
1: 你等一下，这位是
2: 我老公。
3: 你好，我是老公。
1: 来，我们相互介绍一下哈。
2: 这是我们火锅店的老板迅哥。哦，
3: 老板迅哥你好。
0: 哎，好。
2: 这是娜姐。
3: 娜姐你好。
1: 你好。你老公长得很。笑啊！哎呀，
3: 娜姐，你眼光有点好，我就是一个搞笑的，啊，我是个喜剧演员。
0: 喜剧演员啊！哎，来，给我们搞个笑，
3: 可以。川剧变脸，看这边，看。 看人变，老

0: 变老板。
1: 好了好了，老公。
0: 还是掉，稍微变了，稍微掉。他抓住了，
2: 你们两个好像亲兄弟啊！别这样子，嗯，你们两个明天就来上班，
0: 真的啊？哎
2: 呀，谢谢大姐，
0: 谢谢老板，
3: 明天见，
0: 明天见哈，我，
2: 哎呀，太有意思了，
4: 又失恋了。
2: 哎呀，你还没练，咋个叫失恋哦？
4: 你懂个串串哦。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结果他找一个比我还长得难看的人。
2: 哎呀，你不要忘了啊，你今天还有相亲哦。
4: 你相啥子亲哦？回去洗了睡了。
2: 哎，你不要走，你不相亲，我还要相亲嘞。
4: 哦，对对对对对，你放心，今天兄弟伙帮你把这个瓜娃子搞定。
2: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这个瓜娃子好久来？
2: 这个瓜娃子已经来了。啊，
4: 瓜娃子在哪儿哦？
2: 这个瓜娃子就是你。
4: 就是。不要乱指，我们两个是兄弟伙，你开啥子国际玩笑哦？
2: 我没有开玩笑啊，今天的相亲就是我为我们两个准备的。我这么多年一直陪到你，你没得感觉啊？你在哪儿上学？我就陪你到哪个学校上学。你在哪儿上班？我就陪你去哪儿上班。你说你要开火锅店，我就辞职陪你来开火锅店。连你失恋的时候都是我陪到你的。你说我们都认识20年了，你就真的对我一点感觉都没得呀？
4: 我咋没得感觉了？我想追你得很，但我每次一行动，你就拿个香炉伯伯出来插起香，跟我两个桃园三结义。你想，我们都整成兄弟伙了，我咋个下得到手嘛？
2: 桃园三结义是三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你是瓜的嗦？我等了你20年了，我不想再等了。今天是我给自己的最后期限。
4: 哎。

这些棒棒糖是你这些年送给我的。我开心的时候你送我一颗，我不开心的时候你送我一颗。我算了一下，我们认识20年，你送了我一共519颗。加上今天的这颗520颗。从今天开始，我不跟你做兄弟了，做我的男朋友，你愿不愿意？

0: 浙江大学120多年前，他的名字是求是书院。他是中国最早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的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二字是浙大的宗旨和精神所在。这面浮雕记录的是竺可桢校长在抗战时期带领浙大师生西迁的历史。队列之中，浙大老师大多和竺可桢校长一样，西服革履或穿着中山装。不过，却有一位先生穿着长衫，蓄着长须，周身散发复古的气质。他就是马一福。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到杭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杭州有哪些可以聘请到浙大讲学的高才。有人向他介绍了马一福。竺可桢马上托人邀请，自己又几次登门。马一福为其尊师重道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在浙大讲学。
1: 马一福先生还提出了一些他对学生的一些要求。这个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从经典出发的，我希望学生们都能够熟读过四书五经。那朱可桢先生觉得这个很为难啊，这个1912年已经废除读经了，到那个时候已经将近25年了，这个各级学校考上大学的人普遍是没有读过经典的。所以朱可桢先生说，你能不能，马先生，你能不能降低一点要求，因为我们的学生确实需要您的指点。那马先生最后说，那至少也要读过四书吧。朱可桢先生说，我尽量去争取让他们去先去熟悉一下。
0: 马一福最终放弃了竺可桢的邀请。虽然想保留儒学的种子，但他看到五四运动塑造的这代年轻人知识储备、文化谱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人并不是马一福理想中的学生。正当所有人认为马一福和中国现代教育彻底决裂之时，一场影响中华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悄然到来。1937年8月，淞沪会战。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1937年初冬，马一福被迫开始流亡。这年他54岁。马一福带着几个弟子、几门亲戚、10来个人、100多箱书，老老少少，走得十分艰辛。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离杭州不远的桐庐先落脚。这时候，马一福的好友丰子恺也来到了桐庐。

0: 战火中的重逢，马一夫写下诗篇赠予友人。诗中名句就是开篇第一句：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1: 这个诗句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灾难之下，那我们的人心都会非常惶恐。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道者，他坚信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这个在这样一个灾难当中，中国文化必将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文化上的胜利。
0: 桐庐的短暂安稳很快被战争打破，马一夫再次踏上逃难的路。自桐庐坐船至建德，又从建德逃到开化，流亡之中历经生活困顿，战争对文化的摧残也让马一夫心痛。
1: 马一夫先生觉得这样一个内忧外患，这个家国这个遭受重大这个灾难的时候，他应该出来为学生鼓舞士气，这个传承一点文化，哪怕不能完全接受完全听得懂，他也要出来讲学了。
0: 马一夫想到了同样流亡中的浙大，思量再三，他去信竺可桢，探寻竺校长可否代谋传记。
2: 这种情况之下，我要再走的话，只有去江西，可是那边我没有熟人。竺校长有没有可能代谋传记？就是实际上能不能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3: 竺先生这边来讲，他作为校长，那这个请马先生出山到浙大来任教，一次一次又一次，原先被马先生拒绝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他得到马先生的这封书信之后呢，他马上会意识到，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0: 赣江，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江西省最大的河流。80多年前，浙江大学师生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乘船沿赣江来到了江西太和。在太和县，和浙大相关的遗址随处可见。这座白色建筑就是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这片民房则是当年的教师宿舍。曾经浙大礼堂，如今是学校的阅览室。江西太和的这处建筑群，曾是浙江大学西迁路上办学的地方。浙大曾在这里送走西迁首届毕业生，他们大多聆听过一位长须长衫的先生为他们讲学。在隐居33年之后，马一夫在江西太和开启了他在大学的首讲。他为师生讲《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筑精彩，在民族危难之际，借中华民族深厚之修养，完善人格，堂堂的做有责任心、敢担当的人。横渠四句曾让少年马一夫立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也成为他

0: 隐居西湖，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动力。1938年，他又用横渠四句鼓舞了流亡路上的无数学子。
1: 那第一段是讲的，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应该是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第二段讲
0: 浙江大学合唱团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进行排练，浙大校歌是每次演出的必唱曲目。这首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浙大流亡西迁的路途中，词作者就是马一福。马一福跟随浙大，先江西泰和，后广西宜山，流亡路上，马一福为浙大写下了这首庄重、典雅的校歌。马一福将儒家经典巧妙地融入到不到200字的歌词中，他用这种方式激励战火中的学子，也在鼓舞激励着自己。苦难中壮志未息，苦难中心火不灭。
2: 所以马这个校歌里面讲的惜言求是，是其而求真嘛。我们求真是为了什么？不只是为了探寻科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发达自我的人生。所以他是把知识的寻求和人生的自我发达、人格的自我健全和完善完全融汇到校歌里面的。而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0: 浙江大学，今天依然是中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浙大西迁的历史一直被人们铭记。1939年2月，马一浮离开浙大，入川创建书院。临行时，他给浙大友人写下了这首诗：“将去宜州，留别大学诸讲友。云自无心，任去来。”马一浮决定奔向自己真正的理想。
1: 浙大讲学呢，它毕竟不是他的这个最终的理想，因为最终的理想他是想恢复这种心性之学的传播。但现代的大学它还是以知识传播为主，所以不是他的理想的教育模式，所以他要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理想的方式去实验，去尝试一种这个教育的模式。
0: 乐山大佛俯瞰众生已千年，与大佛毗邻的乐山乌有寺就是马一浮开办复兴书院的地方。乌有寺方丈室的门柱上至今还有马一浮的篆书楹联。要使鱼龙之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1939年9月1日，复兴书院正式开讲。这一年，马一浮

0: 26岁。复姓是书院的宗旨，也是马一福一生所求。
1: 人性应该是一个本然就是善的，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习气呢？是因为我们沾染上。那学经典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把这些习气沾染的东西逐渐清除掉，恢复本然之性。
0: 尔雅台，这里曾是马一福和学生们讲论的地方。复姓书院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共有800多人报名。马一福抱定宁缺毋滥的原则，遴选之下只招了30多名学生。
2: 复姓书院它的办学模式就完全按照马一福先生他的思想，就是传统书院的讲学研习模式。
1: 他招收的学生也要求这个在书院学习期间不讨论这个职业问题、就业问题，而是在这里要潜下心来进行学问的探讨，一个纯净的一个环境去做这样一个学问。
0: 从1912年提出设立通儒院以来，马一福内心的执着一直未曾熄灭。27年后，他终于实现了梦想，建起一所理想中的古典书院。浙江大学档案馆保存着马一福在复姓书院时期的讲稿和他与弟子的讲论。马一福在乐山对自己的学术体系进行了整理和升华。乌有寺罗汉堂边的这个院落，是当年复姓书院刻书印书的地方。马一福不仅在书院教授儒家经典，也希望刊刻古籍以保存文化。他说，多刻一版，多印一书，即使天壤间多留此一粒种子。
1: 他办的书院也是用这个古典书院的这个纯正的模式，甚至他出书，他自己出的书都是要用雕版来进行。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现代出版集团了，出版的书应该在整个世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书交给商务出版社去用现代的方式出版，他用的是一个最古典最复古的方式，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方式。
0: 复姓书院成立之后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困顿，由于没有经费，书院的整个刻书事业几乎是马一福靠大书法家的身份卖字维持的。马一福本设想可以靠社会捐款支持以维持书院的独立，最终还是得靠官方的拨款。
2: 到40年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就认为复姓书院因为是官办的，所以说就对他的教材要进行审查，所以说这也受到了这个马一福先生的极力的一种抵制啊，认为这是干涉了学术自由，他的办学自由。
0: 复姓书院开讲1年0.8个月后，马一福坚持不下去了，选择停讲。这固然有国民政府钳制教学、克扣经费的影响，更根本的困境却可能并不在此。
2: 这种模式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包括啊叶圣陶啊对他的这种办学模式也颇有微词啊，都有不同的看法。
1: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传承中国古典的一个教化的一个智慧，但恰恰这个方式在当时是最不合时宜的。
2: 到1940年下半年，就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

0: 这个父亲苏远，他的一生就有1939年开办之初的30人，锐减到只有9人。
1: 1943年5月，在与友人的书信中，马一甫感叹：“诗人于刻书之举，淡漠视之，书院更无复存在之意义。”这年，马一甫已经是一位60岁的老人了。
2: 9月3日是日本正式投降后，经过联合国家决定的胜利日，在重庆130万市民热烈庆祝，发泄了。
1: 抗战胜利后，马一甫回到杭州，重新过起了读书练字的隐居生活。1949年，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窗外已是万象更新的新社会。

0: 杭州西湖临湖而建的蒋庄，现已辟为马一福纪念馆。马忠嗣可能是马一福的最后一位门人。在马忠嗣的记忆中，马一福在蒋庄几乎避世而居，却也有数次例外。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照片中周恩来正陪同弗罗西洛夫元帅在杭州访问，专程来到蒋庄登门拜访马一福。
1: 那一次弗罗西洛夫元那么就周总理呢就说，我跟你去看一位我们杭州的真正的市民。周总理蛮风趣的啊。
0: 当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马一福在蒋庄的书房，他向弗罗西洛夫元帅郑重地介绍道：“马一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弗罗西洛夫问马一福：“您在研究什么？”马先生答：“读书。”他又问：“现在在做什么？”马先生还是答：“读书。”马一福晚年终日读书写字，后来他将60以后所临及书写的个体书法作品数百件捐献国家。
2: 马先生是20世纪儒家书论和儒家书法的集大成者，那应该是代表最高的一个成就。那20世纪有很多书法大家和书法的理论家，但应该说马一福是代表最高成就的，他应该是个集大成者。
0: 时有书吏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这是1964年马一福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诗联，意思是他能以古圣人眼为行事准则，能以天下为己任。马一福在这幅字中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马一福因患白内障已经看不清字了，只能闭眼凭感觉完成作品。
3: 在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下，就是完全凭着感觉，凭着这个心的啊这一种这个指引，心性的这个指引去写字的，反而少了一些雕琢啊或者是刻意的一些东西，达到了书法，它达到了一个更高妙的一个境界。
0: 1967年6月2日，马一福病逝，终年84岁。他留下一首诗

0: 落尾一句，林崖挥手罢，落日下烟姿。一代大儒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 他为马先生立像，自是尝试去认知和理解马先生的精神世界。
0: 2023年4月2日，马一福诞辰140周年。马一福塑像在浙江省文史馆正式落成。在马一福辞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过动荡转型的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马一福。
2: 对很多人来讲啊，马一福还有一种陌生感。那么实际上他在20世纪的这些大师的队伍当中啊，那么他的地位和贡献呢，绝对在很多人之上。
3: 他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学思想家、经学家。
4: 他的这种坚守和他这个执着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重回、重新学习、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所应该传承的一种精神。
0: 马一福一生执着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试图让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盲目崇洋，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人说马一福一生过于孤高，总不合时宜。其实这只是因为属于他的时代还未到来。他仿佛秉烛的夜路行人，护着一簇火苗独自前行，却用那小小火苗的微光点亮了无尽长夜。

0: 当意外来临，安全带是生命最后的防线。记住安全，守住生命。
1: 这片土地，表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2: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1: 天降悟空刘亮，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

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安委会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风险隐患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并讲话。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煤层气探明储量突破10000亿立方米。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12日，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安委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汲取教训，时刻警钟长鸣，切实把安全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当前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稳中承压，结构性、根源性、系统性风险依然突出，必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要持续深化高层建筑、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和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扎实推进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电动自行车一键式全链条整治，全面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切实把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纵深推进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精准排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背后存在的腐败问题，加强行刑纪衔接，以钉钉子精神推动整改整治，坚决做到一抓到底，重塑全省煤炭行业安全生态。要强化气象监测预警和林灾预警校应机制，紧盯防汛重点部位和地质灾害防范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要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源头管控，严格监管执法，深化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工作，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有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要全面排查整治文物被盗、火灾、雷击等风险隐患，严密安保措施，严防监管漏洞，严打文物犯罪，坚决筑牢文物安全防线。要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整改为重要契机，持续深化非煤矿山、尾矿库、燃气、民爆、建筑施工、冶金工贸、特种设备、文化旅游等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排查到边到底，整治见底清零。要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加强安全生产制度建设，狠抓基层安全教育培训，不断提升本质安全。

0: 前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要及早谋划两节期间各项重点工作，加强对大型活动和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欢乐祥和过节。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各级安委办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严格落实值班值守、请示报告等制度，不断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和安全治理水平，坚决打好安全生产主动仗。各有关部门要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主管谁负责要求，实施全主体、全品种、全链条安全监管，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推动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到一线，直达基层，取得实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在安全生产工作上投入更大精力，经常深入一线督导检查，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省安委会成员单位、省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山西台报道。
1: 9月11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安排，审议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文物保护利用等15专项规划，研究建设产业链群融合体系等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安排，紧盯工矿企业、九小场所等重点生产经营领域，举一反三，深入排查火灾风险隐患，持续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畅通生命通道等专项整治，毫不放松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落实落细各项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原则通过我省15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指出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顺应人口变化趋势，加强现有资源整合盘活，持续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扩容提质、均衡布局，让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会议原则通过我省1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规划、文物保护利用规划，指出要锚定建设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高地，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化文旅业态融合，丰富优质产品供给，推动全域联动发展，持续擦亮旅游满意在山西品牌。要自觉扛起文物大省职责使命，突出做好专业化保护、特色化展示、创新性发展，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坚决守牢文物安全底线。会议强调，建设产业链群融合体系是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要坚持省级统筹、市级主抓、开发区承载，落实四级产业链长制，对照重点产业链图谱优化空间布局，完善链主、链合、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梯队，引导要素资源有序汇聚，促进开发区与产业链深度耦合，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集群矩阵。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近日，记者从省相关部门了解到，我省煤层气累计探明储量超10000亿立方米，居全国首位。
2: 煤层气俗称瓦斯，是储存在煤层中的非常规天然气，主要成分为甲烷，热值比通用煤高，燃烧几乎不产生废气，是优质清洁能源。煤层气开采对于减少煤矿瓦斯事故、扩大天然气供给、降低碳排放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省埋深2000米以浅的煤层气预测资源量约8.31万亿立方米，占全国近1/3。十四五期间，我省新增煤层气探明储量5638.38亿立方米，累计探明储量超10000亿立方米，居全国首位。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煤层气勘探开发技术创新支持力度和科研投入，以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两大区域为核心，统筹煤层气勘探开发、管网储运、消纳利用、产业建设，基本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煤层气生产基地，实现从天然气输入省份向输出省份的转变。今年上半年，我省煤层气总产量达78.9亿立方米，约占全国同期煤层气产量的81%。山西台报道。

0: 9月11号晚，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太原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5届山西艺术节在太原启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碧勇出席开幕式。山西艺术节是我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文艺盛会，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文艺创新创造活力，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我省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成果，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获得感与幸福感，汇聚起建设文化强省的磅礴动能。据悉，本届艺术节将从9月11号持续至10月10号，将开展第19届山西省杏花奖评比展演、山西省首届小戏小品展演等15项活动，组织50场线下精彩演出，集中展出800余件美术书法精品。山西台报道。
1: 9月11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委依法治省办主任张韶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专题会议。张韶华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落实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各项部署，要服务中心大局，为我省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提供法治保障，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要加强法治督查，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要加强自身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更好发挥省委依法治省办职能作用。会议研究审议了在全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等事项。山西台报道。
2: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治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儿。邻里有了纠纷怎么办？晋中介休上站村的村民会说，找说理人评评理。路灯不亮该找谁？晋城高平的居民打一个电话，就有平台接单协调督办。两地的做法不同，但都是为了让群众诉求有人听有人管。
3: 在晋中介休市宋古乡上站村的便民服务中心，有一间说理人办公室。一进门，迎面的墙上贴着10名说理人的介绍。高振清擅长以理服人，张庆擅长心理疏导，每名说理人各有所长。村民们之间发生了矛盾纠纷，都会说，走，找咱村的说理人评评理。
4: 比较信任我们说话吧，所以也推。
5: 其实是的，公公道的，我们挺满意的。
3: 上站村是典型的城郊融合村，常住人口有5200多人。这几年村民经济条件越来越好了，翻修房子多了，宅基地、家庭琐事引发的纠纷也跟着多起来。
6: 一些条件缺靠村干部，人手少，查查顾不归来，老百姓心里难免会有顾虑，担心处理事情一碗水端不平。
3: 面对这一局面，上站村两委制定了说理人推选机制，从退休干部、老党员、热心居民中挖掘出有威望、懂政策、公道正派、善于沟通的10名村民代表担任说理人。
6: 实行电单式话务，老百姓可以自己选信得过的说理人进行说理。
7: 你的话预约早就是说要得到亲人说理人，三回之数一定有公平公正。

0: 其实，村里的纠纷大都是小事儿，但化解不及时就容易变为隔阂。说理人们根据村民性格和矛盾类型，既讲人情往来，也讲法律政策，谈笑间就解开了村民们的疙瘩事儿。
1: 老百姓也只话就说啥呀，就是人要公道，比例颠倒，能达到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这就什么事情能解决了，什么事情能办了。
0: 仅今年以来，上站村的说理人就调解各类纠纷23件，化解成功率达100%。如今，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加入了说理人队伍。
2: 经常跟着老说理人，插头村里各家的家产累断，也能用新思路树立新秀风。
0: 晋中介休靠乡亲们自己推选的说理人化解矛盾，晋城高平则以党建引领推动接诉急办改革。在高平市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滚动着诉求受理、分流、处置、回访数据。
3: 近段时间我们收到的关于路灯方面的大概就100多件，处理的过程中发现主要是这个群责归属不清，这些就有差模糊。
0: 平台每天收集的群众诉求，系统能自动抓取并分类标记重复诉求，工作人员定时梳理共性问题形成报告。但对于一些派单难、权责不清、需要多部门协调的事儿怎么办？高平创新推出多级会商机制，最高一级会提交到高平市级层面进行会商。路灯问题就让接诉急办平台启动了二级会商。
3: 会后我们这里和主警省还有办事处还有社区工作人员也就一条街一条街进行了抹配，
0: 厘清问题，明晰流程。当地仅用20天时间就完成3条路段共38盏路灯的安装工作，同时对米山坪区线路段242个故障光源进行了紧急抢修，
4: 很快的就给它弄好了，干得很方便。
0: 自2023年高平在全省率先开展接诉急办改革以来，当地接诉急办平台已经处置群众诉求近3.4万件，解决率达到95%。
5: 每天都要面对大量的群众诉求，这些工作呢看似细顺繁杂，实际上关乎百姓的冷暖。我们接诉急办平台呢，就是群众的传声筒和办事员，第一时间倾听和解决群众的诉求，这是站在的架起了政府和群众的连心桥。
0: 晋中台和晋城台报道。
6: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今年以来，阳泉市纪委监委联合市场监管部门以双专班机制深入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集中整治，以嵌入式监督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7: 看一下这一段时间的一个整改情况，关于这个违规店铺的这一块。
8: 这段时间，阳泉市纪委监委正会同市场监管部门，按照一月一调研、两月一专题、三月一清账的3步工作法，紧盯前期整治中发现的外卖平台资质审核不严、违规店铺入驻等问题，实地核查整改落实情况。通过嵌入式监督，阳泉市纪委监委督促相关职能部门把责任扛起来，把漏洞补起来。严把平台审核官与管理官从源头筑牢安全防线，
9: 从严入网商户双重核验，对于证照不全、卫生不达标的商户，我们坚决不予入网，对已经入网但存在问题的以及过期法人变更的，我们会及时进行下线处理，确保线上经营主体资质合法合规。
8: 强化平台监管的同时，检查组随机抽查了部分月销量较高的入网餐饮门店，对后厨卫生、食材储存、加工操作等关键环节进行现场督导，对发现的问题当即提出整改要求。为进一步织密监督网络，阳泉市纪委监委还督促市场监管部门创新举措，将监督触角延伸至配送最前沿。
10: 从去年开始聘任了一批外卖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鼓励骑手在取餐时关注后厨卫生，督促商家出餐时贴好外卖分签，对发现的问题呢第一时间吹哨。
8: 围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提质增效，阳泉市委提出8有工作标准，从关键少数有担当到群众切身有感受，层层压实责任链条，让监督不止于一时一事，推动网络餐饮监管从集中攻坚转向长效治理。
11: 我们将在与市纪委监委的联动监督下，持续加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推行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模式，深入开展互联网加民厨亮灶建设，充分发挥外卖骑手监督员作用，构建

0: 政府监管、平台自律、商户自治、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格局。
1: 目前，阳泉市累计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504家次，闭环整改食品安全问题4936个，督促平台自查自纠隐性隐患414项，新增接入互联网加名厨酿造商户576户。从指尖下单到舌尖放心，专项整治整体推进平稳有序，治理治效稳步提升。
2: 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隐蔽性强，群众关注度高，我们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把监督关口前移到整治一线，督促职能部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坚决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让群众点的每一份外卖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1: 阳泉台报道。
3: 前不久，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中国好人榜，太原市比家美养老连锁机构总院长杨启峰光荣上榜。这位64岁的共产党员，27载扎根养老服务一线，用坚守与奉献诠释了爱岗敬业的初心。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中国好人，感受他如春风般的善举。
1: 一到饭点，杨启峰准会出现在老人们身边，招呼大家用餐。在他心里，院里的每一位老人都是至亲家人。110岁的赵三一无儿无女，是他悉心守护多年的保中宝。27年里，杨启峰已先后赡养了26名无依无靠的困难老人。
4: 亲身经历我亲人离世的遗憾，让我深知老有所养、老有所安的珍贵。20多年前，我投身养老行业，就是想为无助的高龄老人撑起一片温暖的天地。
1: 1999年，杨启峰放下经营红火的餐饮事业，创办太原市首家专门接收失能失智高龄长者的民办养老机构，填补了太原本地特殊老年群体专业化养老服务的市场空白。创业初期，民办养老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社会认可度不高，大众理解度不足，机构30张床位曾连续空置8个月，发展举步维艰。重重困境面前，杨启峰从来没有退缩动摇，他索性住进养老院，针对部分行动不便、拒食拒药、心态消极的老人实行24小时贴身陪护，帮助多名失能老人逐步恢复身体机能，重新站立行走。凭借精细化、专业化的护理模式，机构创下连续10年无院内原发褥疮的亮眼成绩。
5: 我刚入住的时候，全身动弹不得，心情特别低落，是杨院长日夜陪伴，耐心开导，细心照料，一点点帮我恢复状态。杨院长待我们甚是亲人。
1: 养老护理是一份责任重大、压力繁重的特殊职业，高强度的工作、极致的耐心要求，让不少新入职员工难以适应，甚至萌生离职想法。
6: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面对繁琐的护理工作和老人的一些突发状况，经常感觉到手足无措。杨院长耐心的开导，悉心的教导我们，手把手的教我们专业的护理技巧。他告诉我们养老工作的意义与价值，我也真正的爱上了这份温暖的事业。
1: 针对养老行业普遍存在的留人难、育人难痛点，杨启峰探索搭建起岗前系统培训、床前实操带教、常态化心理疏导三位一体的人才培育体系，引导员工破除行业偏见，树立职业自信和服务使命感。长久的用心培育、用心凝聚，让机构锻造出一支稳定、专业、过硬的养老服务团队。27年来，杨启峰始终坚守养老服务一线，累计悉心照料7452位老人，为763位老人提供专业温情的临终关怀服务，用数十年坚守守护万千长者晚年。
4: 作为一名党员，为党分忧是我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未来，我将继续深耕养老一线，提升专业服务，培育优秀人才，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守护更多老年人安享幸福、温暖的晚年生活。
1: 山西台报道。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菜园晴25到9度，小店区晴27到10度，大同晴25到6度，浑源晴23到6度，朔州晴25到6度，怀仁晴23到8度，忻州晴26到6度，五台晴16到7度，吕梁晴26到9度，蛟城晴27到9度，晋中晴28到11度，平遥晴28到12度，阳泉晴29到11度，平定晴29到10度，长治晴27到12度，长子晴转小雨27到10度，晋城多云28到12度，沁水晴转多云28到11度，临汾晴转多云28到15度，洪洞晴转多云29到14度，运城晴29到16度，闻喜晴转多云28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今年40岁的花满亚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信花也爱花，她在自家的小院里种满了花。31年前，接二连三的变故让四位至亲一个一个地离开了她，也让她童年记忆中那座幸福的花园消失。从此，为了找回那座幸福的花园，她一直在努力坚持。今天，她来寻找的人是谁？在她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 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好，
3: 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这位姐姐请坐。我们怎么称呼你啊？从哪儿来？
2: 我是来自贵州六盘水市的一个小山村，我叫花满亚。
1: 是花朵的花吗？
2: 就是花朵的花。
1: 哦，很好的一个姓啊。
2: 嗯，这次来这里是来找回我妈妈、哥哥还有妹妹。在30年前，妈妈和哥哥妹妹，我们全家四口都被拐卖了。后来我就先回去，然后我一直在老家那里等着他们。
1: 小花，给我们从头讲讲，家里原来是几口人？
2: 我们家原来是5口人，我的哥哥他叫花果。他就是小树长大了嘛，长大了就是开花结果，

0: 然后妹妹叫满慧，满慧就是小花长大了长成很漂亮的一朵花。我叫满丫，满丫就是也是小树长大了枝丫上开满了花，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姓花，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花。我们家门前有一个小院子，然后边上还留了一些土，就是一个小花园似的，就是留来种花的嘛。当时里面种了很多很多的四季果，就是一年四季都会结果子那种。
1: 你们家这个说的跟一个小花园一样，所以说明你们的生活也很幸福是吗？
0: 那个时候真的觉得很幸福，因为有爸爸妈妈的呵护嘛。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也就在我六岁的那一年，爸爸得了很严重很严重的病。我还记得爸爸那天就睡在那堂屋的一边，他就叫着我的名字，他说满丫满丫，你快快点去拿箩筐来，爸爸去背水做饭给你们吃，你们饿了。大伯就说你不要担心他们，他们都吃过了。然后爸爸就使劲的抓住大伯的手，使劲的抓住大伯的手，他就说哥哥，我就把这三个孩子就交给你了。
1: 擦擦眼睛，擦擦眼睛。这是爸爸突然就得了重病是吧？
0: 对。然后爸爸就闭上了眼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在我六岁那一年嘛，来了一个外地人，我们村里面的人就把他介绍给妈妈了，
1: 等于就又给妈妈找了个对象。
0: 对，他来我们家，然后没多久他就说要带着妈妈去外地打工，然后钱才挣得多嘛。
2: 几天后，母子四人跟着继父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继父声称要带着妈妈哥哥妹妹出去找工作，将满亚留在一个朋友家中，等找到工作再来接满亚。就这样，满亚和家人分开，这一别就是31年。
0: 有一天我在大家外面的院子里面玩，突然那天大伯和四叔还有我们村里的有几个叔叔就来了。然后大伯就说，他说原来那个李小华他是一个坏人，妈妈和哥哥和妹妹都被他卖了，本来是还要卖我的嘛，然后被大伯找到了，他就没办法了嘛，就走着走着在半路上他就跑了。然后从那以后就一直没有妈妈和哥哥和妹妹的线索了。然后我就一直跟大伯们生活在一起，大伯和大妈对我非常的好，哥哥姐姐们有的我也都会有。但是我在学校读书嘛，也不少被那些小同学欺负。下课然后我就不小心和一个男生撞在一起了，他就使劲的骂我，他就说你这个有人养没人教的，没人教的野孩子，他就这样骂我。然后我一下子就来气了，就很生气很生气。然后我就转过去接住他的衣服领子嘛，我就把他扔在地上，用脚使劲使劲的踢他，我就哭着跑回家嘛。但是我心里真的那个时候特别的想妈妈想哥哥，我就在想如果有妈妈和哥哥在我的身边，他们就不会这样欺负我了。在我18岁的那年，我就背着大伯和大妈偷偷的跑出去打工。
1: 去哪儿了？
0: 去昆明，我要挣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要拿着这个钱去找我的妈妈，找我的哥哥还有妹妹，我要把他们找回来。出去到了昆明的时候，当时我就找了一份就是在那个馆子里面就是刷碗，6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8点左右，一直要上这么长的时间嘛，每天洗那么多的碗嘛，一直泡在水。

0: 这手的泡的全部都发白了，就是那种样子，就是这皮啊，全部都皱在了一起。让我最高兴的就是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我就会用那个小袋子把它装起来，然后放在布袋里面。我每天一闲下来的时候，然后有时间我就会去摸，然后我摸到这钱嘛，我心里特别的暖和，就特别的开心。 因为我想着我挣这些钱嘛，我就可以拿着这些钱去找妈妈、找哥哥、找妹妹了。在我22岁的那年，我就结婚了，开始我的小家也是过得很幸福、很温馨的。但是没过多久，我就离婚了。在那时候，我更特别的想妈妈。如果有妈妈在我身边。 我哥哥他们在我身边，他们会安慰我，会保护我。但在那个时候，我还是一朵孤零零的小花，无依无靠。婚姻的失败带给玛雅沉重的一击。 他无比渴望家人的怀抱，可前方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为了让两个儿子过得幸福，为了把丢失的家人找回来，更为了把童年的幸福花园重新建起来，他决定站起来。我要靠自己重新站起来，要靠自己的双手。
1: 去挣更多的钱。那时候我在幼儿园上班，我觉得这钱远远不够。我们家有5亩地嘛，然后我就全部种起来。这5亩地从种下去一直到收，都是我一个人在做。最玉米的时候自己去搬了，然后自己背。 然后从大山上一点一点的背下来，放在那个马路边，就是下午5、6点钟的时候嘛，就不能上山干活的时候，然后找车把它拖回家。等玉米干了，然后就把它打来就可以卖了嘛。就反正就这样子，也只能挣1万多块钱嘛。 然后我买了7、8桶猪来喂着。我每天早上就是5点半，5点半我就起床把猪喂了，然后就赶紧回来，煮早点给小儿子吃。吃完了，然后马上送他去坐车，坐上车了，然后我再回来再打点自己，然后再去上班。 每天下班回来的时候，从那个桶赶紧去铲粪，要把一个圈一个圈里面的粪全部都铲了，挑到地里面去。
0: 等于你一个人要种5亩地，
1: 啊，
0: 加养8头猪，
1: 啊，对，我不但要养好我儿子嘛，然后我还要挣钱，我还要去找妈妈，我还要找哥哥，找妹妹。
0: 你不觉得很辛苦吗？
1: 其实，当你拼搏起来，你就。 其实你就不觉得你有多苦，因为有它有力量嘛。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我就在路上看到有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面有很多的玫瑰花开得好漂亮，然后我就去了他家要了一株，拿回家去就种在我家花园里面。 然后在我的心里，我就想着我要活成就像这玫瑰这样大气，我要活得有自信。后来就是离我家那个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他就说在云南的那边有一个女的跟我妈妈特别特别的像。第二天骑着他的摩托车，带着我去了。 一路上我就在想啊，我就想，跟妈妈说，妈妈，你怎么不回家？妈妈，你想我吗？妈妈，我一直在找你，你知不知道？然后想了好多好多。然后等到了那家门前的时候，我走进去，我就看到了那个女的，她不是我的妈妈，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过。在一路上，我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一直低着头，泪水吧，一直不住的流。那时候我就在想，妈妈，你到底在哪里？你怎？

0: 我就不会来找你的小花了。每年清明节，会都会去爸爸的坟前扫墓。去的时候，我就会再跪在爸爸的坟前，跟爸爸说很多很多的话。爸爸，你们的小花它长大了，现在它也有2朵小花了，你就保佑我。朋友，我能找到妈妈，找到哥哥，让他们快点的回来和我们团聚。我就想告诉妈妈嘛，无论今天能找到一朵还是两朵，但是总有一天我会一朵一朵的把它们全部找回我们的花园。我会一直在这里守护着我们的小花园，我也会保护好我的两朵小花。
1: 我不知道妈妈、弟弟和妹妹是不是一块被关，有可能我们今天不能全都找到，但是不着急，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来，
0: 总有一天我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的。
1: 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你寻找妈妈、弟弟和妹妹的。来，有请。
2: 花满亚大姐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妈妈、哥哥和妹妹的名字，以及他们是在1988年同时被拐。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我们在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寻亲帖比对，很快发现一个来自山东乐陵市的高度疑似的帖子，于是我们立即联系警方，同时也派出山东乐陵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4: 我们山东乐陵市警方接到求助信息后，按照提供的情况，对帖子中的被拐信息和具体情况进行进一步核对，同时我们警方也对提供的人贩子姓名展开调查。
2: 加油，等着我。
5: 妈妈，
6: 太紧张了。
5: 妈妈，其实这么多年我们知道你很辛苦也很不容易，我想赶快找到，以后好好保护你，也为你分担更多的事情。我知道这些年你为我们付出了很多，一直在努力照顾我们这个小家，我们也很爱你。这次来呢，我们也希望陪你找到你的妈妈，也希望你也能得到母爱。妈妈，我们爱你。
6: 你是我心中最漂亮的女神。3、2、1，
5: 妈妈
6: 加油。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真好，真好，真好。你们好，你们好，来，快坐，快坐，都找着了，对吧？
1: 都找着了，都找着了，一家人齐了。
2: 妈妈坐的你们。
0: 七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是妹妹。
2: 是妹妹，
1: 这是哥哥。
0: 哥哥。
2: 这是妈妈。
0: 你们仨都在一块儿。
1: 一直在一块
3: 儿，你们仨就在一块儿，就在一个。
4: 你们一直在哪里啊？
1: 在山东德州乐陵市。
0: 你是真是。
4: 你们过得好啊！哎呦，
1: 我们呀，大姐，
2: 前
1: 跟你说啊，咱们让妹妹给你讲讲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咱们听一听，好不好？
0: 好，让妹妹说说啊，来。
2: 李小华他不是告诉我们回去去接我姐吗？说把我姐也接到这边来。可从他走了以后就一直再没回来过。再后来就是我们能出门

0: 到了我们村那个，就是李小华带我们家带我们来的那户人家，他说告诉我们说，你们姐姐已经被李小华带过来卖了，卖到了乐陵市的胡家乡那边。后来妈妈也想过怎么去想办法去找我那女儿，妈妈都想过好几次，说你看，豁出我这一辈子去都得把女儿找到了，再带着他们一起回家。
1: 其实妈妈得到了这个模棱两可的消息，说姐姐可能是在隔壁村，所以妈妈一直坚定信念要留在那儿。其实她就是想把姐姐找到带回去。
2: 我的梦想找着我这个妹妹，我们娘们仨一起回老家，
3: 一起回去，
2: 一起回家。
3: 哦，你记得老家是哪儿吗？
2: 我不记得。
3: 妹妹想把这三个家人找回来，这三个家人也想把妹妹找到，一块儿团圆再回老家。
1: 后面呀，大姐，我知道其实花在你心里是家的象征，是幸福的象征，对不 对？所以呢，今天你的妈妈、哥哥和妹妹特别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让他们送给你，好不好？我相信你一定喜欢。
3: 你先给你的二姐戴上。
1: 好配这件衣服哦，好好看。行，再见。
3: 玛雅，喜欢这个礼物吗？
4: 喜欢。
3: 你觉得今天幸福吗？
4: 今天是我这一辈子最幸福的时刻。谢谢妈妈，谢谢哥哥，谢谢妹妹，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只要以后咱们一家人都在一起就好了，
4: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3: 对对，
2: 我们最大的幸福在一家人。
3: 好，热烈的掌声也是对你们这次团聚的最大的祝贺，希望你们的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好吗？高高兴兴的花园锦簇，好不好？
1: 好好好，
2: 谢谢
4: 谢谢，
1: 走吧，回家吧。
2: 谢谢
0: 谢谢大家
4: 大家，
1: 来
3: 来
1: 回家吧。
0: 走，姐姐，我们回家。
5: 亚亮，你去回家去了啊。
3: 玛雅刚才说今天是她这一辈子中最幸福的一天，其实没有最幸福，只有更幸福，所以今天这四朵花都回到了他们家这个小花园当中，都会在这个姓花的大花园中绽放盛开，让我们期待这一团花团锦簇的美景。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7: 牛肉腊肠，
8: 万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9: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10: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11: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6: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济的掌柜万师傅。
12: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6: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12: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香。

0: 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0: 不用。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 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

0: 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到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1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